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啊，算是京郊六把养生的宝藏地。我们必须提名的就是南宫旅游景区。这里啊，可是有着中国地热第一村的美誉。它呢，能够泡温泉、逛恒温植物园、喂萌宠，一站式搞定吃住行玩。今天呢，我们会把交通、票价还有吃饭给您说透了，新手直接抄作业就可以了。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交通啊，自驾和公共交通都是非常方便的，最推荐的呢是自驾，从市区出发走京石高速到赵兴店出口下，跟着路标走，很快就能到了，直接导航南宫鹦鹉园停车场就可以了。这个停车场呢特别大，还免费啊，停好车过马路就是核心游玩区了，省去了走路的烦恼。市区过来呢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周末全家出行是完全不费劲的。
1: 如果您没开车呢也有办法，在北京坐地铁14号线到张锅庄站，出站之后呢转937路支线公交到南宫站下车，步行5分钟就能到了。另外呢还有公交321路、662路、715路、917路都可以直达景区周边。具体呢您可以查一下实时的公交啊，规划好您的线路，更加省心了。
0: 接下来呢重点说一下票价和开放时间啊。首先超级惊喜的是南宫景区没有首道大门票啊，随便逛不花钱，花钱的呢都是里边的单个场馆和项目，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就是你想去哪个你就去哪个。
0: 对，你选择性花钱就可以了啊。核心的南宫五洲植物乐园呢，成人票是72块钱，一大一小的畅玩票大概在210块钱左右，比单独买票要划算多了。里边呢包含了鹦鹉园、百鸟乐园、温室乐园这些场馆的参观，不过里面的儿童游乐项目和这个萌宠喂食是要另外收费的啊。
1: 是，说到这个萌宠喂食啊，神鹿园门票呢是29.9块一位，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免费的，景区里的喂料包呢是68块钱的，建议你。

0: 大家呢别跑空了。温泉门票建议提前在官方公众号进行购买，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优惠的套餐，比现场买更划算一些。
1: 开放时间也要记好，五洲植物乐园呢，周二到周五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半，下午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早晨9点就开门了，会延长到晚上的6点再闭馆。但依然是4点半就停止检票了。神鹿园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上午9点到11点喂这个鹿啊，鹿是最乖的，也比较饿，可能一大早。这个时候呢，小动物精力比较充足，互动感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如果想带孩子去啊，咱早点去啊。
0: 对，另外呢，逛累了吃什么呢？景区里面最方便的就是恒文乐园里的时光丛林餐厅，面积特别大，能够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有盖饭呀、烤串啊、炒面呀，这些我们常见的家常小吃，味道不错还不贵，逛累了直接在这吃也可以，不用往远处跑了哈。另外景区里面还有一些小商店，能买像烤肠、零食和水，不过价格呢就是有点小贵了，建议自己带点零食和热水，能省不老少的。
1: 如果您想好好的吃一顿正餐的话啊，景区周边呢有不少的农家菜和特色餐馆，推荐试试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南宫熏菜，虽然叫熏菜啊，其实就是熏制的这个肉肠，切开之后呢浇上蒜醋汁儿啊，超级香。另外呢还有南宫卷饼，用这个薄饼卷上熏肉还有脆骨，加一些什么香菜啊、黄瓜丝啊，一口下去也是超级满足了。另外啊，焖饼啊、卤驴肉这些也是可以尝一尝的，都是当地特色，人均大概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饱了，
0: 是也不贵哈。
1: 对，
0: 最后呢分享几个游玩的小贴士，让您的旅程变得更加顺畅。第一啊，冬天来的话一定要泡温泉，民族温泉养生园呢有30多个药浴汤池，什么中药池、红酒池、鱼疗池都是有的，还有韩式汗蒸和石板浴，泡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是暖暖乎乎的，驱寒又放松。温泉水世界呢有300米的椰廊漂流，还有彩虹滑道，带小朋友的可以玩，比如像什么亲子皮划艇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第二呢，带小朋友的朋友呢可以这个重点冲一下五洲植物乐园，里边是恒温的，冬天不冷夏天不晒，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就像是走进了这个热带雨林。鹦鹉园里呢有1000只鹦鹉，不怕人啊，能近距离的互动。周末呢还有3场鹦鹉表演，比如说什么走钢丝啊、骑单车啊，这个特别可爱，也超级精彩。花果山有旋转木马、超大海洋球池，水帘洞呢有亚马逊漂流，这些水上项目小朋友真的能在里边玩一整天啊。另外啊，记得给娃带好防滑袜，玩像淘气堡啊、沙池这些都是需要的。你要是没带，景区买15块钱一双也挺不划算的。
0: 是，
1: 对，玩漂流的话呢，带一套备用的衣服，防止溅湿了。
0: 再有一个需要提示大家，错峰游玩的体验其实是更好的。工作日去的话，人少不排队啊。五洲植物乐园下午3点以后，这个项目几乎是没有人了，您就不用等就能玩了。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这个馆呢是在固定的日子是闭馆的，您错开这个日子去就行了啊。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安排2天1夜住景区里面的温泉酒店，套餐里面通常包含了门票、早餐，晚上呢还能逛一逛南宫的文化夜市，300多个摊位，文玩手作都是有的，灯光也特别美，拍照啊打卡都很出片儿。
1: 总的来说啊，这个南宫旅游景区真的是亲子游、养生放松的宝藏地，交通方便，性价比也高，能玩的项目还多。所以呢，记住这份攻略，交通、票价、吃饭全搞定了，也祝大家玩得开心。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好多人啊有一个疑问，说我自己明明没吃多少，为什么一直在长肉啊、体重一直在长，他特别觉得自己胖了很冤枉哈、其实呢很多长肉的习惯藏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面，其实并不是只有吃才会让自己长胖啊。接下来和您说说十个让你悄悄变胖的坑。
2: 生活中啊，喜欢赖床还不吃早餐的朋友很多，有的人甚至认为每天少吃一顿早餐没什么大不了的，顺便就减肥了。可现实却是，不吃早餐往往会让人更容易胖。身体空腹状态下开机，开始一天的工作学习，热量不足就会进入省电模式。长时间的空腹呢，不仅容易让人暴饮暴食，还更容易倾向于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进而导致全天的热量摄入更加高。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不吃早餐的生活方式会诱导小肠上皮细胞对脂质胆固醇的过度吸收，从而让人更容易发胖，增加代谢疾病风险。咱们的破解招数是每天规律吃早餐，最好在早上8点之前吃完，这样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早餐风险每多推迟一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将升高6%。也有些朋友为了节约时间，吃饭呢几乎就不怎么嚼，3-5分钟就解决了这一碗饭了。其实啊，进食速度对体重也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大脑感知胃肠发出的饱腹信号一般需要20分钟左右。如果说吃得太快，即便是已经饱了，但是呢，大脑还没来得及发出信号，嘴还会不停吃，很可能造成进食过量，长此以往就容易增加长胖的风险。一项研究显示啊，快速进食者患超重的风险呢是慢速进食者的2.92倍。吞咽食物前增加咀嚼次数是有助于控制食欲，减少进食量，进而有助于控制体重的。咱们可以慢点吃饭，每口尽量咀嚼20下，控制在7-8分饱左右就可以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您早餐用餐时间是15-20分钟，午晚餐的用餐时间是20-30分钟。也有不少的朋友在吃饭时一定要搭配着刷剧这类电子的榨菜，吃饭时容易沉迷剧情，不仅让人食不知味，还容易忽略饱腹感，不知不觉间啊就吃多了。有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对参与者在没有分心和使用智能手机还有阅读印刷文本这3种状态下的用餐行为、用餐量以及热量摄入进行了测量与分析。结果显示啊，在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阅读杂志的情况下进食呢，总热量的摄入啊增加了15%，而且脂质的摄入量会更高。所以说啊，咱们要专心吃饭，别看手机电视。如果说啊实在摆脱不了电子榨菜呢，那就每餐先定好量再进食。吃饭的顺序啊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经常现吃主食，不仅饱腹感不强，还不利于餐后血糖的控制，进而更容易让人长胖。新加坡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相关研究，比较吃饭顺序对人体血糖、胰岛素、饱腹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按照蔬菜、肉类，最后是主食这样的顺序进餐，彼此间隔10分钟呢，饱腹感是最强的，而且胰岛素的峰值也最低，血糖波动最小。那么先吃主食再吃菜和饭这种吃法呢，是血糖反应最高，胰岛素波动也最大的。总体来说，先吃蔬菜会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还有不少朋友都喜欢用菜汤泡饭，菜汤滋味浓啊，是因为里边全是油和盐，泡上米饭呢，吸得干干净净，增加了油盐和热量的摄入，这样吃啊也容易长肉。煲的汤用来泡饭呢，水分含量就比较高了，就像喝粥一样，也可能使人进食速度过快，不利于控制餐后的血�糖。临床营养学的一项研究呢，将35名健康年轻志愿者随机分到5组，测试喝水对吃甜点后的血糖影响。结果发现，吃甜点的同时喝水，血糖升高速度是最快的，幅度也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吃米饭、馒头、面包这类主食时呢，如果说同时喝了水，会使血糖升得更高更快，胰岛素分泌的也会更多，进而呢会堆积更多的脂肪。所以说啊，咱们尽量别吃汤泡饭或者是盖浇饭，如果说非要吃，做菜的时候就可以少放点油和盐，并且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还有啊，就是煲的汤尽量是别泡饭，或者说您可以餐前先喝汤，过30分钟再吃饭，这样一来啊，血糖波动也比较小。相信还有不少朋友会将餐后的水果当成是解腻神器，其实明明胃里已经填满了，但是呢，酸甜的水果总是能够装得下。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其实普遍啊都不低，大多在5%-10%左右。某些水果，比如说枣、椰肉、香蕉、榴莲、菠萝蜜等，更是可以高达15%以上。所以说啊，饱餐之后吃水果也会增加热量摄入，同时也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建议您啊是在餐前半小时吃，这样呢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的控制血糖，也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进食量。如果说就是喜欢饭后吃水果，那咱们可以正餐少吃几口饭，给水果留出些份额。身边是不是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吃名字里头带有酥脆这些字眼，口感嘎嘣脆的食物呢？比如说果蔬脆、脆枣、干脆面、蛋黄酥、凤梨酥、榴莲酥、薯片等等，美味又解压。其实啊，这类食物大多都高油高糖，还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热量也都不低。而且呢，咀嚼的时候啊，还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根本停不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啊，也会摄入更多的热量。所以说啊，这类食物呢，建议您少吃，偶尔解解馋还行。建议您选择冻干蔬菜脆蛋。代替其他的脆脆食物，不仅能够尽可能的降低热量摄入，还能够弥补日常的蔬菜摄入不足的缺口。压力大或者不开心时，即使不饿也想往嘴里塞东西，好像这样才能快乐和满足似的。咀嚼的动作啊，确实能够让人精神放松，释放压力。但是问题在于，当人们不开心时呢，会更倾向于选择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如果说啊，经常吃这些食物来发泄压力的话，试图摆脱阴谋，其实啊会让脂肪越囤积越多。如果说咱实在想吃的话，尽量选择一些低热量的蔬果，比如说圣女果、蓝莓、小草莓、砂糖橘、车厘子、葡萄等等，体积小的水果吃起来健康又解压。忙碌的日子里啊，忽略喝水是常有的事儿，也常听人说连喝水都长胖。其实啊，水确实没有能量，喝它还真不会长胖，反倒是喝水少的人身体更容易长胖。有一项研究啊，经过了5年的随访，在3200名体重正常的成年人中呢，出现了1018名新发的超重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啊，在这些人中，与每天喝0到1杯白开水的人相比呢，每天喝4到5杯白开水的人可以降低12.5%的新发超重风险，每天喝6杯以上的白开水呢，就可以降低36.7%的新发超重风险了。由此可见啊，在体重正常的成年人中，每天喝大约1000毫升，也就是4杯以上的白开水呢，能够降低新发超重风险。喝水啊，也能够让人产生一定的饱腹感，降低食欲，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这些啊都对减肥有利。所以说咱们可以制定一个喝水时间表，比如说早上起床1杯，上下午分别2杯，晚餐后半小时1杯，还有睡前1小时1杯。或者说您直接买容量大的1500到2000毫升的大水壶，每天喝这一壶。如果说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呢，也可以准备上淡茶水。很多的上班族每天一坐就是一整天。一项发表在国际行为营养与体育活动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呢，我国居民累计静坐时间为每天8.8小时。长期久坐会减少热量消耗，脂肪容易堆积，增加发胖风险，而且还会增加血栓、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所以说建议您尽量的去起身活动，如果说实在没机会离开椅子，就在完成工作后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游泳、瑜伽、跳操，还有打球等等。听完以上这10点胖的原因，您找到了吗？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3: 探寻燕。
4: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7: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8: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6: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9: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7: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6: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7: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6: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

0: 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2: 这不是君浩府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6: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1: 好黑啊，
6: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5: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6: 坏了坏了。

0: 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散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是
8: 没有什么可能
5: 的，商会能渡过难关。
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

0: 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没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6: 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
1: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你们抄家，抄完了。哼，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
0: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
2: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3: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4: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5: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

0: 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快跟上，
0: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0: 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0: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

0: 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
0: 您可以通过文旅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文旅之声881回复旅游进入咱们的旅游群，群里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最新的线路推荐、最实惠的旅游出行。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文旅之声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说到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人就会想到吃啊，因为呢吃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既要满足生理需求，同时呢吃到好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放松你的心情。
0: 没错，
1: 有的人说不开心吃一顿，开心了也吃一顿啊。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呢，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秉承着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餐前仪式，认为这样呢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那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消毒吗？怎么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最后呢也会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安全卫生知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说到这个餐前仪式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餐前仪式，有的人愿意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在家里吃饭，有的人呢就开始各种擦，有的人各种烫。但是我吃火锅的餐前仪式是一定要吃个黄瓜。
0: 对，
1: 就是不吃黄瓜好像这顿火锅不可以开始，你知道
0: 吗？就是美食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
1: 清
0: 个口。
1: 对，但是其实也不是，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啊。但是呢热水烫餐具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很多人要做的啊。它能杀菌消毒吗？答案是有点作用但不大。现代人都很忙碌，在外边吃饭的机会是比较多的，难免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但是市面上的很多餐厅还有食堂的这个餐具啊，经常会被爆出检测出大肠杆菌，这让人们更加坚持了餐前用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根据国标啊 GB14934-2016 消毒餐具饮具当中的规定，餐具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呢就是我们说的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是不得检出的哦，不是说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少以下，不是，
0: 没有，对，
1: 只要有就不行。
0: 首先我们来说说大肠杆菌啊，大肠杆菌群呢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者动物肠道菌感染以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在这个当食物当中的这个大肠杆菌群严重污染的时候呢，肠道内致病菌，比如说像沙氏菌啊、致褐氏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肠道病毒等等啊，污染机会呢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啊、恶心、呕吐、便血等等的症状。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啊，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到1分钟这样的一个条件，才可以把它杀死啊。
1: 第二个呢，就是不得检出的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呢，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死亡。不过沙门氏菌呢也是不耐热的，100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时间。当温度在70度左右的时候，需要持续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度的话呢，需要15分钟才会把这个沙门氏菌消灭。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得检出的菌群啊，一个是75度啊，如果是这个70度左右的话，那你需要5分钟，温度更低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服务员提供的水未必是开水，
0: 对
1: 啊，一般就是50-60度，我觉得就顶天了啊。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呢，可能连60度都不到啊。用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呢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为你和外面一接触，没有保温措施，
0: 对，
1: 温度会降低，所以呢是起不到任何也不能说任何吧，就起不到特别有效的消毒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呢，温州市消保委就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还有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人工污染之后，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对比经过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之后的细菌残留情况，做了一个相对应的这个实验。

0: 总结、
1: 哎、结果发现啊，如果说用100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如果用60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那作用就很微弱了啊、嗯、所以说啊，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啊，如果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度的热水冲烫餐具30秒，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0: 嗯、
1: 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餐馆的水啊，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满足这样的一个温度，100度呢太危险了啊，万一烫着人呢、
0: 嗯、
1: 冲洗时间也不够啊，咱们可能拿着那个壶里的水哗哗光在那冲，基本上就烫一下，所以说啊、嗯、
0: 涮一下
1: 对，所以说几乎是没啥大作用的。
0: 是、嗯、所以综上所述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没啥坏处，
1: 嗯，
0: 但是你也别指望能有多大的用处啊、
1: 哎、
0: 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你烫餐具基本上就等于是没啥用、
1: 嗯、
0: 你可能只洗掉了一些浮土、
1: 嗯、
0: 就这种感觉啊。但是想要吃的安全放心，还是要挑干净卫生的餐厅。该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呢？其实相对于热水冲餐具是不是能够消毒这件事儿、
1: 嗯、
0: 有些朋友更关心的是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

0: 选择正规的餐厅，因为它的卫生情况更有保障，餐具的卫生合格率呢是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说，我不用你的自消毒的，我也不用那种一次就是那个餐具包，就是统一消毒的，你给我拿一次性的，一次性的也不见得干净啊。
1: 对，
0: 还有一个要辨别消毒餐具是否合格，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餐厅的餐具啊，基本上都是集中消毒出来的啊，就给你用一个塑料的那个薄膜给您包起来的，用钱上叭捅一下那种的，
1: 对对对，
0: 还挺吓人的啊！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它的塑封膜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完整。如果你眼看着塑封膜上面都不干净，那里边也干净不到哪去啊！
1: 没错，
0: 要不然要换，要不然你就说你重新拿热水给我消一下毒啊！
1: 对啊。
0: 另外呢，包装上面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地址、联系电话、质保期，你要看一下。这个玩意儿不是说你拿过来之后它可以无限制三月、五月的放着，不是啊，它上面都有质保期，时间呢可能超不过两三天，你要看一下。还有呢，拆开之后看一下餐具表面是不是光洁，有没有附着物，有没有杂质，有没有油渍，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异味，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您考虑的啊。
1: 哎，这是在外面吃饭啊，
0: 对，如果你
1: 注意
0: 再不放心的话，你就自己带餐具
1: 啊。对啊，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带的，你只能是带筷子、碗。还有这个勺子，但你炒菜的人家给你端上来的那个盘子是不是干净，我们也知不道啊。
1: 所以就防不胜防啊，属于是。
0: 所以要选择好餐厅嘛，正规餐厅
1: 另外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在外面吃饭如何这个注意卫生啊，在自家餐具如何能保持卫生呢？我们不能说只担心外面餐厅的这个餐具情况，
0: 对，
1: 毕竟咱在家吃饭是更多的啊。所以呢，主要是有五点啊需要注意一下。首先，餐具要定期的消毒，定期的将这个碗筷啊，这个盘子呀、碟子呀、勺子等等来消菌、杀菌消毒，比如说沸水。就是放在那个锅里面给它咕嘟咕嘟煮开了啊，煮沸消毒，还有蒸汽消毒以及消毒柜消毒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的呢，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10分钟以上哦，你不是说哗一上气儿煮咕嘟咕嘟咕嘟哎就把火关了，那不行，得10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柜的呢，按照说明书一般呢是开启消毒柜大概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0: 对，你看像家里面如果有洗碗机的话呢，其实可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1: 啊。对，
0: 因为洗碗机一般情况之下，洗碗机出来的这个热水都是75度左右，就70到80度之间，有的稍微高一点的稍微低一点，洗完之后呢还有通风啊，有的现在的洗碗机呢也会有这个紫外线杀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买的洗碗机没有这个功能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洗的时候水的温度是足够高的啊，其实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然后呢你经常用的话呢，把它开上这个通风啊，有的是必须要手动开启的，有的是自动开启的，隔2个小时通一次风。那如果你家里有蒸箱的情况之下也很简单，把这些碗筷放到蒸箱里面，然后呢蒸上个10分钟，它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哈。再有一个，家里面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一个餐具就是筷子啊。
1: 对，
0: 很多人呢比较就是现在不论年轻人也好老人也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传统的竹筷子或者是木筷子啊，各种什么鸡翅木呀，还有什么铁木啊等等的啊。因为不锈钢这个筷子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1: 首先它沉，
0: 它太光扭，
1: 对，再一个它光扭，它夹不住东西啊。
0: 对，就是使用起来这个手感不太好，因为我们从小没用过，没用惯这个东西。再有个，有的质量稍微差一点，比较薄的那个不锈钢啊，它导热性特别快，
1: 烫手。
0: 就是你吃个烫的粥，你这头筷子尖儿是烫的，你筷子把儿也是烫的啊。那如果你家用的这个筷子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筷子，环境潮湿，洗的又不是特别彻底，哗哗冲一下，然后呢放那个筷子篓里面，
1: 对，
0: 又是积着水，特别容易发霉啊。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常用的木头的、竹子的、不锈钢的、密案的还有合金的这5类，对于他们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的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木质和竹制的这个筷子，因为它结构疏松，表面有凹槽，然后还有很多孔洞啊，更容易藏匿细菌，菌落的这个技术呢是不锈钢、合金、密案筷的

0: 消毒，竹子的、木头的可以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更换一次。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换一次筷子啊。
1: 一到过年，就家里的餐具都得换呀。
0: 对，但是其实频次是有点低的啊。尤其是针对筷子，每天我们都要用，至少你一天用到1到2顿吧。
1: 嗯。
0: 啊，这个呢还是勤更换啊。
1: 嗯。
0: 但是呢，木质筷子高温煮完之后有一个最大的 bug， 就容易变形，曲了拐弯了啊。它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选择合金筷子和不锈钢。筷子，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锈钢那个太滑溜啊，
1: 对，
0: 吃火锅真的容易烫嘴啊。
1: 哎，另外就是什么，家里啊刷碗之后碗口要朝下放置，刷碗之后里面肯定会有残余的这个洗碗水，
0: 嗯，
1: 所以最好是碗口朝下倒扣着放，晾干之后我们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案板，使用案板呢，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
0: 哎，
1: 切生肉和切蔬果的别用一个案板啊，
0: 嗯，
1: 另外呢，或者是别用同一面，你就翻着面用。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其次呢，使用案板之后啊，要及时悬挂晾干，避免发霉。你别用完之后往那个有的那种案板的那个
0: 架子
1: 上面，嘚儿往里面一放，哎，它不通风，
0: 对，
1: 那它还是得发霉。
0: 嗯，
1: 在清洗案板。

0: 要推荐用50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
1: 对，而且呢，建议大家不要使竹子的这个案板，最好使纯实木，就是一整块木头的。
0: 对，
1: 因为竹子它有孔隙，你拆开那个竹子的板子，你会明显发现它里边那个夹层有非常多的孔隙，就是容易发霉。而且竹子的案板你看的外面已经发霉了，往那里边已经霉透了啊，所以真的还是要经常清洗的。如果使用实木案板，还是要注意保养的。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发现一个，现在也在采用这个方式，就是你保养的时候很简单，先用50度的这个开水给它浇一浇，不要浸泡啊，就是拿那个做好的那个水哗
0: 浇上去，
1: 对，正反面都浇，浇完之后呢，晾干，干了以后往上喷那个食用油，生的也行，就是熟的油也可以，喷完之后呢，拿那个厨房纸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就是干净的那个擦子，蘸干，然后保证油呢渗到那个案板里头，然后用那个保鲜膜给它裹上，静置12到24小时，你会发现这个案板，经过这么处理完之后呢，哎，跟新的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面那个砧板常用之后，它会有常切菜那个地方是干巴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有点颜色发浅，跟别的地方那个颜色不一样
0: 、
1: 用这个方式处理完之后呢，包括刀的那个划痕都会就是浅很多，这个大概一个月清理一次就挺好的，效果很好。
0: 另外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先不要用这个洗碗布擦餐具啊，真的有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里老人哈这样哈。
1: 他是怎么着？洗完就擦，擦完就放柜子里，他觉得省事儿，你不用放那沥水晾，你知道吗？
0: 有味儿不说，
1: 对，
0: 是真的不干净
1: 了。就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的擦碗布是每次擦完就换新的，因为太浪费了。有那一块布，又擦碗，又擦桌子，又擦水龙头，又擦菜板，又擦刀，又擦锅，就只要是厨房，就感觉一块布就能走天下了。不行，因为它里面用的越长，里面的细菌越多。
0: 对，
1: 就是它的总量最高的能高达5000亿个。其中包含了什么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沙门氏菌呀等等在内的19种条件致病菌啊。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啊，你使用之后呢一定要洗干净晾干了，这是我们说的蘸洗洁精的那个，
0: 对，
1: 最好用，现在用那种，我家现在换那个海绵的那种，就是它有点像再生棉那种感觉似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湿的时候是软乎乎的，
0: 它干了以后就硬巴了，
1: 跟那时候硬邦邦刚刚刚硬的，它只要湿气少了它就不滋生细菌了啊。如果你用擦碗的话，你真的习惯了擦，用那个厨房纸巾擦干的那个厨房纸，
0: 对，
1: 擦也行，但是没必要浪费，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度的水，并且持续保持冲洗30秒以上，而且是冲洗，不是浸泡哦。否则作用真的是不大的。但是呢，冲洗是表面的这个灰尘是可以冲掉的，别管多少度的水都能冲掉啊。
0: 对，
1: 也算是图个心理安慰啊，用着放心一点。另外啊，也别光盯着咱们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得注意卫生啊。今天呢，和您分享了这个餐具用热水冲一冲到底有没有用处啊，总结就是没啥大用，如果想用温度得高，在外面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
0: 对，
1: 家里面的这个餐具也要注意啊。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您吃饭的时候愿不愿意就是那个水冲冲啊，或者是涮涮，而且建议涮，还有那种的就是比如我们四个人一块吃饭，
0: 我
1: 涮
0: 完
1: 给
0: 你，
1: 你涮完给他，最后再倒倒，因为一是在这个餐厅就餐的时候你没地方倒这个水，一般都是倒到垃圾桶里面，再有一个呢，你也觉得可能有点浪费啊，显得有点过于矫情，这种就是更没有用，最后一个那个人最倒霉，这前面算的都到他碗里了哈。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
0: 您可以通过文旅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文旅之声881回复旅游进入咱们的旅游群，群里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最新的线路推荐、最实惠的旅游出行。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文旅之声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日常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餐具。无论你去外边吃饭，在家里面吃饭，你总有的筷子，总有的碗，是吧？有的人讲究一点，还得用勺子，还得用碟子。那你最基础的配备，筷子、碗、勺子，你都得有。但是这个的每天入口的东西，它里面可能这个含有一些细菌，会影响到您的身体健康啊，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尤其是你在外就餐的时候，大家都习惯拿热水烫一烫啊。但是呢，其实刚才我们给您总结下来啊，这个你如果想要用热水来起到杀菌的作用，至少保证100度的开水，
0: 没错，
1: 持续30秒冲洗啊，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来显然是做不到的。
0: 对，
1: 也和您聊一聊在外边该怎么进行处理，在家里面怎么进行处理，因为餐具呢很重要，每天都得用啊。对于这事儿，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尤其是对于冲洗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阿金说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样会杀菌消毒，只是简单的认为清洗一下表面的浮尘和这个残，就是清洗餐具时候带来的残渍，很有必要。因为呢，消毒厂出来有的也不达标，
0: 真的是啊。还有这个潇湘说了，不指望杀菌，但是有些餐具连浮尘都没有洗掉，生气。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洗完，你才说，怎么还有一个嘎巴？
0: 对，
1: 就是没洗干净啊。一念千千星说了，不管有没有用，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习惯。

0: 基本上都知道这就是个仪式，但是现在餐具的这个消毒呢，确实让人不放心，宁可开水烫一遍就当做洗碗了啊。
1: 哦，小黑说啊，冲洗一下也是有必要的，没冲洗之前可能是100个大肠杆菌，冲洗之后呢，有可能只剩下70个了。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少一个算一个是吧？啊，小波说了，我呢是长期随身携带酒精湿巾，吃之前擦一遍所有餐具，然后再用开水冲一下这个酒精残留。
1: 嗯，
0: 当然了，还有我的小爪爪。
1: 君华说啊，一直用扁的不锈钢筷子夹菜，一点不滑，好用，还不用担心发霉。
0: 我知道扁的是真的不滑，但是扁的不好捉。就是你手不好操作，
1: 不得劲儿啊！
0: 因为你圆咕隆咚的话呢，你操作起来是舒服。用扁的，你要吃饭时间长，又吃火锅或者加一些精细的，你手容易抽筋。
1: 但是不锈钢筷子，我跟你讲，吃火锅是真烫嘴，
0: 真烫嘴啊！就是尤其是那种空心的不锈钢筷子啊。再来看看小牛说了，家里推荐用一次性的洗碗布，洗一次丢一次就行了，真的干净卫生。我家也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一次性，但是我老觉得那个玩意儿啊，刷的有点别扭，因为我们习惯了有厚度的那个。洗碗布，你蹭这个碗圆圈蹭的时候吧，你有手感。一次性那个特别不挂餐具洗，就是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得反复的挤，反复的挤，过一下就没了，过一会儿就没了，你知道吗？
1: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你家里面但凡有个老人，你就不可能有一次性的东西，
0: 不可能，对，
1: 绝对不可能。
0: 他一定是洗碗之后要擦台面的，
1: 对，擦完之后洗干净，晾干了放在那儿用第二次。我跟他就是我跟
0: 说了一万遍，
1: 说了一万遍，这是一次性的，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干嘛呀？
0: 你不坏啊？
1: 对
0: 呀、
1: 啊，你挣钱容易吗？
0: 啊，
1: 我说你随便
0: 浪费，
1: 对、啊，
0: 年轻人。不会过日子。
1: 对啊，不思量说啊，在外就餐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一般给孩子重新洗一下碗筷，没用开水烫过
0: 啊。对
1: 啊，
0: 因为带孩子的话，他就会直接去这个后厨
1: 有流水的地方
0: 、
1: 啊、
0: 然后给清洗
1: 一
0: 下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还是不方便，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外面你吃的时候呢，有什么方式可以尽量避免。一是选择正规餐厅，因为正规餐厅它的卫生条件和状况是有保证的、嗯、再一个要选择的就是相对来讲，它这个也消毒餐具厂家呀、啊，这些标识啊、执行标准都是齐全的啊，这种还是比较放心的。
1: 嗯，
0: 当然了，有些东西你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的环境，自己注意还是最为重要的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
1: 节目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文旅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文旅之声881”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
0: 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5: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6: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

0: 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成为古国，西汉建县制，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1: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化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皇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县域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1: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3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3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3大特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0: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1: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0: 那肯定的。
1: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乡。哎，这个名乡是？
0: 名乡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乡。周家庄乡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1: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名品我很期待。
0: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 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1: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0: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1: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0: 对对，没错。
1: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0: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1: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素有落地酥脆、嚼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梨、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梨、晋州秋月梨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是8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也，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连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1: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1: 梨汤
0: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1: 对，
0: 非常受欢迎这个
1: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0: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1: 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度。
0: 对。
1: 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0: 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

0: 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九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3A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1: 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0: 我感觉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器、葡萄长廊九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地桃、樱花、紫荆等百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的瓜果4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三个很大的体验。
1: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0: 周家庄特色观光园承载着老一辈人集体劳作、集体生活的情怀，又描绘出了年轻人向往的繁花似锦、诗和远方，同时还装载着孩子们采摘嬉戏的童真和乐趣，非常值得一看一游一品。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在景区的餐饮上，有没有和我们推荐一下的？
0: 餐饮是很有特色呢。我们的观光园内有人民公社大食堂、人民公社特色一条街、露营烧烤、草原部落，可以供1000个人同时就餐。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口感好，品质优，肯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1: 那来到咱们景区，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了。那未来景区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0: 景区在做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它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1: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0: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 进献。

0: 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1: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0: 对，
1: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0: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1: 我们拿了这个。
0: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线是这个蓝叶色的
1: 三线
0: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1: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资源布局是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那咱们晋州市的交通情况怎么样？
0: 晋州的交通区位非常优越，交通便捷，距北京、天津是300公里，距离雄安160公里，距离省会呢45公里，距正定国际机场是50公里。我们还有石环高速、石横高速，一共的总里程是1064公里，公路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71公里，这在全国是属于密度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1: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你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0: 晋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维护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晋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官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路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去发力。
1: 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0: 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 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的传承人给咱们讲怎么去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的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的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遵循啊，一荣则荣，能荣尽荣，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四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三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我们的老朋友呢，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孔老师带大家去了卧牛城邢台，品尝了当地的泽畔藕，还有这个牛舌火烧、清河八大碗，还有内丘的挂汁肉和酸枣等众多的特产美食啊。但是呢，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这好吃的呀可不止这些。那今天呢，咱们就继续跟随孔老师在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接下来孔老师，咱们继续卧牛城走起吧。
6: 好，这次呢，咱们讲一讲这个龙窑的一个素食的小吃，素碟子。说到这个素碟子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得展开想象，什么叫素碟子啊？
0: 这个碟是碟被子的碟是吗？
6: 对对对。
0: 哦，我以为是盘子那个碟。
6: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素碟子呢，也可以说是一道，当地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素食小吃。它是味道鲜美，口感独特。它可以说是似肉非肉，刺激可食。它是这个产地呢，就是在邢台龙窑县。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因其制作工艺中，它有卷和蒸两道工序。又被当地人称为卷蒸。
0: 哦，这叫卷蒸。
6: 对。这个秋底素碟子呢，便是这一道美食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2018年呢，秋底素碟子制作技艺也被这个列入邢台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它这个外皮呢，紧致的裹卷着这个馅料，让素碟子呢看上去像一个细长的肘子。把一个素碟子呢薄薄的切片装盘后，加上一些食醋，再滴上几滴香油，再上面撒上一些这个香菜，进行一些凉拌，可以说是入口清爽，嚼之这个非常筋道。并且是有一个咸香的这个味道。吃的呢似有肉味，但是却没有丁点的这个肉腥味。虽是素食，确实能吃出肉食的感觉。这也是这老一辈人这个龙窑人当地熟悉而难忘的一个味道。
0: 我听您这么说，这个素碟子这有点

0: 像咱们吃的素盒子那种感觉，是吗？
1: 对，有点
0: 就是形状不太一样。
1: 形状不太一样。这个素碟子呢，其实在这个当地民间呢，已经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了。
0: 嗯嗯。
1: 据说的，因为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龙窑呢，可以说是龙窑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
0: 非常悠久。
1: 如今的这个龙窑县呢，是龙平县和瑶山县合并而来的。龙窑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从公元前206年至现到今，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尧帝的那个始封之地，也是唐朝李氏帝王的一个祖籍，被誉为唐尧圣地李氏故里。可以说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这个素碟子呢，在当地呢也是流传很久。据说在明代的时期呢就已经有素碟子了。在当地有一首诗，就是描写这个素碟子的，
0: 专门说素碟子。
1: 对对，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薄饼这个煎饼薄薄一面焦，葱蒜海带精细挑，风味唯独龙平有，酸辣咸香任烹调。这个龙平也就是古代这个龙窑的一个别称。诗中提到的龙平也就是现在的龙窑。而诗中的美食呢，就是龙窑人非常喜爱的这个素碟子。其实呢，就是明朝年间呢，龙窑的当地的百姓呢，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他从一年到头呢，也难得尝一回这个肉香。于是呢，有个聪明的龙窑人，根据肉的这个味道，把家里仅有的这个油、盐、酱、醋、葱、姜、蒜通通用上，就是把这些调料呢基本上
0: 全都用上了。
1: 经过一段琢磨呢，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类似肉食的素食素碟子。虽是素食，但吃起来可以说是咸香可口，嚼起来呢是筋道适度，软糯中呢又极具弹性。素碟子中加入海带，更是起到了一个海鲜增香的作用。你看，它除了这些常用的这个
0: 食材之外，
1: 它加入海带，
0: 那这就是跟咱们吃的韭菜盒子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因为这个海带呢，也是咱们沿海地区特产。在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中，曾记载山东地区的百姓呢用海带入药，还介绍了海带的一个食用方法。海带呢，因为便宜易得，而且方便运输，后来呢逐渐就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咱们这个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地处华北平原的腹地，地势比较平坦，耕地呢连片，为小麦种植了提供了绝佳的一个土壤环境。
0: 那就说明这个素碟子的面粉比较好。
1: 对。另外呢，位于龙窑县城东侧的这个丘地村，有一个姓董的人家，历经百年风雨，一直把这个素碟子的做法呢，就是传承
0: 至今，
1: 也就有了今天的丘地素碟子。丘地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村名。
0: 龙窑县的一个村。
1: 对，以前呢，在整个丘地村乃至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这个素碟子。素碟子呢，也是当地婚丧嫁娶宴席上的一个必备的佳肴。几年前呢，当地呢，就是说尚有几家仍在坚持手工制作的素碟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能就是说这些纯手工的这种工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这种传统这个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越来渐行越来越远。所以说
0: 对，
1: 需要我们这个
0: 传承
1: 保护这种传统的一个这种制作工艺。素碟子这美味小吃的原材料呢，其实呢非常十分简单普通。只需白面，你看咱们因为是刚才讲我们这个华北平原，包括它这一带种植小麦，这就说明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用的
0: 也是产自当地。
1: 对，白面，红薯芡，就是食用油。另外主要的特点就是龙窑当地产的一个鸡腿大葱。因为龙窑当地鸡腿大葱特别有名。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姜蒜香菜海带丝即可。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鸡腿大葱呢，可以说是龙窑的一个地方特产。因为它的这个体短色白，上粗下细，并且这个葱白肥嫩，辣香浓郁，且形似鸡腿，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形状就像鸡腿
0: 一样，
1: 所以叫鸡腿葱。至今呢，也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
0: 跟这个建成史差不多。
1: 对，可以说是面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选用龙窑当地的一个地道的这个面粉，是吧？丘地的一个鸡腿大葱，隔壁码头村旧城村的。

0: 大姜和生蒜，还有本村的小麦香油，
1: 嗯，
0: 可以说是再加上这个当地说董家百年来的一个秘制配方，
1: 嗯，
0: 这些本土的原材料可以说给这道素碟子来了带来地道的一个家乡味。
1: 嗯，
0: 你看这些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1: 常见的，对，
0: 没有什么昂贵的这个食材，
1: 对，
0: 但是经过整个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合一个加工，
1: 嗯嗯，
0: 制作出这个味道呢，可以说是确实是独具风味。
1: 但是我觉得要是吃正宗的，还得去龙窑。
0: 对对，
1: 你比如说咱们这儿就没有这鸡腿大葱。
0: 对对对对，它这个制作呢也挺有意思。首先用那个大鏊子是吧，制作这个素碟子的外皮，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以前农村里边经常会摊这个煎饼，都是用的这个大鏊子。
1: 嗯，
0: 这个整个的制作这个外皮儿，也就是说摊白面的薄煎饼。
1: 哦，
0: 摊煎饼呢是个技术活儿。
1: 嗯嗯，
0: 鏊子呢烧热以后呢，可以说是先在上面涂抹一层食用油。
1: 嗯，
0: 就给咱们现在看摊煎饼的时候，哎，胯先刷一层油。
1: 嗯，这个鏊子是不是比那个煎饼凸起来一点？
0: 大，
1: 比那个煎饼。
0: 对，一是大，另外一个凸，可以说是中间高那个什么。
1: 哦，我记着我小时候吃那个饼子。
0: 对对对，
1: 啊，做饼子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是小鏊子。
0: 对对对对，哦，可以说是整个的是吧？这个涂上一层油，
1: 嗯，
0: 再舀上一勺搅，就是搅拌好的这个面糊，
1: 嗯，
0: 在鏊子中间。之后呢要用这个小刮子不停地刮碾面糊，
1: 哦，
0: 等这个面糊均匀地摆满整个鏊子，
1: 嗯，
0: 可以说是等待几分钟以后呢，一张薄薄的煎饼就带着自然的清香出来了。
1: 嗯，
0: 可以说拿开这个煎饼，一面焦黄一面柔软，整张煎饼呢并非全部用来做皮儿。
1: 嗯，
0: 你看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1: 对，
0: 为了让做出来这个素碟子美观味道均匀，烹饪时呢只把煎饼中间这个四四方方的一块用作素碟子的外皮。
1: 嗯嗯，
0: 你看我们整个这个煎饼是一张大圆的。
1: 对，
0: 而它这个为了让这个素碟子制作起来好看，
1: 嗯嗯，
0: 只用中间这一块。
1: 哦，
0: 然后切下来的这个边角料，嗯，可以说是把香再加上香菜海带等配料，
1: 嗯，
0: 一起切碎，加上红薯芡粉调制成馅料。
1: 哦，
0: 你看啊，整个的
1: 外皮儿是那个中间部分，
0: 对，
1: 然后馅料还有外皮加入。
0: 对对对对对，可以
1: 一点都不浪费，
0: 可以说是物尽其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外皮和馅料制作完成以后呢，就进入了关键的卷蒸两道工序。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卷素碟子呢是一个细致活。
1: 嗯，
0: 手要匀，馅儿要实。
1: 嗯，
0: 就是说你卷的时候这个要尽量多放一点这个馅儿。
1: 嗯，
0: 就是说让它实诚一些。
1: 哦，
0: 这样卷出来的素碟子呢可以说是美观味道足。另外呢把卷制好的这个素碟子呢码入蒸炉，接下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
1: 嗯，
0: 大约蒸半个小时。
1: 嗯嗯，
0: 热气腾腾的素碟子呢就出锅了。其实呢就是说素碟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
1: 嗯，
0: 就是相对而比呢就是春夏秋三季都是以冷食为主。
1: 嗯，
0: 隆冬时节呢可以说是热炒最佳。冷食时呢就是说辅以佐料，包括我们这个平时的盐，
1: 嗯，
0: 蒜葱辣椒为主，再滴上几滴香油，可以说你吃的时候是凉爽利口，香辣适中。你热食的时候呢把它切成块，
1: 嗯，
0: 用猪油烹炒，你看它用猪油，这样就是说香。
1: 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农村里边就是说常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用猪油比较多。
1: 嗯，
0: 再加上这个葱蒜龙窑鸡腿大葱，
1: 嗯，
0: 可以说是食之清香可口。其实在龙窑这个当地呢小吃非常多，包括这个羊汤啊，包括它的味装鸡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煎饼啊，烩煎饼啊等等。
1: 嗯嗯，
0: 其实在这几十种小吃中的素碟子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1: 嗯嗯，
0: 也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
1: 嗯，
0: 多年来呢素碟子在龙窑人的宴席上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对，
0: 尤其在婚宴上，
1: 嗯，
0: 总是少不了由他来唱主角。
1: 嗯，
0: 要讲风味呢，其实这外圆内实的素碟子味道奇特。
1: 嗯嗯，
0: 要讲传统的素碟子可以说一些是已经流传百年。
1: 嗯，
0: 要讲烹饪呢，无论是烹炸还是煎炒，素碟子与荤素食材都可以搭配。
1: 嗯，
0: 可以说素碟子和龙窑人的性格一样的，
1: 嗯，
0: 既随和又仗义，既热情 又不卑不亢。
1: 哎，这个总结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把这个美食给拟人化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龙窑不只有这个素碟子，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也特别出名。
0: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羊汤呢，可以说是在咱们河北省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有名。
1: 对，
0: 其实历史上呢，龙窑人也喜欢养羊，所以呢，他们也就很擅长吃羊肉，而羊汤呢也就慢慢的成为龙窑的第一名吃。龙窑的羊汤可以说是汤浓味美肉嫩入口不腥不膻肥而不腻，可以说这是在当地是非常有特点的。再加上配上这个碧绿的这个盐碎香菜啊蒜苗啊等于就是说红亮亮的这个辣椒油端上餐桌，可以说让人垂涎欲滴。这个龙窑羊汤在龙窑就好比咱们在承德的八沟一样，你就说
1: 八沟羊汤，
0: 你在承德得吃这个八沟羊汤，在咱们龙窑呢就是一定要品鉴这个龙窑羊汤，
1: 不吃就相当于没去过。
0: 对对对，在方圆几百里呢可以说是都是非常有名的。其实这个羊汤的制作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首先在选羊上很有讲究。他要选上等的这个羊肉，切成大块放在大铁锅里慢慢的炖。在煮的火候上呢也要掌握得非常好。文火烫青，武火烫灼，过了就是有些腻，就是说你这个太过了有些腻。但是欠了火候呢也不行也不适口，所以说这个火候的掌握要不温不火。你看这个其实
1: 得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
1: 也不好掌握呢。
0: 对，据说这个在当地呢，就是说烧羊汤都是在晚上。老板呢一般要放十几味这个中药和多种调料。至于加的什么，那就是人家的独家秘方。羊肉炖熟了以后呢，要捞出来切片儿，再加上辣椒、味精、香菜、醋等佐料，就可以装盘子了。另外这个汤里呢，再连着羊骨头炖的这个羊杂碎。杂碎呢有羊心、羊眼、羊脸、羊肝。羊血、羊肺等等，你看，
1: 可能全都用上了。
0: 对对对，
1: 能吃的全都用上了。
0: 把这个能吃的呢，可以说是都
1: 除了羊肉之外，
0: 对，都用上了。所以说，这个在当地呢，可以说经过这么一折腾啊，你看，就是说他经过这个制作的时候，是吧？把这个让汤把这个杂碎呢充分的盖住，再把这个大勺翻过来罩住这个杂碎，把这个汤呢再闭回锅里，这就给咱们。说的那个罩的那种方式一样，就是反复的一个浇灌，这样呢，然后呢，再重新舀上一勺热汤倒进碗里，如此反复几次，等滚烫的这个汤把杂碎呢完全冲泡热乎了，然后再撒上点葱花、香菜，给你端上桌，你听着非常麻烦啊，可是经过这么一操作，杂碎和羊肉的香味才能与汤的这个鲜美呢。融合到一块儿，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品尝吧。
1: 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得细细的去品尝这个汤鲜味儿浓啊。
0: 对，其实在这个龙窑羊肉馆喝羊汤呢，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等这个羊汤端上来呢，油油的、浓浓的奶白色的这个汤色呢，配上这个鲜绿的这个葱花，可以说是冒着白色的热气，一股新鲜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振。对，
1: 就一下子就感觉胃口大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羊汤味道的好坏呢，除了杂碎呢要精挑细选，各种佐料的这个运用和火候的掌握呢也是关键。
1: 对，
0: 佐料少了你就除不掉这个腥膻味儿，但是呢多了呢又药料味儿又浓了，
1: 味儿就怪了。
0: 对，而火候呢要大火急攻，使羊肉融化达到这个水乳交融，才能使这个汤色乳白不腥不膻不黏不腻，独具特色。特别是就是说在冬天寒冷季节是吧，来一碗热乎乎这个龙窑羊汤，可以说是暖胃又暖心。
1: 哎，你看我们这龙窑啊，有适合夏天去吃的这个素碟子，还有适合这个霜寒露重时节去喝的这个龙窑的羊汤。哎，所以真的是个好地方啊。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的孔仁成老师继续带大家来到卧牛城邢台，品尝两个市级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的素盒子，另外一个呢我先跟您卖个关子，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 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

0: 致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2: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3: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呢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呢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咱们跟着孔老师打卡了一个市集的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素碟子，然后还吃了这个龙窑的羊汤。那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有两个市集的非遗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去打卡另外一个。孔老师，我们一起
5: 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到这个广东吃这个薄饼、鹅饼，也就是也是邢台的一个著名传统美食之一。它可以说是金黄透明，它这个成品的薄如蝉翼，就可以像那个知了那个
4: 翅膀那么薄，
5: 特别薄，质软味香，可以说是它的这是制作工艺呢，可以到现在呢，相传已经从古至今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
4: 这么有历史了。
5: 对，可以说如今呢，就是这个薄饼不仅传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在当地呢，有一家这个叫老味饼卷肉，不仅传承了这个广东薄饼的这个制作技艺，更是呢承载着几代广东人记忆的乡土味道。其实这些小吃呢，都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特色小吃。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呢，就是把这个面团甩成这个饼状，放在加温的这个鏊子上，烧煎而成的。
4: 这鏊子又出来了，
5: 烙饼。对，又是烙。对，这个薄呢也是薄，也是广东薄饼的一个特色。因为这个饼薄如纸，怕风一吹就跑了。因此在当地又有风吹大油饼的说法。
4: 这个名字叫风吹大油饼。
5: 其实呢，在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制作过程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工艺特色。一是那个面要软，比炸油条的面还要软多。另外呢，它不是用手和面，而是用这个擀面杖搅和。
4: 用擀面杖去和面。
5: 所以说它比炸油条这个面那个面呢要软。另外呢，就是先将面擀成这个饼形，再用擀面杖挑起来，抻成厚薄适度的圆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饼。
4: 那这得纯手工制作。
5: 对，30火候成型的这个饼呢，摊在这个撒均匀香油的这个鏊子上，用这个文火翻煎，火如果大了则外糊里生，火如果这个小不够则干硬，因此有三份和面7分火候之说。这个饼呢，饼面凸起来的气泡随即翻饼，烙制这个时间呢10秒钟就可以这个出鏊了。成品呢可以说是金黄透明，香软可口，甩制的这个薄饼的直径有1.5尺，重150克左右，饼不下鏊子，趁热时迅速是吧放上这个秘制的这个卤肉或者这个驴肉，将这个薄饼卷好，一张薄饼就算做好了。你看啊，其实呢它就是饼卷肉。
4: 对，
5: 当然这个肉也可以说有卤肉，也可以是驴肉，这是当地这个特色。另外呢，它这个和面也非常有特色。
4: 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和面挺有感兴趣的。
5: 因为在这个夏季呢，其实就是除了咱们就是说不是用手和，它是用这个
4: 擀面杖
5: 搅的时候，在夏季和面的时候，可以在凉水里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盐，这样是面的这个柔性的加大。冬季呢一般用温水和面，不再加盐。和面后呢，完成后呢，取100克左右的面团，略擀成这个饼的一个形状，
4: 圆形。
5: 然后呢甩制成薄厚均匀的薄饼，在火候掌握上呢采用 撒油的一个方式，油烙在这个鏊子上，发出这个微弱的声音就开始摊饼，并且这个烙制呢约10秒钟，你看这个
4: 很快
5: 很快，因为它饼比较薄，你如果这个时间长了就糊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成品，金黄透明，质软味香，是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广东薄饼这个技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包括从食面、蟹面、盘面、擀面成饼、甩饼上鏊子，可以说是动作呢，就是说熟悉的这个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把这个饼烙好以后，撒上秘制的这个驴肉或者猪肉，再加上一些洋葱、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外焦里嫩，可以说是焦香诱人。另外呢，就是说饼呈黄色，肉裹到其中，隐约可见入口后呢，这个饼不油且而且呢比较软，肉温热而不腻，饼和肉的这个香都可以吃得出来，所以说在当地呢就是

0: 说的广宗薄饼，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内丘的素碟子啊，其实还有比如说什么沙河排骨、南宫熏菜，好多好多的传统特色美食啊，都值得我们去挨个个的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1: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5: 巢湖南岸庐江县还有位办团练的叫潘鼎新，与李鸿章也有渊源。他自幼家境贫寒，但好读书，少年时为求得功名，与同学刘秉章一起挑着行李步行到京城拜谒老乡李文安，也就是李鸿章的父亲。后经李文安介绍入大兴县学，道光二十九年考中举人，被资送国史馆成修大臣传。后来太平军进攻安徽，他投笔从戎，与父亲一起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两年前他的父亲在三河镇之战中被太平军杀死，此时他正在三河镇苦练乡勇，要为父报仇。接到李鸿章的信，他求之不得，立马回信愿率部投奔。在庐江办团练的还有一位叫吴长庆的，也比较有名。他的父亲吴挺乡曾跟随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征战， 也是在三河镇

0: 这一战中被太平军杀死，正磨刀霍霍，准备为父报仇。经李鸿章一邀请，立即表示愿意起投奔。李鸿章没想到招募如此顺利，立即给诸位头领回信，请到安庆大营一谈，同时也请曾国藩给把个关。大家都知道， 曾国藩有一双狠辣的眼睛，一个人有无造就，往往他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张树声接到李鸿章的信，就约请刘铭传、周盛藻、周盛波一起去安庆。炉香的潘鼎新、吴长庆也如约来到安庆。当晚，李鸿章在香亭楼宴请众位， 约定第二天一早去拜见曾国藩。第二天一早，李鸿章带着六个人来到了西花厅，等待曾国藩接见。曾国藩向来守时，但是今天却爽约了，迟迟不来。因为第一次见曾大帅，所以张树声、潘鼎新等人都是正襟危坐，唯有刘铭传正是 气盛年纪，早等得不耐烦了，反背着双手在客厅里来回乱窜，发牢骚说：“哼，这娘的，曾大帅到底什么意思啊？啊，要见就见，不见就算，再也不出来，老子就走了。”刘铭传粗野直率，李鸿章领教过。不过在堂堂两江总督客厅也敢如此说话，将众人唬的是目瞪口呆。 这时候，曾国藩从屏风后面踱了出来，满面怒容地咳嗽了一声。大家都没想到，原来曾大帅就在屏风后面。他的目光扫过众人，最后停留在刘铭传的脸上，众人心里发毛。刘铭传反倒泰然自若：“俺是山野村夫啊。
1: 见大帅一面不容易，自然不愿久等啊！<笑>有几件公文急着处理，所以就晚了些时候啊！还请各位稍安勿躁啊！曾国藩示意大家坐下。啊，诸位将来呀，都是随少权东征的干将，要帮少权好好的募勇 练勇，老夫代用近十年，有些许心得与诸位唠叨，但愿对诸位代勇有所注意。一是募勇要招乡间农夫，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土气者为上；有头华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啊！ 尤其是游滑兵痞，绝不能收进营伍，滥竽充数。二是，用营之制，遵循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官，哨官挑选师长，师长挑选勇丁，就好比一棵大树，哈哈，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 皆一气贯通，这样勇丁对师长、下级对上级都敢挑选之恩。平日既有恩义相扶，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三是要重视扎营建垒呀，啊，湘军无论攻城或野战，最重视先占地步。 凡军至一处，必先扎营垒，无论风雨寒暑，不厌其烦。所谓营垒，以营为单位，环绕营盘筑墙挖壕，墙须高八尺，厚一丈，用草坯土块筑成，上有枪炮眼。壕一般为内外两层， 外壕宽八尺，深一丈五尺，内壕减半，均上宽下窄。每一营垒开前后两门，前门正大，后门则隐蔽。

0: 每到一地，必先扎营垒，扎营未定，不许休息，亦不许懦战。所谓步步为营，就是此意。这些都是他当年组建湘军时的教训。最初所招湘军不少是溃勇投奔，只为拿饷吃粮，一接仗就溃逃保命。结果湘军出战靖港大败，曾国藩差点投水自尽。此后穆勇他只从乡间农夫招募，为的是他们朴实义气，没有投机取巧的毛病。而且一营之中往往是兄弟父子或者亲戚近邻，众人彼此有情谊在，打起仗来互相照顾，有人伤亡更是拼命相救。所以湘军打起仗来比官军更加勇敢，不像八旗绿营那样败不相救，胜则争功。曾国藩告诉众将，回去后各自挑选精兵强将，每人准带一营精兵，尽快带到安庆集中训练。最后他示意众人散去，却把李鸿章留了下来。我今天有意慢待众人，就是要看看各位的秉性。李鸿章心里有些忐忑啊，老师以为学生这几个老乡可否堪当大任？这几个人都带过勇，都是可造之才，将来成就最大者，恐怕要数那位脸上有麻子的。这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因为刘铭传出言不逊，他正在为他担心呢。一听曾国藩这样说，他紧着的心一下松开了。老师说的是，刘醒三少年时得了天花，命保住了，却留了一脸的麻子。然后他又讲了些刘铭传的轶闻。刘铭传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六，不喜欢读书，带了一帮孩子天天的闯祸。后来父亲和大哥三哥先后去世，其他三个哥哥各自成家。16岁的刘铭传跟着母亲生活，正赶上安徽大旱，无以为生，他就跟着人家卖私盐。结果被官府通缉，附近有位豪强带头办团练，逼迫各家纳银出粮。刘铭传母亲无银可纳，豪强便让人放火烧了他们家的房子，而且放出狠话，刘六麻子赶回来就把他扭送官府。刘铭传听到消息，到豪强家里论理。豪强见到刘铭传，一脸鄙夷地拿着一把刀递给他说，我知道你本事大，你如果敢一刀把我砍了，我就免了你刘家的钱粮。刘铭传接过刀，劈头一刀把豪强的脑袋削去半个。他举着血淋淋的刀说，诸位乡邻，又不愿受此窝囊气者，跟我占山为王。结果他很快聚起了上千人，后来帮着官府打太平军，多次立功，如今已经保到五品顶戴。哎，真枭雄也。呵呵，此人胆大心雄，直言敢说，我盯着他看，他竟毫无畏惧，非常人胸怀，如善加利用，必能成大器。呵呵，但有一点呐，这样的人不太容易镇得住啊。曾国藩点了点头，喝了口茶，又说道，对这样的人耍小聪明没用啊，但他一旦服气，就会甘心就屈啊。师生二人又就带兵统将说了个把时辰。临别时，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上海局势危急，最好月内能把各营带过来集中训练两三个月才有把握呀。请老师放心，月内各营一定带到安庆，届时还请老师亲自出面教训。 李鸿章回到住处，刘民传正在等他，逮住他就说：“二少爷，咱们投奔过来就是冲着你来的啊！看来呀，我得罪了曾大帅，他是你的老师，我留下来反而让你难做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要回我的大前山，当我的山大王。”你当然要回大前山，还要给我跳俗一营的精锐带过来。啊，刘明传有些不相信，
1: 曾大帅没有恼我。
0: 老实说，今天来的诸位都看大任，但将来成就最大的是那位脸上有麻子的。本来脸上有麻子是刘明传的大忌讳，没人敢当面提。不过这话从曾国藩嘴里说出来，他却满脸笑容。
1: 啊，曾大帅如此看得起我，我刘麻子就跟定了二少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李鸿章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合起伙来，好好的搞一搞，你的前程远着呢。
1: 曾大帅说要到乡间去招募农夫，哎呀，那可就难了。我的人呐，已经跟着我闹了四五年，哪儿还有什么农夫啊？
0: 话锋一转，刘明传提出了一个问题。李鸿章想了想，这倒是个问题，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老师的意思未必是非要招农夫，而是要有农夫土气的就成。你呀，记住，别把那些油头滑脑只卖嘴皮子的招来，不然到时候打起仗来临阵滑溃啊，让你难堪。
1: 这个当然了，不但油头滑脑的不要，辈分比我大的也一概不要。
0: 啊，这是为何呀？
1: 这辈分比我大的，我开口要叫一声老叔，用起来不痛快呀。他要是再仗着辈分说事儿，这兵还怎么带呀？
0: 我带的兵啊，甭管他是营官还是少官，我呀都要说一不二。
1: 好，
0: 大丈夫做事最痛快的就是说一不二。张书生、刘明传他们说话算数，过了元宵节就带着人到安庆来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两人行动迟缓，没有按时赶来。不过还有意想不到的一营人马，那是李鸿章当初在办团练时的老搭档张玉春。听说李鸿章招募怀勇，也投奔来了。曾国藩亲自与李鸿章商讨怀勇的营制。李鸿章认为湘军的营制就成，何必再讨论，完全照搬即可。于是他以营为单位设营官一员，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设少官一员管理全哨，设少长一员以副少官，每少官有护勇五名，火勇一名。每哨有台枪队两队、刀矛队四队、小枪队两队，共八队。每队又设十长一名、火勇一名。每哨连少官、少长、十长、护勇、正勇、火勇，合计共108人，合四哨共432人。此外，营官又有亲兵六队，各队均置十长一名，亲兵四名，火勇一名，计72名。亲兵与四哨合计，每营官统带504名。此外，每营还有长夫180人，负责建营垒、挖壕沟、运弹药等事项。这样一营算下来，自营官以至长夫共计685人。眼见得淮军就要成军，诸事繁多，李鸿章开始搭建自己的幕府班底。他至少先要把营务处成立起来，还要招几个文案人员。曾国藩幕府人才极盛，挑几个人选不成问题。李鸿章首先想到的就是周馥

0: 然，仍然学业不辍。咸丰三年，他到县城应童子试，仅是一文便传来太平军猛攻安庆的消息，考试被迫终止。他的家乡是太平军与官军争夺最为激烈的地方，他带着一家人辗转避难，曾背着襁褓中的儿子在梅岭间一日空腹跋涉数十里。咸丰十年，他经人推荐到曾国藩东流大营帮办文案。打下安庆后，曾国藩设穆轨征求意见，穆轨就是意见箱。周副投的意见稿让曾国藩看了大加赞赏，立刻让李鸿章把他找来。李鸿章对周副也是颇为欣赏，见周副家境艰难，就把自己并不多的薪俸和周副共享。李鸿章要去上海，周副连考虑也没考虑，就表示拼死也要追随。曾国藩不仅答应了，还同时给他推荐了几个文案及帮办营务粮台的人选。正月二十四日，张树声的数字营、刘铭传的名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玉春的春字营到安庆北门外扎下营盘。李鸿章也从曾国藩幕府中正式搬出，到军营中坐镇训练。从此，他就从幕府文案正式成为义军统帅。曾国藩率十几个人送李鸿章正式履新，各营营官、少官二十多人在营门外迎候，大家陪着曾国藩进了大帐。曾国藩示意众人坐下，然后说道：从今天起，怀勇新军就正式成立了。啊，少荃从今天起就是怀勇新军的统帅了。啊，就像姑娘大了要出嫁，少荃要离开，我真有些舍不得呀。这两年屈居我帐下，出谋划策，处理文牍，我以为臂膀，这一走啊，真是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呀。李鸿章一拱手：啊，这些年在老师目中长了不少见识，如果学生有点长进，那也都是老师调教的结果。学生愚昧，老师治军理政的本领学不及一，虽然今天开始统军，但依然还是老师的学生，恳请老师继续教导。曾国藩话题一转：哈哈，相怀本是一家啊，你和众位统领们都放心，哈哈，我自然鼎力支持。众位都出身团练，从前都是说一不二的山大王。从今天起，你们归于少荃麾下，自然要为少荃马首是瞻。在军营中，军令大于天，令行禁止，方能战而胜，守而固。这丑话啊，我要说在前头。你们如果不听少荃招呼，各行其事，不待少荃发话，我就先请了亡命旗牌，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诸位可不要说我曾某不讲情义呀！啊，
1: 大帅请放心，我等一定听从李大人将令。
0: 众人都离座抱拳表示。李鸿章知道老师这是替他立威，自然顺着杆子说：啊，老师请放心，学生在老师身边最知道军中令行禁止的重要，军令面前学生也莫得开情面，毫不含糊，一定给老师带出一支军令如山的怀勇来。曾国藩脸上浮出了笑意，他示意大家坐下。
2: 我已经声明啊，刚才

0: 来那些是丑话。诸位不要看少泉现在才是安插使贤，可只要一两个漂亮仗打下来啊，出任一省巡抚，哈哈，那也是转眼之间的事。你们呐，跟着少泉好好的带勇打仗，前程少泉说什么那就是什么啊。打仗啊是拎着脑袋的差事，可恩赏也让人眼红得很。你们在衙门熬10年8年都出不了头，可是啊在军中也许一两年就得令人刮目相看了。曾国藩挥了挥手，哥什哈抱来一摞新刻印的书籍，对众人又说道：这是湘军的营制营规，送给各位营官参考，将来少泉可以多刻印一些，让每位少官使长都人手一份。曾国藩还带来2万两银子送给李鸿章，留在大营中备急。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她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她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0: 你从不说爱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

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地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3: 哎，
4: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3: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们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3: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 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4: 调味儿
3: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4: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3: 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3: 对，这个就是那种
4: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3: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4: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3: 对。
4: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3: 太麻烦了。
4: 太麻烦了，
3: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4: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3: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4: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3: 是的，是的，是的，
4: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3: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4: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山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3: 对。
4: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3: 多少多少罐啊？99。
4: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3: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4: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3: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4: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3: 你先说，我听听。
4: 出来加几罐？
3: 好，你说。
4: 5罐。
3: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4: 对。
3: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4: 15罐
3: 这才不好听。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4: 18罐，
3: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4: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3: 行，
4: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3: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4: 5块多钱
3: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4: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3: 对，
4: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3: 价格。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4: 对吧？
3: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4: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3: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4: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3: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预备。一呢是跟汕头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汕头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

0: 那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12: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1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12: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0: 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2: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0: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12: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3回的。
0: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12: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0: 对，
12: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0: 咱们这每天
12: 别卖关子，
0: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12: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0: 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12: 哦，那不就是笋吗？
0: 对呀，
12: 竹笋吗？
0: 对。
12: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
0: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12: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0: 那个尖儿的芽
12: 儿，要那个芽儿吧，
0: 都是嫩的好的。
12: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0: 对，
12: 是不是很干净？
0: 干净啊！
12: 哎，您家宝贝儿脸有 多干净，它就有多干净。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12: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0: 是
12: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好不
0: 好？来，张总你好。
1: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0: 对，这也是他们选
1: 它的原因，品牌很安全，
0: 是的，
1: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呀、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0: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12: 啊，对
0: 啊，
12: 那南
0: 方
12: 哪的笋好，咱选的又是哪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1: 啊。就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配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经油爆你炒个菜，或者是你凉拌一下，或者是你做个汤炖一下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方便，基本上就开袋即食的感觉了。
0: 其实说在咱们北方吃笋不容易，我在超市里买过，你知道吗，哎呀，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那一个是花了20多块，不到30块钱吧。
12: 哇！
0: 然后我回家之后，我把那个皮儿一层一层一层又
12: 一
0: 层，一
12: 剥一心疼，一剥一心疼。
0: 到最后那么大一个笋，你知道
12: 就
0: 剩
12: 了
0: 那么
12: 一点点，
0: 就那么一点儿。而且
12: 炒一盘够不够？我就问你，
0: 真的不够，底下那个地方还特别的老，所以我只能忍痛就把底下那块切下来。
12: 哎呀，那剩下的更少了，
0: 半盘都不到啊！
12: 哎，你还是到超市。我跟你说，我是专门特别喜欢去找菜市场
0: 啊、
12: 我还在我们家附近专门找的一个只卖这种平时买不着菜的南方菜的这种菜市场。那一个差不多也是20多。
0: 而且鲜的笋，如果你不泡不煮的话它会涩，
12: 它会有那种 对特别涩的口感，
0: 你必须得泡或者是煮，
12: 关键是你好不容易买来了贵咱也忍了，浪费了咱也心疼了，
0: 对，
12: 但是你还没做好，家人还不爱吃，
0: 而且你切的时候还容易切到手，它圆滚滚的不好切真的，
12: 所以我们说今天啊这个连您切都不用了，你看它都一片一片都给您切好，回去呢我们拿出来您清洗清洗它，然后我们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为什么一周这至少吃3次
0: 啊，
12: 因为我们家特别喜欢吃腊肠和腊肉啊，
0: 这个笋炒腊肉那真的是要名菜、啊、
12: 太香了，
0: 是
12: 这一般我们是在这个菜馆里才能吃得到，咱们在家里今天就能做、基本上您如果能吃辣我们放点小米辣，或者说您放点这个蒜呢呛个锅，然后呢把这个腊肠或者腊肉先给它来一下子爆炒。 炒，那香味马上就出来。
0: 哎，我都流口水了。
12: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笋丝放进去，最后您翻炒啊，包括该加调料加点调料。
0: 嗯，
12: 出锅之前咱们撒上点这个嫩绿嫩绿的大蒜苗。
0: 嗯，
12: 哎呀，这一道我跟你说，色香味情俱佳，超级下饭。
1: 太会吃了，而且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虽然看到的是这种独立式袋装的包装，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袋我们需要多少原料呢？需要5颗的大竹笋，但是根儿我们是不要的，这5颗大竹笋
12: 都得切了，
1: 剥开。

0: 切了片儿的，
1: 还切了片儿的。
0: 对，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1: 我觉得也是，
0: 我都不用切，
1: 就这一袋儿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
0: 嗯，
1: 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0: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1: 多少袋？多少钱呢？
2: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十袋188块钱。
1: 什么？
0: 10袋188？
1: 10袋188。
0: 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8块一袋吗？
1: 对呀、啊，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张总，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0: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2: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行不行？18810+5，
0: 15袋，
2: 行不行？
1: 啊，吓我一跳！
0: 对，
2: 这个、行行，
0: 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1: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十袋，
0: 跟您在外卖的价一样，
1: 完全一样。
0: 嗯，
1: 您现在说的是188再加5袋是吧？就15袋，
0: 那等于打个75折呗？
1: 哦，那也
0: 是吧？我没算错吧？差不多。
1: 你没算错，但是距离我们的心理预期太远了，是吧？
0: 嗯，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咱们先打电话，先抢定名额，好不好？待会儿如果说这组合我们给您要出来特劲爆的话，怕您抢不着。
0: 嗯，
1: 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1: 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1: 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他都是美食达人。
0: 嗯，
1: 这个家里边原来吃笋的、买笋的，真的是不方便，不容易。
0: 对，
1: 也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们终于给大家找到了这绿色又健康，
0: 嗯，
1: 邓老农的糯米笋。
0: 主要它配料表干净，
1: 哎，干净就竹笋和清水。
0: 嗯，
1: 每一包呢，咱是300克。现在呢，188块钱是15包。咱们打电话40063718181，
0: 40063718181。
1: 这个我们说吃点笋，你看它本身那口感特别好，脆生生的。
0: 嗯，
1: 关键呢，这个炒菜呀、炖呢、做干锅都没问题，
0: 而且有营养。
1: 哎，它有营养，非常的丰富。
0: 嗯，
1: 但是这组合不给力呀。
0: 对呀，我觉得十五袋虽然听上去不少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种爱吃笋的人来说不太够，
1: 不太够。
0: 嗯，
1: 你看。咱们能不能直接做到20袋呢？
2: 不是，
1: 您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
2: 么
1: 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1-2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0: 对呀，
2: 我都加5袋了呀，我不是加了5袋吗？
0: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5袋，你如果要能加到10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1: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就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0: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
1: 嗯，
0: 竹笋香菇。
1: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
0: 嗯，
1: 哎，包括咱们回家，我们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
0: 嗯，
1: 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15袋真的不够。
0: 对。
2: 那。
0: 这样吧，您也别为难了，咱也
2: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再加5袋，就是188、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白组，那可能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
0: 50组
2: 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1: 50组20袋是吗？
0: 行，
1: 那我们先抢起来，
0: 嗯，
1: 我们先抢起来，40063718181，
0: 今天是188，20袋啊，40063718181，
1: 40063718181，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0: 嗯，
1: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0: 对，
1: 20袋。
0: 而且人家是5个大笋，然后砍出5个笋尖，这5个笋尖才能做这
1: 1袋。
0: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
1: 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0: 对呀，
1: 是吧？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1: 对，
0: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1: 咱直接做。
0: 对
1: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
0: 嗯，
1: 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0: 啊，
1: 嗯，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靠一起炖，
2: 哎，太会吃了，
0: 嗯，天
2: 哪，
1: 也没治了。
0: 不行，我
2: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1: 哎，对。
2: 哎，
0: 我得多订2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而且这个鲜，这种鲜的，其实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点变老了，就没这么鲜嫩了。
1: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
0: 嗯，
1: 那种鲜嫩嫩的。
0: 哎，这样，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1: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0: 咱们这20袋里边。
2: 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试。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
0: 嗯，
2: 所以我也就开放这，我也不自自妞妞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好？
0: 好了，您真的很大气啊！
1: 哎呀，太棒了！
0: 嗯，
1: 但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组团，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0: 对，
1: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0: 没错，
1: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
0: 嗯，
1: 好吃留下，是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块。
1: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0: 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
1: 对，
0: 对吧？因为都是五个大的嫩笋尖儿才能做这一袋的，
1: 才出这一袋。
0: 但是今天咱们大后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啊，
1: 嗯，
0: 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啊，多少了？37了。
1: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0: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
1: 赶快加油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滋养咱们的润肺，
0: 嗯，
1: 而且润肠通便。
0: 是。
1: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
0: 嗯，
1: 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哎呦，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0: 对。
1: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
0: 嗯，
1: 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0: 对，
1: 我每天要低卡。
0: 嗯，
1: 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1: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
0: 嗯，
1: 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把您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0: 没错，
1: 健脾养胃。
0: 嗯，
1: 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0: 是，
1: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
0: 嗯，
1: 对吧？那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0: 对，
1: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0: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算于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
1: 嗯，
0: 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囤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
0: 嗯，
1: 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0: 对，
1: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
0: 嗯，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0: 嗯，
1: 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囊囊的东西，
0: 嗯，
1: 他就爱吃这脆口的。
0: 脆口的，啊，
1: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
0: 嗯，
1: 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0: 他也
1: 是非常的爱吃。
0: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他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
1: 嗯，
0: 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1: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
0: 嗯，
1: 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0: 没错，
1: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
0: 嗯，
1: 哎，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2: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
0: 嗯，
2: 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
0: 嗯，
2: 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0: 是，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就是
1: 抚州
0: 市的。对，
1: 你看啊，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
0: 嗯，
1: 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0: 是
1: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0: 没错，
1: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0: 是
1: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0: 嗯，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
1: 嗯，
0: 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不
1: 再
0: 上那当
1: 了，
0: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它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蛋白质结晶，
1: 哦，
0: 你看上去很那个啥，
1: 嗯，
0: 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
1: 哎，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
1: 嗯，
0: 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0: 啊！
1: 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0: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1: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
0: 嗯，
1: 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
0: 嗯，
1: 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0: 嗯，对，
1: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
0: 嗯，
1: 相当的香，我跟你说超级下饭神器。
0: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1: 哇，
0: 嗯，
1: 哎，香菇糯米笋，
0: 对，
1: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
0: 嗯，
1: 那超级开胃。
0: 嗯，
1: 所以朋友们， 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咱不时妨换一换。
0: 对，
1: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
0: 啊
1: 哦？家里的饭没有新意，菜不吸引人。
0: 嗯，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叫山珍呐、啊，是不是、啊？
1: 真的是
0: 山里的好东西啊！
1: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哎呦，
0: 哦、又清爽
1: 又清爽又爽口、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0: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各位说什么？这个组合不多啊。
1: 哎、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0: 哎呦喂，真的是，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今天
1: 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0: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咱们是20包
1: 20，
0: 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1: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
0: 对，
1: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0: 没错，
1: 这个钱您能到餐馆里，这个湘菜一般吃笋比较多，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50。
0: 那没问题
1: 的。你说划算不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关键是打今天的话，我们就有一道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0: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啊，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和这么美味的东西。
2: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0: 好的，那188元20包的机会，还有1包试吃装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1: 哎，赶快来抢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
1: 每天都能吃上美味。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您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进行抢先来暂定名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给大家精挑细选很多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档新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远道为您请来了来自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红肠专家。为什么说他是红肠专家呢？他们家这个红肠特别的好吃，而且呢，在我们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呢，我们特别选择了它，叫哈丰顺的品牌。我相信每去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回家一定会带回来红肠。那么今天咱足不出户啊，不用远赴哈尔滨了，咱直接从家门口就能订到真真正正的来自于哈尔滨的哈尔滨红肠。所以说呢，来这一期呢，我们值得期待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您请到了咱们哈丰顺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总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李总。
6: 你好星辰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我刚才可是把海口夸出去了啊，因为我们私下里跟李总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李总就是有着咱们哈尔滨人那种特别豪爽的那种性格，东北人的性格。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也是给咱们带来了我们哈丰顺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说实在的挺有名的啊。
6: 是的，哈尔滨红肠是以城市闻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啊。
6: 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呢，是处于东北三省，并且呢，它临近呢，像临近欧洲的一些国家，但是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它临近最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俄罗斯。所以说呢，它百年以前，那么哈尔滨作为交通要塞的这个出现，就融入了很多的东西方文化。那么在我们哈尔滨呢，这个这么多元化的这个国家和历史的背景下呢，又誉为东方小巴黎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说当你有机会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您会看见广场，对吧，飞的鸽子，这个在视频当中经常出现。
0: 是，
6: 所以说欧洲的大量建筑也融入了欧洲的一些文化，那么哈尔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也产生了很多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美食。因为美食和文化都是相互融合的。
0: 对，
6: 那么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的一定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具有 有的不仅是百年的历史，更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的名吃，让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你可能吃过很多其他的很多的红肠，但是哈尔滨红肠是以为城市命名的这么一个红肠，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嗯，而且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咱们网络购物都特别发达了，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点啥，我从网上买就能买着。但是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你可能买不着特别正宗的，对吧？那你看，其实呢，我们作为咱们这个国家媒体，作为我们专业的这个购物平台，其实呢，我们在精挑严选产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考虑到什么？首先它的历史，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那我们之所以选哈丰顺这个品牌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哈丰顺做红肠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手艺，是吧？
6: 而且最重要的，老师，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吧？就是说我们哈尔滨红肠现在全国各地给您发货的，你都说是哈尔滨红肠。
0: 嗯。
6: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你这个工厂是不是一定要在哈尔滨？
0: 对
6: 吧？
0: 对，这是最基本的。
6: 对呀、
0: 啊。
6: 但是很多现在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工厂，他都在想哦，我们是哈尔滨什么什么什么红肠。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牵强。但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原来这个工厂呢是三代人的传承，因为从我们老总的这个父辈开始，甚至父辈的父辈开始，我们就在哈尔滨扎根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对吧？我也是东北人，所以说我们有着很强的这种产品的意识。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哈尔滨红肠最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三代的传承，包括两代的发展，原来我们工厂就是一个小作坊，我们老板的老板都在跟着灌香肠，对吧？都在人工的去用木材去熏烤它。那么我们的这种技艺传承下来，真的是手把手实打实的来传承的。并且我们的红肠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父辈的父辈这个红肠传承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给各个店铺去送，各个熟食店。那个时候并没有规模化的生产，也没有像今天我们这个电商系统这么发达，或者其他销售系统发达。我们也就是骑着车，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讲啊，骑着一个三轮车，对吧？推着倒骑驴东北角去送这个哈尔滨红肠。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根肠一根肠卖出来的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风味儿。所以说我们不仅有着优秀的这个血统，我们本身是哈尔滨本地的企业，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做红肠的这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并且我们有好的原料、好的技艺、好的传承，才能造就一根非常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哈丰顺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家非常踏实的只做红肠的这么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企业，而且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出来的这个手艺。这个红肠的这个味道呢特别正宗，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之前没有吃过这个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您今天不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下单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啊。因为如果你吃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啥味儿，这个就是啥味儿的。所以说呢，
6: 哈尔滨红肠以三层的风味著称。第一，它有一定要有蒜香，第二有肉香，还有烟熏香，它是三香组成的一个口味。你吃到口感上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而且呢回味无穷。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这个是90克一个小单独小包装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重量呢正好咱们一个人吃这么一根呢，既解馋它又不过于的这个撑，是不是？如果朋友多了，哪怕咱多开几个，它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今天在手里拿到，我替大家打开尝一尝啊。这个红肠呢，其实真的这个皮儿它是那个烧烤的，它首先肠衣呢是保证的是咱们那个猪肠衣，是吧？
6: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呢，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严选，它的肉，你看你撕开以后是不是有一种香气在里面？
0: 对，
6: 果木的香气。
0: 打开这个。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就是浓浓的一股这果木熏香的这个味道。你看刚才我当着人家面去咬一下，它是脆脆的这种感觉。
6: 您
0: 在
6: 您那里太发达了。我们哈尔滨红肠要经过两次的这种熏烤，第一次要把它熏熟，但是熏熟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外观呢它比较软的，那么我们二次熏熟的时候才是把那个皮儿给它熏脆。这是哈尔滨红肠两道最重要的工序。
0: 真的，
6: 对，而且你吃的这个皮儿哈，它又不太油腻，对吧？而且红肠掰出来的你还能看见肉丝儿。那么我们这个果木熏烤呢，是哈尔滨红肠最重要的一道工序。真的，除了原料以外，就是这个手法。
0: 真的特别好吃。
6: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我们本地的一种叫啄木的这种木材做熏烤。这种木材吧，它火，用老百姓话讲，它火着的很小。 因为这需要很长的熏烤时间。如果你火大的木头，就是这种木头的油脂含量非常高，它火就大，火一大它就容易熏黑，容易熏坏，容易熏炸肠炸裂，那皮儿都是裂开的。
0: 嗯，
6: 所以说呢，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木材去做熏烤的时候呢，因为这种木材的油脂含量低，所以那个火苗啊，它都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熏烤出来的时间虽然长，但是它真的是从里到外的那种果香，而且呢，它熏烤完之后表面都是脆的。
0: 嗯，我真的是停不下来，真的特别好吃。而且刚才跟大家形容一下，你在咬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们能听到那个咬那个肠音的时候，它是嘎吱嘎吱那种脆脆的，然后咬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瘦瘦的这种肉啊，看上去全是肉的感觉。然后你嚼在嘴里之后呢，那个蒜香包括肉香就会充斥在你的这个舌头当中，哇，那真的是一种美味的享受。不行了，我这个一定要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哈尔滨红肠不便宜。我本人以前去哈尔滨的时候去买红肠，每次都花好几百，买不了多少。咱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这个价值就得给我砍下来，好不好？
6: 大华老师，您应该到过哈尔滨。哈尔滨现在最出名的什么烤红肠、熏红肠、红肠汉堡，它有很多种吃法。
0: 嗯，
6: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平时在家这些东西就能做，对吧？你开单计时非常方便。
0: 嗯，
6: 我们作为哈尔滨的一个老企业，我们在推着车去给人家送红肠的时候，哈，那实打实的讲，我们现在给代理商的价格，一根代理商的价格按级别量大量小的分的话，我们都在最低最低的价格都在七，我刚才查了一下，在7.8一根。
0: 7.8。
6: 我们给代理商的价格，就这个红肠在外边，在我们哈尔滨本地卖都是9.8、10.08、12.几一根的这样的一个。
0: 这还是超市里边卖，就是那些礼品店可能卖的更贵，是吧？
6: 是的，因为现在的哈尔滨到处都是这种旅游城市嘛。对吧？那一根红肠会让您回味无穷。
0: 我说呢，我这花几百块钱买不了几根回来，原来就是差价都在这儿呢。其实出厂价，我们真的老百姓能接受这个价，对吧？你说7.多一根，我真的能接，但是这是出厂价，是吧？那既然您
6: 出厂价格都影响我们自己的成本呢，我们还要有员工的成本，什么成本我们都没算呢。
0: 行，我知道了。那您说给我们带多少根是一个啥组合？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这个要求，行不行，李总？您很实在，我就先听您的。嗯，
6: 你看今天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你应该能感觉出来东北人首先就实在，这个事儿能行就行，能干就干，对吧？
0: 是。
6: 我也希望我们一根哈尔滨红肠能带给广大的这个更多的人群来了解我们哈尔滨，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有责任宣传哈尔滨红肠的时候，我给出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超值的。
0: 我得先听听啊，李总，您别先别您给我带个什么组合先说一下，给我们老
6: 我准备做30根的一个组合。
0: 30根。那30根，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7.8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200多块钱。
6: 对，肯定是要了，我30根的大组合呀。
0: 嗯，但是我们不是您一般的代理商，对吧？我们是媒体，我们这在这给您做宣传。你看，我一直在说哈丰顺品牌，哈丰顺品牌都是给咱们品牌做宣传了。这样，我先提个小要求，我们这儿没有那个一口价啊，咱们就我也不给你多砍，咱19930根，行吧？这个虽然，我这也没多砍，行不行？
6: 你清晨老师，我们第一次合作，我觉得我要是都不给你降到199的话，不给你面子，用东北话讲太不给面子了。那我今天我这个工资给你没问题。
0: 对，您别着急。这不算完啊，这我只是对，我只是就是先把这价格给咱压一压，因为毕竟呢，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我们都能接受。30根呢，确实也已经不少了，这个去咱们当地是肯定买不了的。但是呢，您这不是来了吗？您也不能空手来，咱这第一次合作，对吧？哈丰顺品牌第一次登陆咱们大咖购，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是河北广电大咖购，但是我们是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我们北京、天津有很多我们的老会员，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的节目是特别支持的。所以呢，每次我都是替我们河北老百姓、北京老百姓、天津老百姓，我们要一份福利。您第一次来不能空手来，对吧？这价格我说实在的，我没给您多砍，那这个组合方面您就得看着来了。
6: 我真的，我这人太实在了，我一下我把底价报出去了，我都没想这个事儿。
0: 没关系，咱们第一次合作嘛，以后熟了就都知道了。
6: 是，那您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也了解了，就是说京津冀地区呢，离我们东北又很近，对吧？咱们算东北的一个老乡，虽然离得稍微远一点，那今天这样就是首档的这个播出，然后呢，我再送10根，咱别给一根一根送，对吧？咱大大方方的，就我再送10根，那么就是199，40根。
0: 40根，
6: 这种够诚意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李总，我从给您就是打交道以来，我觉得您这人特诚特实诚，就是有咱东北人那种特敞亮那个劲儿。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你拿10根，我再要10根，这样咱50根起步，行不行？咱今天依旧就50根。
6: 您这个10根一起步，你那10根给不给我钱呢？
0: 你提前多伤感情啊！您这不是来我们这儿做宣传了吗？对吧？我也没跟你要广告费呀，对不对？
6: 确实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么的，就是您看一下，那你就去比较。

0: 一下，我们四十根的这个组合真的已经
1: 四十根，我不喜欢这个数嘛，我还没给你多要呢。你拿十根，我要十根，这样的话给咱大家一个交代，毕竟新品嘛，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像我跟胖丫，我还有个搭档今天没来啊，我们俩呢就是一般都是翻倍起步的那样，我就是因为，咱时间不多，行吧？咱就这样定了，五十根，我也不多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成本很高，这个哈尔滨红肠像您这种货真价实的，又是这个老祖宗传承手艺的这种，确实成本很高的，我不给你多要了。
0: 确实是。
1: 嗯，行吧，我也很实诚。好不好？
0: 您这样吧，欣欣老师哈，确实是我们也非常想合作，也知道您是一个权威媒体，并且覆盖了这么多地方，对吧？第一次给我们做宣传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让大家尝一尝我们家公司的产品。这样吧，我觉得啊，咱协商一下，就是说对新品推广来讲，那么我们就建个量，不能说你卖一年了，
1: 李总啊，我刚说咱第一次合作，你别的厂家的事儿没学会，你光学会他们限量的活呢。
0: 真的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新品推广我们肯定是有态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有配合的态度，而且我相信我们家的产品会吃出来回头客。那么我们就限个量。那么在首次的这种合作当中，我希望它更加完美，也希望顾客更加喜欢我们家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不多限，是吧？50组这样的一个限量，你觉得可以吧？
1: 我觉得不可以，你问我肯定是不可以。这样时间，你看老大家都已经开始狂打电话了啊。这样我先让大家抢起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通这个电话呢，就告诉我们机器人员说，我定一组，我定两组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大家都在等咱们最后敲板。现在呢是199，50根给大家带回家啊，来自正宗的哈尔滨的哈丰顺品牌的红肠。然后呢，真的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是有多好了。在众多品牌中呢，为大家选择的哈丰顺这个品牌，因为他家就是哈尔滨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专门做红肠的一家企业。你可以看他那个上面的生产厂址，就是在黑龙江哈尔滨啊，就是在哈尔滨。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啊，在这个香坊区啊，哈尔滨的香坊区啊，所以这个生产地址就在这儿，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也是传承了几代人的这种老手艺，而且用的全部都是这种传承手艺给咱们打造的。它那个肠衣是猪肠衣，脆脆的，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真的入口的那一刻你就嘎吱嘎吱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就是稍微上点年岁的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肠呢一点都不硬，您放心，真的能咬动啊，能咬动，能够咬得下来，能够吃到嘴里边，能够嚼的是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您放心，不会说让你咬不动的啊。那么同时再有什么呢？它这个是货真价实，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的满啊。所以说呢，咱今天是199，我不管李总同不同意了，就是50根了啊，50根。好吗？50根给大家带到。刚才您说限量，我也尊重您，因为毕竟呢，咱们这个，就是请品牌过来合作嘛，对吧？我们也不能就是压榨的太狠，不然的话，行，没问题。但是我想要您个承诺，就是这个价格在别处能不能看得到？
0: 没有，就是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是限时限量的活动，我今天跟你说，你就到哈尔滨来买，这个价格你肯定也买不到。
1: 就是我们大咖购专供的价格，专享的价格，对不对？专享的价格组合。
0: 而且我们的品质要优于我们这个渠道啊，是定制的品质，这个品质要优于我们就是其他渠道的一个品质。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别拿那个网销货来糊弄我们就行。我们质检人员是非常严苛的，好不好？我们要为老百姓把关的。
0: 确实是有细节的。
1: 好，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今天是品质非常棒的，然后是原厂给咱们出品的，又有咱们李总在这给咱们站台背书的，这点大家放心啊。拿回家您就去吃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的红肠，哈尔滨的老风味啊，老口味的这种感觉。记住哈丰顺的品牌，我再给他做一个宣传。今天是199，50根，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我再替大家问一下，咱们今天拿到手的全都是新日期的吧？
0: 是的，都是新日期的，这个您放心，我们是以销定产的，绝不提前生产。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的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红肠哈丰顺品牌，人家这个保质期呢只有90天，比起那些就是一来就一年多的那种添加过多，
0: 那代表了产品本身有一些那个 东西贴的越多，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就想这样说。所以说呢，咱们从人家九十天的这个就是真空包装九十天的保质期来说，你可以知道它没有贴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呢，是非常纯正的口味，纯天然的口感，然后是真正哈尔滨红肠的那种香香的那种感觉。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今天赶快订好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时间了，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李总。我再请您给我们做个承诺，首先呢，咱们每一根红肠都能保证品质，对吧？
0: 是的，每一根红肠呢，我们都经过3道质检以上的手续。这个您放心。
1: 而且是原厂包装、原厂原封给我们送到老百姓手中。
0: 新日期。
1: 都是新日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就想吃到真真正正的哈尔滨红肠，又不想跑远路的朋友们，又不想多花冤枉钱的朋友们，尤其咱大黑购的老会员们，今天呢，咱们的福利到了啊，199元整整50根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记住咱们今天的品牌是哈丰顺品牌，真真正正来自于哈尔滨当地的企业，传承几代人的老手艺给咱们带到的。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见面礼啊！希望您这个工厂以后有什么好的东西，不妨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好吗，李总？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那么大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这个抢购啊！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庆泰，出于好奇和敢为人先的萌动，重金购置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电影胶片。他特地请来了名满京城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拍下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谭鑫培身着京剧戏装，在京剧艺术的演绎中，用灵界大王的神采和技艺，给5000年的文明古国留下了荧幕艺术的第一影像。当《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首次试映时，观影的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戏迷们齐声高歌，与荧幕上谭鑫培的无声表演形成一场自发的集体配唱。浩大的声势和蒸腾的场面将北京之夜完全煮沸了。那么这部前无古人的电影是怎么诞生的？从穷乡僻壤走进北京城乃至紫禁城，成为中国京剧界宗师，谭鑫培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3: 1905年12月末，也就是清光绪31年的一个冬夜里，在北京城前门外的大观楼前挤满了人群，人们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将京城夜里的寒气一扫而光。是什么吸引了他们，让他们忘却了寒冷呢？原来这里正在放映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

0: 定军山这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任庆泰执导，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讲述的是三国时期名将黄忠智战夏侯渊的故事。1905年，影片《定军山》的成功上映，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夜里，北京城大观楼前的观众们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结束了没有国产影片的历史。
1: 中国第一部国产影片的男主角，著名的京剧大师谭鑫培从舞台走上银幕的故事，因为影片《定军山》在战火中遗失而变得扑朔迷离。但是谭鑫培从湖北一个偏僻的乡村走进北京城乃至紫禁城，成为中国京剧界一代宗师的往事却依旧清晰明了。要想知道这位京

0: 大师的传奇人生，我们还得从大清王朝盛行一时的京剧开始说起。
1: 1790年，乾隆皇帝80岁寿辰，有了著名的徽班进京。其后各地戏种云集京城，湖北的汉剧也来到北京，徽汉两大剧种的结合，博采众长，应运而生了新的剧种京剧。时光流逝，到了清末光绪年间，京剧的发展进入到鼎盛时期，各种门派盛极一时。毫不夸张地说，京剧成了当时中国最当红的流行音乐，影响极其深刻，就连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也成了京戏迷。慈禧不仅看戏还编戏，来了兴致还要穿上戏服上台演上一段，尤其对于谭鑫培的戏，慈禧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0: 1901年，庚子之变平息后，逃亡西安的慈禧一回到紫禁城，就急着宣谭鑫培为他唱戏压惊。谭鑫培因病未能马上进宫，慈禧耐心地等了一个月，消息传到谭鑫培那儿，谭鑫培不得已叫儿子背着自己入宫见驾。慈禧见后动了恻隐之心，安慰谭鑫培说，哀家不许你死，今后你尚需努力当差，让哀家再享乐几年。说完即令左右取出几十粒新配制的极为贵重的丸药交给谭鑫培，并嘱咐道，服后静养半月，百病皆除。谭鑫培叩头谢恩而去。这说来也巧，自从谭鑫培吃了慈禧御赐的药丸，病还真的就好了。

0: 韩先培到底是何许人？他精湛的表演为什么能吸引慈禧太后？而他的艺术生涯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韩先培原名谭金福，艺名小啸天，生于1847年，湖北江夏人。清咸丰年间，在湖北江夏的谭祖湾活跃着一个唱探调的戏班子，班主谭志道便是谭先培的父亲。谭志道自小迷恋探调，长大后自己挑班唱戏，主演老旦和老生。他天资甚好，嗓音像啼声嘹亮的云雀叫天子，故而得名谭叫天。
1: 自乾隆之时，天津就成了徽汉昆邦各路戏班的汇集地，是戏曲演出北上南下的必经要地，也是戏曲伶人闯码头最重要的地方。当年湖北江夏的汉剧班主谭志道就是来到这里唱戏谋生，以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年仅7岁的谭先培也随着父亲跑起了码头，耳濡目染中，他对各路戏剧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谭志道深深知道汉剧的出路太窄，于是在谭先培11岁的那年，他就将儿子送到了天津金葵科班，学习以皮黄为之主的昆乱武生和老生。4年后，谭先培学完所有科目。
0: 1863年，16岁的谭先培初出茅庐，然而此时的他距离登上舞台还有很大的距离。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一位湖北老乡，老生宗师于三胜。面对这样一位传奇性的前辈，年轻的谭先培满心喜悦，斗胆提出拜师的请求，不想于三胜竟一口答应了。
1: 谭先培现在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生演员，虽说已拜在一流老生大师的门下，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老生演员，还不知后面会有多少艰辛的路要走。而就在这时，谭先培却遭遇了老生演员一生中最

0: 怕的第一道关口，倒仓。
1: 倒仓医学上叫做变声，少年艺人在变声期间都会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嗓音的能力，找不准音调。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半年的时间，声音就能逐渐恢复。而谭鑫培的倒仓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0: 命运跟谭鑫培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次在舞台上演《迎空山》时，谭鑫培的嗓子竟然突然哑得没有了声音，全场的倒彩让他无地自容。虽然倒仓对经济原因来说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对谭鑫培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倒仓的时间非常长，这段时间不仅找不准音调，就连发声都困难。无奈之下，谭鑫培就只能改行演武生。没有武生可演的戏，他甚至不得不跑龙套，演主角之外的跟班、随从、助阵和串场等小角色。
1: 这是京剧《钟馗嫁妹》里的一幕，被花脸钟馗踩在脚下的小鬼，就是那个时期谭鑫培能够得到的角色。这个跑龙套的角色让年轻气盛的谭鑫培感到非常屈辱，他一气之下离开戏班，凭借自己学的一身功夫去给人做了看护家院的保镖。然而冲动之下所做的决定并没有湮灭谭鑫培骨子里对京剧的追求，即便是在做护院期间，他仍旧四处拜能人为师，学会了少林拳脚、棍棒、刀法及穿房越脊的功夫，还练就了一套内家功。谁也不曾料到，这些深厚的武功功底对谭鑫培日后成为武生行里的代表人物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面对无法回避的难关，一向意志坚定的谭鑫培这次为什么一蹶不振呢？面临好戏难出口的窘境，心高气傲的他又该作何选择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伶界大王谭鑫培。
1: 清同治19年，谭鑫培来到了北京。这一年他23岁了，名不振亦不响，似乎看不见前途。在父亲谭志道的推荐下，他有幸搭上了有名的三庆班。三庆班历史悠久，是乾隆年间徽班进京的四大戏班之一，这里名家云集，班主是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和余三圣、张二奎，并称为三鼎甲。谭鑫培来到戏班只是应工武生兼武行头目，然而他身后纯熟的表演功底一下就展露出来了。他矫健稳练的身手，灵活嗓豁的身段，立即得到了程长庚的赏识和器重。正是在程长庚的指导下，谭鑫培迅速成了京城当红一时的武生名角。清朝著名画家沈荣甫把同治与光绪年间13位最有名的京剧演员集中画了一幅画，叫《同光13绝》，其中唯一的武生形象就是谭鑫培在恶虎村里扮演的黄天霸。这幅画可见谭鑫培在当时武生行当中的地位。
0: 重新返回舞台的谭鑫培，这时的名气虽然已经如日中天，但是他儿时的梦想仍没有实现。他渴望和程长庚一样做一个挑班唱戏的头牌大角，然而头牌大角非老生莫属，他想唱老生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终于向程长庚提出了想演老生戏的要求，程长庚是什么态度呢？
1: 常言道，自古俊杰多坎坷，老板程长庚拒绝了谭鑫培的请求。心有不甘的谭鑫培

0: 亲谭志道和戏班长辈们集体为他求情。经过长辈们的游说，陈长庚终于答应让他饰演一出。这次他选择了陈长庚很少演的战北原。演出前，谭鑫培做了充分的准备，演出时他的演唱一改原来京剧的直腔直调，唱得比较干柔纤巧。陈长庚想不到的是，谭鑫培这次饰演竟然一战成功，得到了观众的阵阵叫好。
1: 谭鑫培的这次饰演掌声四起，好评如潮。而对这一切，班主陈长庚是如何评价的呢？陈长庚看过戏后说，我若不死，你就不能唱文戏。难道是陈长庚妒贤嫉能，怕谭鑫培超过自己而有意打压他吗？
0: 原来陈长庚把京剧看得很重，他甚至把京剧艺术与国家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京剧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之所以不让谭鑫培唱老生，是担心谭鑫培的唱腔风格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戏曲界最初以优雅舒缓的昆曲和弋阳腔独霸天下，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被长久压抑的人民需要呐喊，于是直腔直调的皮黄戏就应运而生，取代了以温柔见长的昆弋调。陈长庚临终前对谭鑫培说，唯子生太干，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让悟空中国从此无雄风也。在他看来，按照谭鑫培的唱法，京剧就变成了靡靡之音，是亡国之兆。
1: 正如陈长庚所料，在他逝世之后，谭鑫培果然独步梨园，名声大振。他的近于柔靡的演唱风格大受欢迎，被戏迷们狂热追捧，他的段子被广为传唱。1892年，陈长庚走了，47岁的谭鑫培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重组三庆班，自任班主，在京城大石栏各戏院演出。谭鑫培继续对京剧的声腔与整体表演艺术发展创新。他受陈长庚熏陶，拜余三圣为师，向张二奎取法。谭鑫培从众多的艺术家身上汲取精华，融合百家之长，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演唱风格，与当时的汪桂芬和孙菊仙一道被誉为新三鼎甲，继而成为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的创始人。

0: 是谭鑫培演唱京剧《卖马》的经典唱腔，讲的是隋唐好汉秦琼落难遭困，身无分文，被困在旅店，最后不得不卖掉坐骑黄骠马来付饭钱的故事。谭鑫培把秦琼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苍凉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其中的主打唱段“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这段唱腔一时间脍炙人口，京城满街传唱。
1: 当年，在京城有两大名人，一个是撰写扁牌的书法名人王旭，一位便是舞台名伶谭鑫培。京城之内，人人都在学谭腔，所以这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儿。有扁皆书序，无腔不学弹。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是谭鑫培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他便选入清宫内廷戏班升平署。大清王朝把选进宫中唱戏的演员称为内廷供奉，谭鑫培这时走进皇宫，享受了内廷供奉的殊遇。在皇宫里，他又是如何得到慈禧的厚爱的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被选入紫禁城，谭鑫培的事业如日中天，可都说伴君如伴虎，他又该怎么获得皇家，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0: 谭鑫培每次进宫演出前，都要对剧本研究琢磨，认真进行修改。失空斩原有一大段道白，跟后面的唱段有重复，谭鑫培开场只用10个字就干脆利落交代清楚了：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熟悉谭派艺术的票友，被誉为京城胡琴圣手的陈延恒说，谭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刘品迥殊而各具神似。
1: 谭鑫培的演唱技艺高超精湛，懂戏的慈禧看了能不痴迷吗？老佛爷偏爱谭鑫培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据说啊，有一次慈禧太后亲自点谭鑫培演《伐东吴》，可谭鑫培迟到了，老佛爷满脸怒气。谭鑫培演完戏不敢卸妆，被李莲英领到老佛爷跟前跪下。慈禧太后问其原因，谭鑫培诚惶诚恐地说：“昨天晚上吊嗓子睡晚了，奴才平日在家里有点脾气，以至于家人不敢贸然叫醒，误了今天的大事，请老佛爷治罪。”想不到太后的脸色突然由阴转晴，不仅不予加罪，反而赏银50两。老佛爷接着说：“一个唱戏的家规还挺严的，念你治家有方，再赏绸缎2匹。”您看，一场虚惊，非但不罚，反而嘉奖。由此可见，谭鑫培在慈禧眼里的分量非同一般。
0: 慈禧直到去世前还在听谭鑫培唱戏，谭鑫培的戏几乎成了他片刻不离的精神享受。他对谭鑫培恩宠有加，授予他6品顶戴，允许人们称他为谭贝勒、谭状元、谭大王、谭教主。谭鑫培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内院，和王公大臣们称兄道弟，慈禧无谈不欢，老百姓无腔不谈，谭鑫培也被美誉为灵界大王。
1: 而这时，北京城还有另一道风景，西洋影戏刚刚进入中国，北京的天桥、洋人开设的戏院门庭若市，热闹无比。同样的一条街，中国人任庆泰开设的西洋影戏院却门可罗雀，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新片子可以放。任庆泰是京城有名的照相师傅，这是他萌发了拍摄中国电影的计划。可是拍什么呢？他想，时下京剧盛行，若能拍成影戏放映，必能吸引大批看客。拍谁演的京剧呢？任庆泰把目光瞄准了有灵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任庆泰是京剧票友，与谭鑫培私交深厚，便与谭商量拍他最拿手的《定军山》，作为对他明年60寿辰的寿礼。对谭鑫培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祝寿方式，于是欣然答应。1905年夏秋之交，《定军山》开拍，短短17分钟的纪录片，用了3天才拍完。在那个无声电影的时代，《定军山》的首映竟然是大家一起唱下来的。
0: 京剧纪录片《定军山》片段是为我国自主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影片，谭鑫培也成了我国第一位电影明星。京剧《定军山》就成了中国京剧史和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标志。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灭亡，民国到来，红极一时的谭鑫培也迎来了他的人生暮年。1917年的春天，广东督军陆荣廷抵达北京，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在金鱼胡同的私家花园举行欢迎仪式，请谭鑫培和其他艺人唱堂会。70岁高龄的谭鑫培体弱多病，晚年退却，警察局却派了4名巡警到他家，硬逼着卧病在床的谭鑫培赴约演出，并以他在押的一个孙儿的性命相要挟。无奈谭鑫培强起身躯带病来唱这场堂会，到场一看戏码是洪阳洞，顿时心中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洪阳洞讲的是杨六郎以死殉职的故事，这是一出喜事堂会非常忌讳的戏，他的师父程长庚生前最后唱的也是这出戏。触景生情，谭鑫培便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拼了老命全力以赴，唱得一丝不苟，是中场还是浑身抖擞，精彩纷呈，演至悲愤处不禁老泪纵横，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染口。演完归家后一病不起，不多日，一代中国戏曲大宗师谭鑫培便奋病交加，郁恨而亡，享年70岁。
1: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载，轰如雷。这是百年前一代文坛骁将梁启超对谭鑫培的赞。谭鑫培在60多年的演剧生活中，上至宫廷王府，下至乡镇村邑，占领过当时中国各种式样的舞台，赢得了各种层次的观众。他创始的谭派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枝叶最为茂盛的一个艺术流派，在京剧历史上始终被认定为老生行当中的主流派。灵界大王谭鑫培之名不仅没有消散于历史尘埃之中，反而熠熠生辉，至今回响不绝。

0: 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啊。
6: 顶我干嘛呀？
5: 啊，对对，对对，你
6: 不你
5: 干嘛？
6: 站这边
5: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6: 不是？
5: 哎啊。
6: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5: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6: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5: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6: 哎，不是
5: 单口相声，
6: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5: 啊、对对，
6: 我跟
5: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6: 仨开行吗？仨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5: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6: 你什么意思你？
5: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6: 是啊，
5: 对不对？
6: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5: 哎，对，凭什么呀？
6: 这怎么叫
5: 凭什么？
6: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5: 哦，编导安排的。
6: 对呀、啊，
5: 那我谢谢编导
6: 啊。对，
5: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6: 您这是祝福的吗？
5: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6: 对呀、啊，
5: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6: 我学15年了。
5: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6: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5: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6: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5: 是
6: 你过
5: 了，是
6: 你上这边去。
5: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6: 你问我什么？
5: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6: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5: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6: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5: 哎，你三儿，我三儿，
6: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5: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6: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5: 你非要逗是吗？
6: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5: 嘛。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6: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5: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6: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5: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6: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5: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6: 就是
5: 你撒什么泼呀？
6: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5: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6: 对呀、啊，
5: 吃功夫的知道吗？
6: 是啊，
5: 八扇屏你懂吗？
6: 哎，说说，
5: 我给大家讲一讲。
6: 好，您讲吧。
5: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6: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5: 对，
6: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

0: 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嗯，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 对，嗯，哎，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0: 不是，那你接着说。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2: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0: 好啊。哎呀，搭句话，
1: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1: 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2: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那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0: 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2: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不管。

0: 板子住哪了？这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姨。嗯，雪姨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姨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8: 哎，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嗯，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8: 格格屋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啊，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7: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
7: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哦，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哦哦哦，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8: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嚯，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的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嗯，我能默写。
7: 默写？哎，
8: 嗯，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8: 你说。
7: 您说这三国，嗯，是哪四个国家呀？
8: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7: 看过呀。
8: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7: 三国。
8: 三国，三个国家。
7: 哪三国？
8: 魏、蜀、吴。
7: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
8: 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7: 那怎么着？
8: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7: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啊，这三国里边，嗯，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嗯，对吧？
8: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7: 不是就小人儿，
8: 人物。
7: 对，哎，人物，
8: 人物。
7: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嗯，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8: 我跟您这么说，嗯，你要是问别人啊， 可能就难住了。
7: 是，
8: 幸亏你问到我了。
7: 怎么着？
8: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

0: 地位。
1: 朋友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0: 那是
1: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0: 没有，嗯，就是比较精通。
1: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嗯，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嗯，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0: 谁的能耐大？
1: 对呀，
0: 这你算问着了。
1: 怎么着？
0: 再告诉你，记住喽，嗯，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大。
1: 谁？
0: 诸葛亮。
1: 对，人家说的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老朱这个同志，
0: 他不叫老朱，
1: 那这叫什么？
0: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嗯，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1: 那我不管那个，啊，我就问你，啊，他有什么能耐？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给说说。
0: 首先说吧，嗯，孔明先生，啊，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1: 还真有文化啊。
0: 那是
1: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嗯，几句话说明白了。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0: 是啊，
1: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嗯，你干过传销吧？
0: 对，我干传销干嘛？
1: 那怎么那么利索呢？就
0: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嗯，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对呀，
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嗯，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嗯，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嗯，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0: 对，
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0: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1: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0: 没这个。这也没有，
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0: 对呀，
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嗯，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0: 有
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0: 是啊，
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我死吧。嗯，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0: 死得够脆生的。
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0: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1: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搂他呀。
0: 不，没游戏什么事。嗯，没游戏什么事。
1: 这叫有能耐吗？
0: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0: 司马懿能耐大呀。
1: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1: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0: 对呀、啊，
1: 怎么对呀，啊？
0: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1: 为什么呀？
0: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1: 哦，您这是个对比。
0: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1: 太棒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嗯，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0: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0: 对，
1: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0: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1: 干嘛？
0: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1: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0: 哪个姨呀？
1: 哪姨呀？
0: 司马懿啊，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1: 哦，你说司马懿呀？
0: 司马懿，
1: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哎，人说的真对，
0: 那是。
1: 最后三藩归一统。
0: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0: 哎，
1: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0: 有什么事
1: 啊？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啊，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0: 什么典故啊？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啊，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嗯，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 他可不走了。
0: 怎么不走了？
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0: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0: 嗯，不是不是，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1: 跟哪儿的事儿
0: 啊？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1: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呀。
0: 对呀，
1: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0: 是啊，
1: 这叫请君入瓮啊，
0: 空城计、啊、
1: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0: 是，
1: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0: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1: 短信
0: 也没有。
1: 那得有个方式。
0: 踏马蓝旗。
1: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0: 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0: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嗯、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0: 怎么又不走了？
1: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0: 这是调回来了。哎，
1: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0: 对呀、啊、
1: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0: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0: 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0: 这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回事？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1: 对呀、啊、
0: 还是一个参照物。
1: 又来一个、
0: 对呀、啊、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1: 得，您的意思是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作一件
1: 烟灯。打住，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累了？
0: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0: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0: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0: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0: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豁，对不对？你玩命啊！
0: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0: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0: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0: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哦！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吗？劳驾，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抹爱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啊，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啊，给您鞠躬了啊。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剂。

0: 师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台，
12: 这个打竹板走上台，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11: 不少啊，
12: 听相声笑开眼，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11: 好，还有吉祥话，
12: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11: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12: 我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11: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2: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11: 干嘛呀？
12: 一等奖还没到手。
11: 那你要怎么着呢？
12: 我求各位高高手，给完大奖我就走。哎，
11: 这什么上我们这讹奖来了是吧？
12: 拿个大奖，
11: 就你这。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有什么了？行行行，就就回去回去回去，走走走，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没你事了。这么不严谨吗？这个这一等奖是靠讹来的是吗？你怎么回事？你这
12: 哎又没成功。哎，
11: 你拿我们当傻子了是吧？啊，怎么你什么意思呀？你
12: 不是我这看明白了吗？
11: 看明白什么了？
12: 我这叫什么？
11: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12: 不是，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11: 那谁不知道啊？啊，这叫数来宝。
12: 哎呦，懂啊！
11: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啊，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12: 还得现演，
11: 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12: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11: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12: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11: 这抬杠行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
12: 好好好，
11: 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这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12: 就这姿势啊？
11: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12: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11: 不是活词吗？
12: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11: 就唱咱这比赛，
12: 来
11: 看咱这身段，
12: 身段。
11: 高又高。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呀，不，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弯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0: 好，
1: 车上，
0: 下回啊，怎么着？你就直接说就行。
1: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0: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1: 那你没办法，
0: 你这，你有辙吗？
1: 什么？
0: 有辙吗？
1: 有辙，我干这个。
0: 哪个辙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唱着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0: 我行，
1: 你能有辙有韵？
0: 哎，
1: 那你来啊，你唱。
0: 我来，
1: 我听听你这辙韵。
0: 呵，就唱那个
1: 还是大赛？
0: 大赛也行。
1: 来了，
0: 你听。打竹板儿，
1: 哎，
0: 咱们唱大赛。
1: 哎，
0: 我这姿势怎么样？
1: 你比我的还土，你知道吗？
0: 用不着，
1: 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吧。
0: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1: 哎，还真有哲韵啊，
0: 真不赖，
1: 哎，
0: 真不赖，真不赖，来真不赖，
1: 啊，不赖不赖
0: 啊，
1: 我不赖你
0: 啊，
1: 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这个？哪儿啊，属驴子吃画圈的吗？
0: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1: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
0: 啊！
1: 快讲
0: 啊，好演员
1: 啊，哎，
0: 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
1: 哟，
0: 好评委，好观众，
1: 哎呀，真捧，
0: 为让观众很高兴
1: 啊，你想
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
1: 啊。
0: 一定提高收视率
1: 啊！嗨，
0: 怎么样？
1: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说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0: 这场喜优赛、啊。
1: 哎，
0: 这个喜优赛，咱们年年办
1: 啊，
0: 选手都把他来盼
1: 盼着，
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1: 哎，这编的好。
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
1: 啊，这都是好。
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
1: 啊！那您有什么想法？
0: 我
1: 啊，
0: 我登上决赛心激动
1: 啊，
0: 终于圆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日也思，夜也盼
1: 啊。
0: 获奖感言天天练。
1: 哎，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
0: 啊，
1: 你什么奖啊？
0: 这次拿了一等奖
1: 哟，
0: 感谢领导，感谢党
1: 啊，那应该，
0: 感谢爹。感谢妈，
1: 哎呦，
0: 感谢邻居王翠花，
1: 哎，就你那破事儿就别提了，这个、
0: 那个，谢朋友，
1: 啊，
0: 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
1: 哎，
0: 谢谢他们多帮忙，
1: 哎，对，咱们是团结的，
0: 这次我们拿冠军，
1: 是多着呢，
0: 最感谢的就是观众打三分，
1: 哎，好，
0: 谢谢。
1: 这不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
0: 啊？
1: 不是也不是早了点了，
0: 哎、早了，
1: 咱就差了一个。
0: 我唱喜忧心激荡，
1: 那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
1: 哎，不是你，我不行你。
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 这时候你想起我
0: 你是我师哥呀、
1: 啊、行，我来，我还是那套啊，
0: 哎呀，
1: 我都拉了胯了，我说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0: 提意见，
1: 得罪了，
0: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1: 说评委，
0: 哼，
1: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
0: 哎呀，
1: 老几位可不容易，咱这个
0: 行了，
1: 我也不行。
0: 多休息是要提意见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得跟他们横着的，
1: 哼！
0: 完了，
1: 嗯，
0: 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1: 我明白了
0: 啊。你接着往下说，
1: 就说咱们这些同行，
0: 哎，接着
1: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
0: 行，
1: 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0: 都把咱们心里话我们套出。
1: 啊、我琢磨琢磨，我编词啊，这不说他了。
0: 先编不、
1: 啊。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2: 有意见。
1: 说三位评委啊，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评委们，这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啊，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嗯，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儿，呵，
0: 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1: 这都他们说的，
2: 就这么说。
1: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嗨一点儿就是多一点儿啊！
0: 别解释这个，哎，
1: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儿，
0: 最后一点，
1: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儿，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儿。哎，骂了，骂完了。
3: 你骂谁了？
1: 我骂后台那些人了，我把他们害了。
0: 你怎么就，你再狠点，你这评委还乐呢，你这玩意儿，
1: 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
0: 观众爱听，爱听吗？爱听，
1: 爱听是吧？哎，
0: 来，
1: 好，观众爱听骂评委。哎，我先歇会儿，让他怼。啊。
0: 球踢我这儿来了，
1: 嗯，来呀、啊，你不厉害吗？
0: 你们当我不敢呐？
1: 来，
0: 说吧，来，哼，打主板，哎，开控诉会，哎呀嚯，
1: 什么事儿这是？
0: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哎，
1: 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说点别的。
0: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嗯，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嗯，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又得提意见。嗯，提的意见多中肯。
1: 哎，中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1: 是吗？嗯，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啊，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啊、嗯？咱们这些相声仇人、通人们，
1: 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0: 相声
1: 同人，
0: 同人们，
1: 您唱唱相声同人，
0: 就是唱同人、啊。
1: 哎，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啊。
1: 来吧，
0: 听着。嗯，唱同仁，哎，唱同仁
1: 不错。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先生好比的甩手自带王的，
1: 不是
0: 四大名医，当众坐。
1: 起来，坐什么坐？哎呀，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哪儿来四个大夫？
0: 我这高派唱多好，
1: 高派你就没用你、啊，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嘛，像同行嘛，
0: 就演员。
1: 对，
0: 你早说呀，哎。唱同人
1: 怎么着？
0: 咱说演员，
3: 演员
1: 看什么呢你？啊，看什么呢？
0: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1: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是真飞过刀来，唰我就躲过去了，
0: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1: 我再接着唱吧，你别怕，没那样的人啊，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儿吗？那不是，
3: 这，
0: 就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着好不好、嗯？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还。
1: 还有我，
0: 多新鲜呐！
1: 来来来，咱甭废话，
0: 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嗯，就这样儿，你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玩意儿，
1: 咱俩要倒霉，上吧上吧上吧，
0: 上东华啊！嗯，打主本儿，咱们唱后台。嗯，怎么夜些演员全都来？
1: 夜些演员呢？
0: 有地方，有北京，哎，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嗯，
1: 都不错，
0: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1: 都来了，
0: 圈内的，嗯，圈外的，嘿，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哎，
1: 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这个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哈、
0: 啊！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哎，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啊，平时哥们儿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
1: 什么呀？这就是没艺德，这就是没艺德，心态不好啊！你看看咱哥俩啊，
0: 我们就好，
1: 拿不拿奖无所谓啊，业务交流最可贵
0: 啊！对对对，
1: 你我们俩啊，参赛啊啊，这六年还这样，估计今年也够呛，无所谓。不在
0: 你这个心态真好。
1: 我跟你说，我想开了啊，不在乎拿不拿奖了、啊，对不对？起码眼界增长了。
0: 对对对对，哎，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1: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0: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1: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0: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1: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0: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啊，还得说普通话
11: 啊，就是北京话。嗯，这对
10: 不不不，
11: 干嘛呀？
10: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啊？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1: 那有什么不一样？
10: 当然不一样了。
11: 那您说说行吗？
10: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嗯，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啊，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1: 我这样啊，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10: 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嗯，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哎、啊。
10: 大家注意啊，
11: 注意什么呢？
10: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1: 哎，您先等，您先等，您先等。
10: 这个东西，
11: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10: 怎么了？
11: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10: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1: 不是这问题，
10: 怎么说？
11: 这个部位。
10: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啊，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1: 当然知道了。
10: 这叫什么呀？
11: 脑袋。
10: 对，脑袋。
11: 你说就有共鸣
10: 啊。等会儿，等会儿啊，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脑袋。哎，
10: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1: 哎，作死干什么？
10: 你往里站。
11: 脑袋，脑袋，是那样。
10: 哦，脑袋。
11: 对了，
10: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1: 哎，不让。逮漏了。
10: 那什么叫脑逮呢？
11: 那不大伙平常都这么说吗？
10: 谁这么说话、啊、
11: 脑袋瓜
10: 花
11: 是不是脑袋瓢
10: 行了行了行了
11: 脑袋胡你这牵驴来
10: 还拦不住你了
11: 怎么了我说的
10: 您说这话呀、啊、都是北京土话
11: 哦我这是土语
1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1: 什么字
10: 头哎
11: 真是说头都明白
10: 必须得说头啊
11: 哦是吗
10: 比方说您吧
11: 啊
10: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1: 啊
10: 一进门人一瞧
11: 嗯
10: 哟徐老您来了
11: 对
10: 甭问了、啊、您推头吧、
11: 哎、
10: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哎、
11: 好是
10: 听得明白
11: 还真是
1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0: 一样
11: 那可不嘛
10: 你一进门人一瞧
11: 嗯
10: 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11: 哎、
10: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1: 哎推了
10: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1: 听着都讨厌
1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1: 还真不合适
10: 不好听
11: 哦对对对
1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1: 啊
10: 脚也不叫脚啊
11: 脚叫什么呢
10: 脚巴鸭子
11: 哎呦脚巴鸭子
10: 是脚巴鸭子
11: 哦
10: 啊跑也不叫跑
11: 那是
10: 撒鸭子
11: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10: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11: 哎这怎么解释
10: 走也不叫走
11: 那叫
10: 颠儿
11: 哦颠儿了
10: 哎我颠儿了
11: 哦走了
10: 这我走了
11: 嗯
10: 啊下雨不叫下雨
11: 那叫
10: 掉点儿
11: 哦
10: 啊日落不叫日落
11: 叫什么
10: 擦黑
11: 哎
10: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1: 啊哪句啊
1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11: 啊
10: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1: 嗯
10: 谁也不服谁
11: 啊
10: 什么
11: 嗯
10: 就你
11: 啊
10: 老喽
11: 个别人爱说这话
10: 您看这意思
11: 啊
10: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
11: 嘿
10: 老喽
11: 嗯
10: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1: 哎较劲呢、啊、这
10: 老了什么意思呢、
11: 哎、什么意思
10: 老喽
11: 啊
10: 就是外祖母
11: 哎这我们都明白
1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1: 怎么说呀
10: 什么
11: 嗯
10: 就你
11: 啊
10: 外祖母
11: 那还较什么劲呢
10: 不好听啊
11: 确实差多了
10: 另外啊
11: 啊
10: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1: 哎还有什么特点
10: 啰嗦
11: 北京话还啰嗦
10: 啰嗦
11: 是吗
1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啊、
11: 嗯
10: 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1: 都加什么呀
1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0: 比方说吧
11: 啊
10: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11: 哦哥俩
1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11: 哦
10: 一个呢住东屋、
11: 嗯、
10: 一个住西屋
11: 哎
10: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11: 嗯、
10: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11: 嗯、
10: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1: 嗯、
10: 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1: 是啊
1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0: 给您学学啊
11: 我们听听
10: 注意啊
11: 嗯
10: 夜深人静
11: 哦
10: 万籁俱寂
11: 是
10: 非常安静
11: 啊、哦、
10: 就在这个时候
11: 嗯
10: 那屋那个房门呐、
11: 啊，
10: 啊，咣当！
11: 哎呦我去，
10: 一响，
11: 哦，这么大声呢！
10: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1: 嗯，
10: 您注意啊，
11: 您学学。
10: 哟呵，
1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0: 嗯，
11: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0: 老北京都是，
1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0: 啊，
11: 就在屋里头，
10: 屋里，
1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1: 哦，有个感慨，
10: 这就开始了。
11: 那您学学、啊，
10: 您注意啊，
11: 您听听。
1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嘿，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1: 怎么说呀？
1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1: 嗯，
10: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11: 嗯、
10: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嘿。
11: 哎、多少字儿？
10: 够好几百字了，
11: 还真是。
10: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1: 嗯，
10: 同时这四句
11: 怎么样？
10: 16个字就解决了。
11: 哎，16。哦，4个字儿，
10: 它简单呀。
11: 那怎么说呀？
1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1: 啊，
1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1: 哎呀，还美什么呀？
1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1: 哪儿的话呀
10: 山东话
11: 山东话多少字啊
10: 12个字就解决了
11: 12哦3个字一句
10: 啊
11: 那怎么说呀
1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1: 啊
1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 香边锁。哎
11: 呀，又省事儿了。
1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1: 哪儿的话？
10: 上海话。
11: 上海话多少字啊？
10: 八个字就解决了。哎，
11: 两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10: 牛方便一想，这儿发句一问，三娘，问娘。三七啊，三四，
11: 这更容易了。
1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1: 哪儿的话？
10: 河南话。
11: 河南话多少字？
10: 四个字就解决了。哎，
11: 一字一句啊？怎么说呀？
10: 牛方便一想，这儿发句一问，谁拿抓牛？
1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1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1: 那是
1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哎，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哎，
11: 各不相同嘛。
1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啊，
11: 北京有什么？
1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1: 介绍介绍啊，
10: 介绍介绍，
11: 有什么呢？
10: 焦圈，哎，焦，爱窝窝，
11: 不是
10: 驴打滚，哎、
11: 刘老师，
10: 豆汁儿，
11: 饿了，
10: 还有
11: 别还有，哎哎哎，艺术。
10: 艺术，
11: 先说艺术
10: 啊、哦，艺术也有。
11: 先说艺术，
1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啊，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
11: 啊、什么呢？
10: 相声。
11: 对，
10: 这你知道吗？
1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11: 啊？这是北京的。
10: 北京的评书
11: 有，
10: 北京琴书
11: 有，
10: 京韵大鼓
11: 有，
10: 北京曲剧
11: 有，
1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1: 什么呢？
10: 麻将，哎，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1: 国粹艺术啊，京剧，
10: 京剧
11: 对不对？哎，
1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1: 啊，您还爱听这个？
10: 哎呦，有意思
11: 是吗？
10: 京班大戏，
11: 对，
1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1: 那没错啊。
10: 而且我研究过，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啊，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1: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1: 什么呢？
10: 空城计。
11: 哦，三国的戏。
1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0: 给您学学。
11: 来来，
10: 好过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1: 好，
10: 念白呢？啊，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哎，
11: 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0: 山东人。
11: 哦，祖籍是山东。
1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1: 您学学。
1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你上我这儿干什么去？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1: 这味儿，
10: 哎，就这味儿啊。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不能说山东话，
11: 为什么呢？
1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1: 知道
1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1: 五香侯啊，没有肉这里。
10: 五香什么？
11: 五香侯。
10: 五香侯啊啊，
11: 是是是，
10: 人在剧。
11: 我明白您这意思啊，人家是大官，
10: 是啊，
1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哎，我认为不是，
10: 为什么呢？
1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0: 你那意思啊？诸葛亮做大仗，
11: 对，
10: 拿起令箭一派将啊，说山东话，
11: 那未尝不可呀。
10: 来回试试，
11: 可以呀、
10: 啊。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哎呢？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片取了？
11: 找马苏呢？
10: 哎，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
11: 也这味儿。
10: 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叫急，我的就亲好。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11: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10: 不好听。哎，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哎，
11: 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0: 也有啊。
11: 谁呢？
10: 关羽。
1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1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1: 哦，山西解良县
1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啊。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1: 是
10: 一唱这梅花板啊，吹腔啊，气势磅礴。
11: 哎呦，那太好了！
10: 就把
11: 您再学这吹腔，我听听。
10: 给您学两句、啊，
11: 您来了，
10: 您注意啊。马童日夜打

0: 来回试试，
1: 学学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桶太倒带妈，咱们一倒就拆爸爸。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呀？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
1: 嗯，
0: 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您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真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了。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把中喂，恰夜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把夜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夜高空起来，恰早喂。
1: 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醒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我们三个都是年轻的演员，
8: 对，
1: 别看都年轻，但是年龄各有差距，
0: 而且我们仨这年龄啊是互相正好都差7岁。
8: 哎，你看啊，我是89年出生的，
1: 哎，我是96年出生的，差7年。
0: 哎，我呢是03年出生的，跟96又差7年。
8: 你等一会儿呢，你是哪年出生的？
0: 我2003年呢。
8: 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哎，
0: 你这退化呀，
8: 你这个形象，你像03年出生的吗？
0: 行行，不开玩笑。

0: 92年的，
1: 那也不差7年呢。
0: 怎么不差7年呢？啊，跟您差3年，跟他差4年，这不7年吗？
1: 哎呀，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岁数、啊。
0: 什么叫不三不四啊？实话实说多好。
2: 是年龄差的不多啊、哎、但是你是80后吧？
1: 对呀、啊、
2: 我们俩是90后，打小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一样啊。
0: 哎，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们小时候、啊、看那动画片你可能都没看过。
2: 对，
1: 你们看动画片我都看过。
0: 举个例子，
2: 你说说、
0: 啊、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啊，
1: 什么呀？
0: 灰姑娘。
2: 哎，我爱看这个拇指姑娘，
0: 我爱看那个白雪公主，
2: 我爱看豌豆公主，
0: 我爱看那个小美人鱼公主。别乐别乐别乐、
2: 啊、
0: 我说的是小的时候。
2: 对，
1: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我小时候不看动画片、嗯、
2: 是吗？
1: 哎，家长都给我们讲那个寓言故事、
2: 都讲什么呀？
1: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鹅配呀、啊、
0: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2: 小鬼扛着招魂拍呀、啊、
1: 你们说这是赵丽蓉？
2: 怎么还出来赵丽蓉了呢？
1: 这不是小品吗？
2: 你说寓言故事、啊、
1: 我说的寓言故事不明白。
0: 我们看这寓言故事跟你也不一样。哎，你可能就没看过。
1: 谁说的？你们寓言故事我都看过。
0: 都看过吗？
1: 啊，
0: 三把斧子
1: 看过呀，
0: 三只小猪
1: 看过，
0: 阿拉丁神灯
1: 看过，
0: 皇帝的新衣
1: 看没过。
0: 这你不知道了？
1: 就是没看过。这什么
2: 皇帝的新衣你没看过？
0: 你不知道？
1: 哎，
2: 没看过，没看过这故事。
1: 不是不是，哎，没听过这故事不至于这么幸灾乐祸，好不好？
0: 不是嘲笑你，永志。
1: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不知道，我们把这故事讲给你听啊。
2: 对呀、
1: 啊、你说呗。
2: 这说的是啊、
1: 嗯、
2: 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0: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1: 你就别形容了啊。
2: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是丑态百出。
1: 哦，
2: 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1: 没事别买新衣服。
0: 哎，这么解释吗？
1: 不是这意思吗？
0: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2: 对呀、
1: 啊，哦，
2: 可能这么说 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0: 那怎么着？
2: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0: 行，
2: 可以吧？
0: 我分一下角色
2: 啊，
0: 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2: 合适。
1: 不是，不用，不用，不就这故事吗？
0: 啊，
1: 不用你们俩呀、啊。我一人就能演，
2: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1: 啊、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2: 你厉害的，一人我也看看。
1: 我一人演了啊，
2: 来来来，
1: 开始。
2: 嗯，
1: 演完了。
0: 什么就演完了？
2: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1: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横跟冲动战胜。
2: 我跟你逗呢是吗？
1: 啊
2: 啊，不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吗？
0: 谁让你没听过呀、
2: 啊、
0: 你小时候。
1: 嗨，就这破故，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
0: 啊、
1: 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2: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0: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2: 对呀、啊，
1: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2: 那你是皇帝、啊？
1: 我不是假如吗？
2: 啊，
1: 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0: 为什么呀？
1: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
0: 嚯、
1: 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别说别说，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2: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儿啊、
0: 嗯、
2: 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0: 对呀、
2: 啊、老话说得好吗？脑袋大脖子粗，
0: 嗯，
2: 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0: 嗯，
1: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0: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
1: 啊、
0: 我们俩觉得呀、
1: 啊、
0: 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1: 是吗、
2: 嗯、没错啊、嗯、尤其啊、
1: 嗯、
2: 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
1: 哎，
2: 人家挑的料子，
1: 哎，
2: 颜色多正
0: 好看。
2: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0: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1: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2: 怎么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嗯，
1: 红大褂、
0: 嗯、
2: 绿的呀。
1: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2: 绿的呀，
1: 红的呀。
0: 哦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是那个10万分之1的特殊情况。
2: 他是那红对眼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说呢，
0: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2: 怎么了？
1: 什么什么红对眼？
2: 红对眼不明白吗？
1: 没听说过。
2: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
0: 嗯
1: 啊，
2: 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1: 红的
0: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1: 啊。
2: 不说这个、哎、
1: 啊，
2: 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1: 红的呀。
0: 那是绿的、
2: 啊、知道吗？
1: 啊
0: 啊，
2: 你往后看
0: 啊，
2: 那位大姐
0: 啊，
2: 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1: 那不绿的。
3: 的吗？
0: 哎，那是红的。
2: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点衣服？
1: 那我看不着。哎，
2: 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1: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2: 这还远啊？啊，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啊。建川，门口那交警穿什么点衣服？
0: 蓝的。
2: 你看看。
0: 怎么样？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有能答上来的，
2: 是吗？
1: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2: 那我都看不见。
1: 倒数第二排那个，
2: 我看不见。
1: 啊，你问我问我
2: 什么色的？
1: 穿黄色裙子。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盯了半天了。哎，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还记一下我微信号。
2: 等会儿，你还加人微信啊？你用过微信吗？啊，
1: 用过呀。
2: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1: 绿的呀。
0: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还是绿的呢。
1: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2: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哎，
1: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啊，
0: 明白了吧？哎，
1: 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2: 那真不是啊！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1: 谁呀？
2: 叫道尔敦。
1: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2: 道御马干嘛呀？
1: 啊，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2: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1: 怎么回事？
2: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1: 是吗？
2: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1: 红的。
2: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0: 啊，明白了吧？
1: 我挑错衣服了。
0: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2: 对呀，
1: 反着想。
0: 哎，咱试试，
2: 你问问他，
0: 胡萝卜什么颜色？
1: 反着。绿的。
0: 哎，
2: 对了，
0: 山楂什么颜色？
1: 绿的。
0: 黄瓜什么颜色？
1: 红的。
0: 王八什么颜色？
1: 红的。
0: 红绿灯什么颜色？
1: 都有点。哎，
2: 你这叫什么问题？
0: 换一个。火车什么颜色？
1: 白的呀。
0: 不是，
1: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0: 没问高铁动车啊，过去那老式那个。哎
2: 呦，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0: 怎么了？
2: 谁还坐您绿皮的
0: 红皮那老火车去啊？
2: 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你。嗯。
1: 害我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1: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
2: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1: 给了。
2: 多少钱？
1: 给了，就一个人500块钱。
0: 哎，完了，
2: 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0: 不行，
2: 是您红了眼气吧您？
1: 怎么了？
2: 这是5块啊。
1: 啊，
2: 这是5块啊。
1: 对呀，
4: 不能啊，都签字儿的。
0: 看我们这个，我们这才是500呢。
2: 对呀，要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0: 不是，我先给你换。
1: 不是，
0: 我给你换。
1: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0: 我没弄，我给你换了。
1: 我不换。
0: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那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1: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2: 看这边，
1: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2: 不是，我当那位是财务，以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认错了。
1: 人一惊一乍。
2: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1: 钱呢？
2: 看不见了吧？
1: 我钱呢？
2: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1: 不是，我钱哪去了？
2: 不就在这呢？
1: 没有啊。
2: 这还是轻的啊？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1: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2: 看那边，
1: 看哪边啊？
2: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1: 不是，你说什么呢？
2: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1: 人呢？人呢？
2: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啊，不在这儿呢吗？
1: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2: 不，人就在这儿呢。
1: 你给我叫回来，
2: 那出来好办呀。
1: 你给我叫回来，
2: 看那边，
1: 不看。
2: 不是，你看这边，
1: 我就看这边，
2: 确定看这边。
1: 你给我叫回来，给我叫回来，
2: 不变了啊，
1: 不变了。
2: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你等会儿，
2: 不是，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你们俩同伙是不是？
2: 不是同伙，
1: 是不是同伙？
2: 可别又盯着我看。
1: 我钱呢？
2: 看我的是吧？
1: 我就看你了。
2: 你看我没用啊？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0: 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
2: 啊，这眼睛不灵了吧？
1: 哎呦，我这眼神，
0: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1: 哎呦，这不是，
2: 赶紧回家吧。
1: 报劳务费给我，
0: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
2: 给他，给他，给他。
1: 真是的，
2: 这回行了吧？
1: 不对，快，
0: 干嘛？
1: 这不是我的钱，跟我那长得不一样。
2: 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啊，100块钱一张，知道吗？啊，各位说这多少钱？
0: 100。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1: 100。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2: 这回没问题了吧？
1: 这回没问题
2: 了，那就这么着了。
1: 再见，
2: 得了啊，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等会儿。这钱还不对，
2: 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1: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啊。这一户头少俩零呢，
2: 听明白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羡慕我什么呀？
4: 心态好啊。
1: 哦，这很关键。
4: 哎，
1: 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4: 嗯，
1: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4: 行了，行。
1: 嗯，
4: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
1: 没有啊。
4: 您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1: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
4: 信。还有信的呢！
1: 我的天哪，
4: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1: 你真厉害，
4: 车模干嘛呀？这，
1: 哎呀，
4: 跟您这么说吧，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1: 我知道
4: 啊，
1: 人各有好，
4: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4: 什么爱好？
1: 喜欢追逐时尚潮流，
4: 哎，流行的东西，
1: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
4: 当然了，
1: 问问您吧，
4: 嗯，
1: 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4: 我呀，
1: 啊，
4: 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1: 唱歌
4: 当然了，
1: 到什么程度呢？
4: 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4: 一到 KTV，
1: 嗯，
4: 拿起麦克风我就
1: 点餐。
4: 怎么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的是吧？我
1: 啊，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4: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1: 那您干什么呀？
4: 啊，唱歌啊。
1: 我感觉不然
4: 啊，
1: 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4: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您
1: 会的绝对没我多。
4: 不可能，
1: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4: 我怎么玩游戏？你说
1: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
4: 嗯，
1: 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
4: 嗯，
1: 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4: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1: 一点都不大，
4: 是吗？
1: 来呀，
4: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1: 好，
4: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1: 十年。
4: 十年呢？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十年用过了。
1: 一千年以后，
4: 就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1: 简单爱，
4: 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1: 浪漫手机。
4: 在哪儿见的面？
1: 外婆的澎湖湾。
4: 对，那是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1: 甜蜜蜜。
4: 一甜蜜就
1: 告白气球
4: 啊。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1: 谎言。
4: 哎，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1: 那女孩对我说。
4: 说什么了？
1: 说散就散。
4: 哎，
1: 嗯，
4: 是得跟你散。
1: 你看见没有
4: 啊？
1: 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4: 嗯，
1: 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4: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1: 那您的意思？
4: 你这样吧，
1: 嗯，
4: 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1: 怎么玩啊？
4: 换一个比拼模式。
1: 哦，
4: 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
1: 嗯，
4: 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
1: 哦，
4: 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1: 挨得上
4: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哦，你配一首歌，
1: 一句话就一首歌，
4: 看你能耐。
1: 这么着，
4: 嗯，
1: 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4: 哦，怎么升华呢？
1: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4: 哦，他有准备。
1: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4: 药气，那叫乐气。
1: 这俩没文化的
4: 啊，
1: 乐器
4: 知道还瞎说，啊，
1: 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4: 啊，哦，还有小可爱啊。
2: 个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4: 是吗？
2: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4: 我打小练那是。
2: 你也来一个怎么样？
4: 展示展示。
2: 展示一下啊。

0: 想怎么样？这个确实打小练成了，真不容易。
1: 魔术是吧？
0: 魔术干嘛呀？
1: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0: 好好来一个，
1: 好好弹一个，哎。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赖我赖我赖。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傻什么男人？真的？你傻什么男人？眼睛睁开。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啊！我呢，算什么男人？我
0: 您别着急呀 啊， 啊！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啊、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
1: 你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男人？
0: 行，等会儿，
1: 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你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嗯。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什么呀这是？啊，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哎，
0: 河道神器，你看啊、这电话呀是我女朋友打来的。
1: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0: 她对我说：“
1: 你算什么男人？”怎么了？
0: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会这一首歌是吧？
1: 换一个不完了吗？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
0: 他说要带我去约会。

0: 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出头终老终身如一般，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一边去吧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
0: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炸弹。
0: 咱们俩要背耗子去了。

0: 樱桃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1: 丑八怪耶耶耶。耶”又怎么了？
0: 唱适合我的歌，
1: 适合你的。
0: 对，
1: 你算是。

0: 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了？
2: 你要干嘛？
0: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0: 哎，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会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只要
0: 他。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他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1: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啊，
1: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入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一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
0: 要回来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0: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1: 小白盒？
12: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过去的一年，我想问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得好吗？
8: 过得都不错，
7: 为你们疯狂打 call。
8: 哎，嗨，
7: 太棒了，给你们打电话啊。
8: 这词儿听着都新鲜。
7: 哎，这每到一年呢，你像我来说吧，
8: 怎么样，
7: 我特别喜欢总结总结，哎，研究研究。
8: 哦，
7: 都知道我有一个科学家的底子。
8: 谁呀？
7: 我呀。
8: 你认识数吗？
7: 我是
8: 一二三四分得清。
7: 什么叫一二？我从小就爱研究，你知道吗？
8: 是吗？
7: 最近我开始研究了，而且还写了论文了。
8: 您研究的什么课题？
7: 我研究的是古代科技。吓人不吓人？
8: 群众们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恭喜你又说谎了。您还能研究古代科技？
7: 我这古代科技说出来啊，吓你们一跳。
8: 您说出来我听听。
7: 古代有这么几大科技啊。印刷术、造纸术、指南术、火药术。
8: 您说这叫四大发明
7: 啊？对，没错，
8: 是吧？
7: 啊，
8: 造纸
7: 啊，
8: 印刷，
7: 哎，
8: 火药、指南针，
7: 没错，
8: 没有那么多术啊。
7: 可以不客气地说，
8: 怎么样？
7: 这四大发明影响了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8: 那是我们古人智慧的结晶。
7: 现在咱们这人呢，也不甘落后。
8: 怎么样呢？
7: 我最近正在研究的就是新四大发明。哎。真的啊，
8: 新四大发明，
7: 新四大发明，我正最近正在写这个论文呢。
8: 是跟古代的不一样？
7: 当然不一样了。
8: 这么着，您能不能先把这个研究成果削小的透露一点？
7: 我给您透露一点。
8: 您讲，观众们也想听
7: 一些主线。
8: 哎，
7: 好的，好的，好的。
8: 哎哎哎，
7: 这样啊，这第一大发明，你别给我传出去啊。
8: 出你口入我耳，绝不入六耳。
7: 好嘞，好嘞，好嘞。
8: 不传给第三个人啊！
7: 我这第一，我关键这个论文还没发表，你知道吗？
8: 这个保密啊，我们大伙儿都懂。
7: 哎，对对对，
8: 给你保密好吗？
7: 好好好。
8: 哎哎哎哎哎，
7: 这第一大呢，如果能弄出去，
8: 你说不说吧？您这说出来，我们先快活快活，知道吗？
7: 好吧，我让你快活快活。
8: 您说说，您说说。
7: 这第一大发明，高铁。
8: 新四大发明，
7: 第一样高铁，
8: 第一样高铁，
7: 高级铁路啊，这个可了不得了，
8: 高速铁路，
7: 高速就是高级嘛，
8: 有这么解释的，
7: 特别高级啊，
8: 高速，
7: 中国的高铁已经是世界这个里程最多的，
8: 是吗？
7: 质量最好的了，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
8: 什么小秘密？
7: 对于高铁，咱们中国现在有这个策划了，
8: 策划
7: 就是规划呀，
8: 哦，国家给规划了，
7: 叫一纵一横。
8: 一纵一横，
7: 哎，
8: 那不是个十字吗？
7: 这不就连通了吗？
8: 这就连通了，
7: 哎，
8: 这就连通够什么使的？国家规划四纵四横，一纵一横。对，那位观众说了，添一撇一捺多好，
7: 一撇一捺那是念米，我认识。
8: 我，那念米吗？那个，四纵四横，记住喽。
7: 咱不是为了谦虚一点吗？
8: 这地方别谦虚，就是四纵四横。
7: 你看有这个京沪高铁，
8: 哎。这是第一条高铁，
7: 北京到上海。
8: 对对对对对，
7: 京港专线。
8: 这是
7: 北京到杭杠，还有这个京哈。
8: 京哈是
7: 北京到哈萨克斯坦。
8: 回来，去不了那么远。
7: 那叫京哈吗？
8: 京哈应该是北京到哈尔滨。
7: 什么一机动走？

0: 完了，
1: 都出了多了，你都
0: 还有青兰、徐泰、沪昆、啊，对了，还有西城高铁，
1: 哎，这我真坐过，西安到成都，
0: 没错，
1: 特别的快，
0: 从关中平原过秦岭山脉，到汉中平原，到巴山山脉，最后来到了四川盆地，
1: 入了川了，
0: 哎呦，太快了，过去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 有这句老话，
0: 就这一条道啊，你开车怎么也得四年，然后
1: 多长时间？
0: 3年零半个月。
1: 你又上哈萨克斯坦了吧？
0: 那也得16、17个小时吧。
1: 这是少说了。
0: 现在唰，3个半小时到了。
1: 您别老有这身上都一惊一乍。
0: 我有舞蹈的底子，你管得着？
1: 三个半钟头
0: 到了。
1: 3个半钟头到成都，那可真是快了。
0: 太快了。自好比吧。
1: 怎么样？
0: 王声老师，
1: 我
0: 清晨
1: 早上
0: 在西安的古城墙边沐浴，这阳光。
1: 这地方不要大喘气啊，
0: 手里拿着珍馐美味，
1: 吃的是
0: 肉夹馍，
1: 我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哎，看着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夹馍，正准备咬什么一口
1: 吃吧，
0: 忽然耳边传来那么一句歌声，
1: 唱的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今天这首歌了，
0: 肉夹馍啪就扔了，高铁站买票奔成都。
1: 哦，听见这歌扔肉夹馍就上成都了，
0: 不到中午到成都了，
1: 您那个快吗？
0: 一出车站赶紧啊，找卖肉夹馍的地方，
1: 别
0: 买一个，那得赶紧，早上没吃饭，早点，
1: 不，到了成都啊，就得找川菜吃火锅呀，
0: 对，得吃火锅，
1: 对嘛，
0: 正准备要吃火锅呢，耳边又传来一个声音，
1: 唱的什么？
0: 平儿离乡家，我常做梦啊，
1: 秦腔。
0: 王老师的眼泪哗就流下来了，
1: 我这眼泪可够大发的，
0: 想家了，
1: 这就想家了，
0: 买票
1: 干嘛？
0: 回西安。
1: 我刚才不出高铁站好不好呢？
0: 下午4点就到了西安了，
1: 这就回去了，
0: 赶紧买个肉夹馍，
1: 这就续上了，
0: 看着香喷喷热腾腾肉夹馍，
1: 赶紧吃吧，
0: 正准备要吃，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1: 什么？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1: 唱这歌的还没走呢，
0: 肉夹馍扔了，
1: 别扔，
0: 高铁站买票
1: 不去，不
0: 成都，
1: 不去。我这一天来回来去净肉夹馍玩了。
0: 您看，咱这高铁啊，不光咱们喜欢，方便咱们，
1: 对呀，
0: 全世界都喜欢，中国富强了，你说这高铁算不算这一大发明？
1: 你要这么说，一大发明，
0: 一大发明吧，
1: 得算。哎，
0: 对了，还有了，四大发明吧，
1: 说二，
0: 第二样，了不得了，
1: 怎么样？
0: 跟出行有关系啊，共享单车。
1: 什么叫共享单车？
0: 就是扫码自行车，咔就弄。
1: 那叫共享单车吗？
0: 这么说不是显得俏皮吗？
1: 我没听出哪儿翘起来，
0: 我提这个啊，共享单车，哎，完成你的最后几公里。
1: 不是，什么叫最后几公里？是共享单车给我送。
0: 你装什么糊涂？王声老师家住的啊，离这个地铁站呢还有一定的距离，
1: 4站路。哎，
0: 坐地铁15分钟，从地铁走到他们家2个小时。哎，
1: 火啊！好家伙，这选址选的，
0: 您琢磨琢磨。有了这共享单车，10分钟，
1: 对，
0: 哎，到了，
1: 是，
0: 哎，王老师多方便，从地里钻出来，骑上共享，
1: 回去，在吓着谁？什么从地里钻出来，像话吗？
0: 不，地铁都在地底下吗？从地里钻出来，
1: 那叫从地下坐电梯升至地面，从地里钻出来，那是你干的活儿，那是。
0: 咱说这话接地气儿，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你土拨鼠才那样呢。
0: 到家门口，找那个画白线的区域停好了，
1: 这是
0: 便于停放，不乱放，
1: 这叫不占用公共道路。
0: 停好之后，拿 U 型锁咔锁上，哎，方便了，这都特别方便。
1: 没了，锁它干嘛呀？
0: 不让别人用，明天早上你继续用啊。嗨，
1: 这不道德吗？这吧？
0: 对，
1: 不能锁。
0: 王声老师是不能这么干，
1: 坚决不能锁，
0: 不能锁。把车座子拽下来，拿回家。
1: 这又为嘛呢？
0: 第二天早上你安上继续用啊。
1: 这也不跟锁车子一样的吗？没有这么干的。
0: 这种行为咱应该讽刺他们。
1: 讽刺？
0: 得讽刺。讽刺他们。您说咱们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不光有共享单车，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共享雨伞，
1: 有，
0: 共享充电宝，
1: 对，
0: 共享汽车，共享外套，
1: 对，
0: 共享经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对，
0: 算不算一大发明？
1: 这得算一大发明，
0: 一大发明。
1: 我平素常经常用。
0: 哎，还有这第三样，
1: 三一样是
0: 网络购物。过去上大街买东西啊，找这还到处找。还经常买不到，
1: 货比三家得挑。
0: 有了这网络购物，不用那么麻烦了。打开手机、电脑，购物
1: 就在网上买。
0: 哎，比如说家里缺个簸箕，嗯，网上买。
1: 网上买的便宜。
0: 哎，家里缺个纽扣，
1: 这个
0: 网上买。
1: 网上买的方便。
0: 家里缺个孩子，
1: 这个
0: 网上买。
1: 不能买。买卖人口这个犯法、啊、
0: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1: 您不说网上买，
0: 谁告诉你买卖人口了？
1: 不是，
0: 网上买本育儿手册，提前做好准备。
1: 您倒先说出这句来呀、啊！
0: 而且现在啊，嗯，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发现了、
1: 哦，发现什么？
0: 各地用的啊，嗯，都是 Made in China。
1: 哦，他们也网购，从中国买东西。
0: 外国人就网购咱们的东西。哦 ，Made in China 现在已经是一个闪亮的符号了。
1: 您听听，
0: 哎，这就是世界之上的网络购物的强大。
1: 您听听，
0: 我听到这个我都骄傲、啊。嗯，这算不算一大发明？
1: 网购得算一大发明，太方便了。
0: 还有一样，嗯，这是手机支付。
1: 哦，这第四大发明是这手机支付。
0: 哎，你看过去咱出去都带着现金，
1: 啊、得带钱呀，
0: 带着硬币，一走路哐啷哐啷哐啷。
1: 你带着硬币干嘛去？
0: 我喜欢硬币那生意，你管得着？
1: 没事得做摇摇是吧？你这，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做什么摇摇呢？这
1: 带那么些硬币干嘛呀？这玩意儿
0: 就说意思带现金，
1: 得带钱。哎，
0: 最多了，那么就是一个刷卡，
1: 这就是很方便的。
0: 现在，嗯，手机拿出去，二维码，滴儿过去了，滴儿过去了，滴儿过去了。
1: 您这付款还够费嗓子的，
0: 就是方便了，
1: 老得滴儿啊。
0: 你比如说吧，嗯，你想买个大件，
1: 买大件
0: 航空母舰，然后呢不用带现金，你不
1: 没地儿卖给你军火啊，没地儿卖
0: 巡洋舰，
1: 这也不成，您换个小点的吧，
0: 买早点吧，
1: 嗨，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0: 哎，早点。前两天，嗯，我们到这个基层演出啊，到农村去，嗯嗯，那天走得早，饿了，哎，给我急得到处找，找着一个小商店，
1: 买点东西，
0: 小商店，哎呦，买那面包火腿肠拿着就吃，
1: 挡挡呛，
0: 吃一半一想没装钱呢，
1: 身上没有带钱的习惯。哎呦，问问有没有这个手机支付，
0: 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句：“啊，老板，
1: 你正常一点。人家能卖给你都不卖给你了，你说你这德行，
0: 老板，嗯，可以手机支付吗？
1: 他怎么说的？
0: 可以。
1: 哎，那就可以。
0: 我一听得了，是有底了。把这手机掏出来啊，往前那么一递，
1: 他呢？
0: 他接过来一看。”啊，这个手机不错，啊，八成新，我给你打两包方便面，
1: 你拿回来。手机支付就是把手机支付给你了，
0: 给我吓一跳，我以为没收了呢。我说给您开玩笑，来，咱这儿也有二维码，
1: 您瞧瞧，多普及，
0: 你看到处都普及这些东西了，
1: 是，
0: 说明咱们生活越来越便捷了，
1: 越来越方便了。
0: 手机支付算不算是一大发明啊？
1: 您别说，这个您总结这四样还真都是现代社会的高科技的。
0: 当然了，刚才我开玩笑说我要写论文，嗯，写不过来了啊。现在有这个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
1: 我都成不过来了，我都已经
0: 层出不穷。嗯，就拿出来说吧，有这个什么蛟龙号、天宫号、复兴号、悟空号，还有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等等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啊。
1: 这我都没听过。
0: 今天在现场坐的就有参与这些项目的我们的科学家们，在这儿向你们致敬了。
1: 哎呦，那真是。
0: 哎，您说这些东西已经改变我的生活。
1: 是，也改变我的生活。
0: 你看王声老师啊，前两天他的一个朋友结婚，嗯，王声老师就去了。
1: 那他得去参加呀。
0: 你怎么去的？
1: 我现在出门就共享单车。
0: 哎，共享单车到人家那儿一看，没有这个收礼的礼台了，嗯，就一二维码。
1: 哦，手机支付。
0: 哎，王石老师一看这个乐了，
1: 赶紧支付吧。
0: 哎，不用随礼了。哎呀，太好了。哎呀，
1: 这得给人家随礼呀。
0: 滴儿的一声，嗯，以前过去了，
1: 这就支付了。
0: 而且王石老师不光随了礼，嗯，还给人买了礼物，
1: 拿出来吧。
0: 买了是买了，嗯，可是没带着。
1: 不带着叫什么礼物？
0: 网购直接送到新房。省得麻烦，
1: 哦，直接送给人家了。
0: 哎呦，特别的方便啊！
1: 您看这多贴心。
0: 跟朋友在一块喝酒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新郎高兴了，仓就站。今天呢，我特别的高兴。
1: 这新郎怎么这动静呢？
0: 喝多了。
1: 哦，好。
0: 一喝多，非要给唱首歌。
1: 要唱歌？
0: 歌一唱出来，王声老师撂下筷子就跑。
1: 唱的什么？我这么害怕。
0: 我在成都的
1: 街。我又去成都了。
2: 观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咱们好了，咱们自己的生活富裕了，
2: 老先生看着也开心，
1: 是吗？
2: 哎，当然的啦。
1: 那就好啊，那我就要说个事儿，三位老先生就别别扭。
2: 怎么了？
1: 我就看他们，这不是都怨他们啊？他们就挣钱都买车了。
2: 这是好事啊！
1: 对不起，三位老乡，我也弄一辆。
2: 哎啊，那有人家什么对不起？
1: 您没有，您这还刘洪一老师坐地铁来的。
2: 哎，您看见了是吗？
1: 那当然了，那个李建华老师，坐公交来的，还戴个帽子。
2: 哎，低碳环保，
1: 对吧？所以说我弄一个车，我就怕老先生们就对我
2: 不会，不会，不会，
1: 不会吗？
2: 不会。那我得问问你，你那意思就是你买车了？
1: 哎，这说的低调一点
2: 啊。
1: 弄了一辆。
2: 哎。什么叫弄了一辆？
1: 弄了一辆。
2: 不是，我问问你吧，就那你弄这车是什么车呀？
1: 大发。
2: 大发哪年的大发呀？
1: 哪年干嘛？你问这个？
2: 不，我得知道。
1: 你别
2: 不聊吗？咱俩不，什么？你告我们。
1: 97年怎么了？
2: 现在可14年。
1: 怎么了？
2: 17年。
1: 怎么了？
2: 不是这车
1: 97年怎么了？
2: 不是怎么？
1: 97年给这车过的10岁生日怎么了？
2: 哎，87年的，
1: 怎么了？
2: 你别怎么，不是你等会儿吧。
1: 啊，
2: 你哪年的？
1: 哎呦，我89，我是
2: 八。这车比你都大。
1: 809，哎，他也可以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2: 哎，啊，开车过来是吗？这
1: 不是
2: 我问
1: 怎么了？
2: 这车比你岁数都大。
1: 那怎么了？那怎么机器好？
2: 机器好。机器不是，你甭说机器
1: 啊，
2: 27年的车
1: 啊，对，
2: 你机器再好，它也应该报废了。
1: 啊，不，现在不够公里数不报废啊，
2: 不够公里
1: 数。啊，不够公里数。
2: 那我问问你吧，你这车开多少公里了？
1: 8000多，
2: 不，
1: 反正刚做完首保。
2: 哎，27年的车刚做完首保，
1: 正是好开的时候。
2: 不是你这车是没人开呀？
1: 不是没人开，我这车弄过来，我找的我舅舅
2: 啊。
1: 我舅舅呢是一收二手车的，
2: 哎，
1: 他买过来这车呢，他一直没开，就搁这撂着吧。大发撂了20多年，这车给我了。
2: 哎，这车就给你了。
1: 撂了20多年，你算我搁在我手里，3500买过来的。
2: 哎，
1: 啊，是
2: 这辆大发3500，
1: 也就是一个二手电动车的价。
2: 嗯，
1: 我弄过来，我拾掇就能开。
2: 就能开，
1: 拾掇就能开。当然了，您说就这机器就这么好，毕竟20多年了
2: 啊，
1: 它会氧化
2: 哦，
1: 所以它有不好的地方，咱们可以修整，
2: 不好的地儿。
1: 机器没问题
2: 啊，
1: 就是这个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太流畅。
2: 哎，就这货车手自一体的，
1: 手自一体怎么？多点电喷
2: 哟，
1: 全景天窗
2: 啊
1: ，GPS、蓝牙电话，前两天刚装的氙气大灯。
2: 哎。哇，您还装氙气大灯呢？
1: 氙气大灯特亮，比建华老师这脑袋都亮。
2: 哎，跟人老师比什么？
1: 亮
2: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把你这车弄这么亮干嘛呀？
1: 呵，谁拿远光调我调死他。
2: 哎，你缺德不缺德？
1: 这不算什么，还得改。
2: 怎么改？
1: 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流畅。您都知道啊，这铁的加它肯定时间长它锈啊，一锈就容易坏呀。
2: 哦，
1: 这铁的不行
2: 啊，
1: 咱换木头的。
2: 木头。
1: 假比方说，咱要换个擀面棍呢。
2: 哎。挡把换成擀面棍，
1: 这料没事得挤点水，越挤越滑溜，就是隔一段时间得换一个。
2: 为什么呀？
1: 总起绿不。
2: 哎，那不就是馊了吗？那不，
1: 这不算什么，
2: 这还不算什么，
1: 还得改。
2: 不是您这车，
1: 这个车没有空调，没空调，你这夏天我又耗个热，你这没空调活得了吗？
2: 是天气越来越，
1: 你们那车没空调都怎么回事？
2: 那就是缺佛。
1: 完了，我这缺德。
2: 哎。您这车是够缺德的，
1: 加佛吧，加半罐跑一罐，
2: 那半罐哪来的呀？
1: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办呢？我一琢磨呀，这别修了，
2: 怎么了？
1: 里边是构造，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家正好有个冰箱，
2: 冰箱
1: 把冰箱拿过来跟电瓶接上，把冰箱门开，呼，这边就，哎呀，冷死我了！哎呦，这边热，要是这样开，
2: 哎，您这是开车吗？您好好开吧啊，
1: 凉快了，
2: 我知道了。
1: 这问题解决了，
2: 这问题是解决了。你看，咱就天气可越来越冷了，
1: 那倒是
2: 越来越凉了
1: 啊。对，
2: 您还开着冰箱门呢？
1: 我有病啊！
2: 不是，那这要暖和怎么办？
1: 得把冰箱门关上，
2: 关上，
1: 把冰箱转过来，散热器冲我。
2: 冰箱两用，
1: 对了，当然一个散热器，我这个单包啊，再来个炉子吧。
2: 哎，
1: 我那不是全景天窗吗？
2: 啊，
1: 拿玻璃刀来个走烟筒，
2: 这车就改了潜水艇了。
1: 哎嘿，这掉河里都没事，通过这个眼儿又可以呼吸，又可以呼救。
2: 什么眼儿？
1: 走吧，
2: 啊，
1: 还得改。
2: 还改什么呀？
1: 改这车没有座。
2: 哎，您直接坐发动机上，
1: 不烫得慌吗？难道？
2: 对呀，你不说你这车上不没座吗？
1: 坐发动，我这儿有座，我是有一个马扎的。
2: 哎，对，好，主驾是个马扎，
1: 你不能直接坐发动机。
2: 好家伙，
1: 我这是有一个马扎的。
2: 哦，
1: 那别的那个座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2: 哎，对
1: 啊，
2: 您说这车多少年了，没座怎么办呢？
1: 没有关系吗？
2: 没关系，
1: 没有座有床铺啊。
2: 哎，床铺，
1: 我们家有单人床啊。
2: 单人床，
1: 把单人床，蓄力，呵呵，哎，兄弟，改房车，
2: 哎，加个床就等于房车，
1: 我自己改的减震，这我卸了6个圆珠笔，
2: 哎，那没多大残劲儿，还改吗？
1: 改，
2: 还改什么呀？
1: 必须得改，
2: 嗯，
1: 这车呀，你说我这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在里边了
2: 啊，
1: 我这没锁的问题是不是得解决一下？
2: 哎，对，您这车连个锁都没有？
1: 没锁，
2: 那门呢？锁
1: 门坏了呀。
2: 坏了修啊，
1: 修就问了。我们家门口会修这个锁的人已经死了。
2: 哎，您说他这车多少年了吧？没锁怎么办？
1: 没锁呀，
2: 啊，
1: 没锁有办法。
2: 怎么办？
1: 没锁有麻绳啊。
2: 哎，车上系麻绳，
1: 那些都能救，麻绳一样啊，对不对？买5个麻绳，系5个死扣，死扣啊，
2: 啊，
1: 死扣。
2: 不是，为什么系死扣？
1: 我怕小偷解开。
2: 哎，对。小偷解你这绳，人打碎了玻璃直接进车。
1: 没玻璃，
2: 没。您这车连玻璃都没有。
1: 这可就没玻璃。你说要有玻璃的话，我那座怎么丢的？
2: 哎，好家伙，没玻璃他怎么办呢？
1: 窗帘啊，
2: 车上挂窗帘。
1: 几位，现如今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家具了。
2: 哎，那就把窗帘卸下来。
1: 窗帘也没有什么用，窗帘卸过来走螺丝。呵，这回方便多了。
2: 嗯。
1: 你好，
2: 啊，
1: 这比这强多了。
2: 嗯，
1: 你好，
2: 还打招呼，
1: 大哥。
2: 嗯，
1: 哎，
2: 啊，
1: 少尉，
2: 怎么着？
1: 我拐。
2: 哎，您这车连闪火都没有，好家伙，拐弯得靠喊呢。
1: 你拐，你再加闪火，你知道冰箱带电量多大？你再来个闪火，不就憋了吗？
2: 对，
1: 这关键它都是串联的。
2: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车行吗？
1: 所以这个东西弄完了之后，你看这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就您这车，
1: 自打我有了这个车啊，都找我借。
2: 不，你朋友还找你借车？
1: 我这个人缘啊，急速的上升。
2: 不是，他们都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
2: 啊，
1: 借车干嘛？
2: 问问他，
1: 送礼。
2: 送礼
1: 啊？看看父母老家，拿走开去。
2: 送礼这车倒是宽敞。
1: 你干嘛？
2: 问问这个。
1: 自驾游。
2: 自驾游
1: 拿走开去。
2: 这就没打算回来。
1: 你什么事儿？
2: 这
1: 结婚当头车。拿走开去。人家就都找我借车。
2: 都找你借车。
1: 仨月都不借了。
2: 不好意思，
1: 腰疼。
2: 腰怎么腰疼呢？
1: 我这车老坏，他们老得在后边推着走。
2: 哎，你这车，哎呀，人给你推车。
1: 10个哥们借车
2: 啊，
1: 4个腰间盘突出，
2: 哟，
1: 6个骨刺。
2: 您这车不要人命吗？您这
1: 仨月以后请你们吃饭啊。
2: 哎，对，怎么还仨月呢？
1: 伤筋动骨100天嘛。
2: 你倒挺替别人着想的。
1: 仨月到头一看点，呵，好
2: 啊，
1: 请你们吃饭，
2: 来吧，吃饭吧，
1: 吃饭弄个单间
2: 啊，
1: 吃羊蝎子，
2: 嗯，
1: 牛胯子，
2: 牛胯。
1: 蛇，弄10条蛇。
2: 行，我问问你，请人家吃饭吃好了，你吃这个，
1: 吃哪儿补哪儿嘛？
2: 啊，吃哪儿补哪儿。
1: 哎，吃饱了，喝足了，
2: 喝，
1: 结账。走吧，
2: 走，
1: 我给你们送回去。
2: 还管送，真好。
1: 几位一听，怎么意思？我们打车头。
2: 别介，咱这有车，给你送回去。
1: 大夫不让剧烈运动。
2: 对呀，人都怕退车呀。
1: 谢谢您，
2: 那甭谢了，那你们就
1: 那你们打车走吧，
2: 都打车走，
1: 打车走吧，我
2: 你也搭车走吧，
1: 我开车，
2: 不是刚才我可听见你说那么一个吃吃喝喝
1: 啊，
2: 我先问你，你喝酒了吗？
3: 兄弟，我是驾驶员、
2: 啊、我知道
3: 这你不能犯原则性的问
2: 题。我懂，
3: 我是司机、啊、
2: 明白，
3: 我开车啊，能不喝酒吗？哎，
2: 能不喝酒吗？那压根儿就不能喝酒、哎、
3: 这怎么着不能喝？
2: 不是，你要碰上警察查酒怎么办？
3: 我要碰不上，
2: 你这不侥幸心理吗？
3: 脚不是踩油门的吗？
2: 你呢？
3: 当时我这一脚油轰出去，这车就出去了。
2: 您说他这是车吗？
3: 40米以外都是黑烟呐！
2: 好家伙，
3: 回头一看，我那几个哥们儿都变非洲爷们儿了。
2: 哎嗨，全黑了！您这玩意儿，
3: 走吧，
2: 还走了？
3: 先开，呵，走快速，
2: 还走快速，
3: 走个精通快速。你知道啊？下快速桥就快到我们家了。
2: 对，你们家离着近。
3: 我看见有一小撮人，
2: 我告诉你，人那是警察查酒，让你停下来。
3: 这就传说中的查酒驾，
2: 多新鲜呢！
3: 我躲哪儿？哎。
2: 你躲哪儿啊？停边上接受处理。
3: 不行，
2: 怎么呢？
3: 现在我停边上，哎，我喝酒了。
2: 对呀、啊，
3: 这不就逮起来，这犯法刑事案件。
2: 你知道你开车的？
3: 不行、啊，
2: 你呢？
3: 我跑啊！
2: 你跑？
3: 必须得跑。
2: 那警察呢？
3: 我今天跑啊，我转天我再上交通队。您好，同志、嗯，昨天你们追我干什么呀？哎，
2: 您太不要脸了，您这
3: 我转天没喝，验。
2: 验什么验呢？嗯，你就跑了。警察呢？
3: 追呀、
2: 啊！警察追你。
3: 但是警察也不着急。哎，咱们不用着急。
2: 那那去追他，快点！
3: 捋着这个黑烟的尽头就是他。哎，
2: 对，您确实跑不了。
3: 你不用着急、嗯，他不着急不行。啊、他车快。
2: 对呀、啊。
3: 我30迈。
2: 是。
3: 我赶紧往前跑。嗯、啊。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大工地。
2: 哦、我知道，
3: 大工地，废旧的工地。嗯、啊。一到晚上，伸手不见六指。哎，记者，
2: 您等会儿。不见五指，
3: 他六指都看不见，谁看五指去？哎，
2: 嗨，您矫情这干
3: 啥呢？什么都看，啊，特别的黑。
2: 那你呢？
3: 有两个门。啊、我原来经常在这儿练车呀、啊。哦，我就想我有打呀，我有打前门进去。哦，我转两圈，我有打后门出来。啊，警察根本查不着我。
2: 是、
3: 啊。后边这黑烟就是我的屏障。
2: 你想想，
3: 到时候我找个安静的地儿，把车一撂，我走了，他知道哪是我的车。啊，对不对？啊、赶紧一脚油。
2: 又进去了，
3: 冲进工地啊！进了工地以后，我就骂街了。
2: 怎么了？
3: 工地是够黑啊！啊，它太颠蹬了，
2: 路不平，
3: 太不平了，那都是坑啊！刚当一下坏了，
2: 怎么了？
3: 把我这窗帘都给我颠蹬下来。哎呀，哎，窗帘颠下来，好多了、啊。
2: 怎么了？
3: 我能通过这两个镜子看见后边了。哎，
2: 您从来没看过后视镜啊？哦，
3: 这叫后视镜吗？哎，
2: 这才知道。
3: 这不是开车的时候整理仪表用的吗？
2: 您整理什么仪表啊？
3: 啊，我不知道啊。往前开吧，
2: 还往前开，
3: 再往前开又热闹了。
2: 怎么了？
3: 又一颠倒坏了、嗯，把我这五个死扣都给我颠倒开了。
2: 您这扣也不死
3: 了，两边没固定好 啊。门一开是热闹了。
2: 怎么了？
3: 炉子、冰箱、床铺全都飞出去了。
2: 完了，
3: 来挡把也走吧，团圆去吧。
2: 抄了家了。
3: 前面没注意有一个半米的坑，这车刚当可就翻了。哟，我从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可就轱辘出来了。哎，这回太好了、啊、警察再想找我他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3: 我掉沟里了、哎，
2: 活该呀。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打竹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
2: 哎，传统规规矩矩，
1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2: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啊、
11: 唱得好坏先搁一边啊、哎、打板多死板，
2: 我们就这么学了。
11: 我给你学学。
2: 你干嘛呀？
1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10: 怀中抱月，
1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您看那个动作啊，大的铃大，大的大铃大的铃大，大的，哎呀，大大铃大，
10: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1: 你不就这样吗？
1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1: 烫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10: 看咱这基本功啊。

0: 我跟你说，这是何方妖孽呀、啊？这是，等我去。
1: 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呢？
0: 哎呀，这儿呢。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啊。
1: 你就像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十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发现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0: 啊，行。哎呀，我受不了。我刺呢，你
1: 学不学？要你
0: 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我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嗯嗯，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 no， 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

0: 妈呀呀，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it now。
1: 哎呀，
2: 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 看见了。
2: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享受过吗？
1: 我问问您，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2: 那不会，破坏公务。
1: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2: 怎么呢？
1: 刚才说了，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2: 你这跟不上
1: 时代。咱们讲究说学逗唱，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评书没法创新。
2: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1: 是啊，
2: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2: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 较劲了，各位，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2: 没少带亲戚，
1: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2: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
1: 看看。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2: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 观察什么呀？哎呦，
2: 都听傻了。
1: 是，
2: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完了，好，是不是这种感觉？

0: 想火吗？
1: 我太想了。
0: 我帮你创新。
1: 您教我。
0: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 头一点，
0: 形式创新。
1: 二一点，
0: 动作创新。
1: 这最后一点，
0: 语言创新。
1: 我听不明白。
0: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分出角色来了。
1: 哎，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0: 哎呦，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哎，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哦，你多来点人。
1: 多来人，
0: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0: 观众上的，
1: 我都上的。
0: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1: 动作怎么
0: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1: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0: 啊、谁欠你钱呀、
1: 啊、您别这么说。
0: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1: 什么叫小清
0: 小清新的感觉？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难受难受。
0: 语言也太老。嗯，文言古语。
1: 对呀，
0: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嗯，揉到这个传统评书当中，哦，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1: 我可就火了。
0: 那肯定，
1: 您受累啊，赶快教给我。
0: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嗯，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1: 是啊，
0: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啊，
1: 我的张飞，您赵云。
0: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行吗？
1: 来
0: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 这是谁呀、啊、这是。
0: 二句，
1: 怀揣幼主喝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0: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啊、神马都是浮云、哎、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1: 金枪
0: 在曹营、啊、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 窘了，
0: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嗯、那便是极好的了。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 追吧。
0: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嗯，张飞赶到。哎，张飞赶到。
1: 嗯，啊，啊，师弟，
0: 新词儿。哎呦，这
1: 怎么样，亲？
0: 好，好。继续。
1: 有木有受伤？
0: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1: 泼飞
0: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啊、找主公啊。
1: 啊，死敌不必惊慌，
0: 心词。你是谁呀、啊、曹操到你面前、嗯、你送他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且行且珍惜呀、啊、
1: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啊、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0: 说什么？
2: 爸比，你会看小星星吗？

0: 喵咪咪喵咪喵咪咪。
1: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2: 他跳什么呀？
1: 广场舞。

0: 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今儿我们俩的节目叫较劲，
0: 对呀，
5: 较劲，算半书面的语言。哦哦，不同的地方管这个呀，形容也不一样啊。
0: 这还有区别呀？
5: 比如说咱北京，管这人爱较劲呢，
0: 这叫什么呀？
5: 大伙儿知道叫什么？对，抬杠。这人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0: 就说人杠头。哎，
5: 怎么不顺着我说呢？哦，抬杠啊，
0: 北京叫抬杠。
5: 较劲，都一个意思。给大伙儿举点例子啊。
0: 好啊。
5: 比方来说，生活当中有几种劲，咱们千万不能较啊。
0: 哪几种呢？
5: 跟法律较劲。
0: 嚯，那可不成。
5: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啊，就爱跟法律较劲。哦，比如说在咱们北京，街头，骑电瓶车呀，
0: 对，
5: 民警人家拦着您，您别带人，多悬呐。
0: 就是啊，
5: 那送快递的小伙子，
0: 是
5: 电瓶三轮绑那个包裹，好家伙，跟塔楼似的，
0: 嚯，好，
5: 老高
0: 是。
5: 好，那电瓶车拉一烟囱，要出门了啊！
0: 是
5: 那民警拦着小伙子，你别这样。好多人就爱较劲，我怎么了？
0: 对，
5: 我拉我怎么了？我不碍着你事了？
0: 呵，
5: 我走你们家道了。哦，老百姓话老有这个，
0: 不服管理，
5: 拉上那老大爷，带着老太太骑那电，尤其是那摩托三轮，
0: 对，
5: 很危险呀。
0: 是
5: 那民警好心劝说大爷，您可别骑这，多悬呐。哦，尤其别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说别走这主路大道，
0: 是
5: 危险，别出事儿。
0: 还有在台阶骑的，
5: 这路你们家的，我爱走哪儿走哪儿，甭管。
0: 我够厉害的，
5: 爱跟法律较劲，
0: 这不成。
5: 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干过的，跟法律较劲啊，干嘛呀？
0: 干嘛？
5: 凑够一波就走，
0: 对，
5: 甭管红灯绿灯啊，只要凑够一波就走，多危险！
0: 这是够悬的。
5: 每天北京的红绿灯这个路口，都发生着这种较劲，
0: 真是。
5: 实际上，咱们拿自己的生命，咱们拿法律开玩笑，
0: 这倒是。
5: 真出了事儿啊，你说赖谁？
0: 那倒霉的是自己呀。
5: 互相再跟人家那个开正常行驶的汽车，咱再掰出去，没有什么意义。
0: 那时候都晚了，
5: 别较劲。
0: 对。
5: 这是跟法律较劲，实际上，各司其职，
0: 对，
5: 各尽其事，
0: 这挺好，
5: 就行了。
0: 对，
5: 还有些那个我也不爱听，有打这个海外归来，回到祖国，应该更想更好的呀，报效，服务祖国，是吧？创业呀，包括用好的这个理念，传播给大家。他不，
0: 他呢？
5: 他老发表这个什么言论呢？
0: 什么呀？
5: 一遇见咱们这中国式过马路啊，他就拿外国这比。
0: 有
5: 这样的啊，极个别有打外国回来，一瞧见这个，我告诉你，咱们这中国人就是不行，就是没什么外国人好。你看，但是外国人，外国人从来都等红绿灯，人从来不凑够一波就走。每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真是想拉着他这个手跟他解释，我说小伙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其实外。

0: 外国人过马路啊，
1: 对，
0: 也想凑够一波就走。
1: 哎，确实这么回事，
0: 没人呢。
1: 嗨，好，实在凑不够一波啊。哎，
0: 在外国有的那小镇，
1: 嗯，
0: 一个小镇80人，
1: 好嘛，一共就四波这小镇。
0: 你让他凑20多人，
1: 嗯，
0: 这是小镇人口的1/4啊。哎，
1: 哇，好，
0: 好，为了过一回马路，
1: 嗯，
0: 那大喇叭的广播来，快来了 啊！老张这样过马路，咱们都帮个忙啊！
1: 哎，好，帮着凑人数是吗？
0: 别跟法理
1: 哎
0: 较劲，
1: 哎，那倒是
0: 啊，嗯，吃亏的是咱们自己，
1: 对，
0: 而且甚至还有
1: 嗯
0: 生命安危啊，
1: 哎，还有危险，对，
0: 这是第一个，
1: 是
0: 第二一个啊，
1: 嗯嗯，
0: 最爱较劲的呀，
1: 嗯，
0: 可能在座的观众啊，
1: 嗯，
0: 电视机前的都有，
1: 哦，
0: 就是这个情侣，
1: 哎，两口子，
0: 嗯，搞对象也好，
1: 是
0: 结了婚两口子，
1: 小两口尤其是
0: 啊，没小孩的时候最爱较劲，
1: 哦，
0: 大事小事全较，
1: 是，
0: 比如说啊，天一好，
1: 嗯。
0: 赶上今儿大晴天，
1: 嗯，
0: 刚下完雨
1: 啊，
0: 第二天得定个上哪玩去，
1: 对，
0: 这女孩得给男孩打一电话，干嘛呢？
1: 啊，没事啊，
0: 没事，
1: 啊，对，
0: 都几点了，睡觉了吗？
1: 啊，正打算睡觉呢，
0: 正打算睡觉，
1: 对，
0: 刚夜里4点就睡觉了，哎，啊，
1: 嚯，这还不睡呢？
0: 你就不想想，
1: 啊，
0: 明天天这么好，去哪玩啊？
1: 啊，都想好了，
0: 去哪儿？
1: 去动物园玩去。
0: 动物园？
1: 对呀，
0: 动物园人多多呀，
1: 哦，
0: 看人看动物呀。再说动物园味儿不味儿？你说你去那大象馆，
1: 嗯，
0: 骚不骚？自己说，
1: 有点味儿，确实是。
0: 那长脖鹿
1: 啊啊，
0: 骚不骚？
1: 啊，也是。
0: 那狐狸馆，
1: 嗯，
0: 骚不骚？
1: 哎呦，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我觉得。啊，你说换地儿就完了。
0: 你怎么说话呢？你都怎么说话呢？
1: 是
0: 是不是你对象了我？啊，
1: 是。
0: 讨厌。
1: 咱去那玉渊潭公园。
0: 玉渊潭公园，
1: 嗯，
0: 不去。
1: 怎么了？
0: 怎么去呀？你看有的那人，
1: 嗯，
0: 把那树都揪秃了。
1: 哎呵，好，
0: 我都没法瞧
1: 啊，这没得看了就。
0: 再说人也多呀，不去不去不去。
1: 哦，看电影，
0: 那么好的天儿，
1: 嗯，
0: 大太阳晒着你就看电影，你怎么那么没情趣呢你？
1: 哎，
0: 真是的，不理你了，挂了啊，拜拜。
1: 哎，哈，好，到点儿就让明天去呢，
0: 你这就好干，
1: 真是。
0: 人上互相商量。
1: 对。
0: 啊，你爱上哪儿啊？我爱上哪儿？
1: 嗯，
0: 你让那女孩说，
1: 嗯嗯，
0: 不完了吗？
1: 让她说，她可得说呀。
0: 三口之家
1: 对
0: 不较劲
1: 哦，
0: 比如家里有老人的，
1: 嗯，
0: 有小孩的都没事儿
1: 哦。
0: 比如说像他回家，
1: 嗯嗯，
0: 跟他媳妇一块儿回去，
1: 对，
0: 爸妈乐意上哪儿，
1: 哎，
0: 上哪儿，
1: 尊重老人的意见。
0: 妈，您想上哪儿啊？
1: 嗯，
0: 咱们天好就上哪儿溜达溜达，走吧，上八宝山。
1: 哎，干嘛去？上八宝山？这是也上公园看看去就完了。
0: 八宝山旁隔壁。
1: 哎呀呵，
0: 老山汉墓嘛，我上那儿。
1: 行了您啊，
0: 儿子你别带我去那儿啊。
1: 谁带你去你自个儿挑的地方，
0: 是这意思啊？
1: 嗯，
0: 有老家的不抬杠，
1: 是是，
0: 小孩不抬杠，
1: 嗯嗯，
0: 两口子，
1: 嗯，
0: 甭管这孩子多大，
1: 他喜欢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尊重孩子的意见。
1: 对，
0: 儿子明儿上哪儿啊？
1: 就是
0: 上动物园。
1: 哦，动物园，
0: 动物园看大象看老虎看河马。
1: 哎，
0: 你就去呗。
1: 就是
0: 到那儿，小孩为什么爱去的人多的呀？
1: 啊，
0: 小孩啊，
1: 嗯，
0: 省脚力。
1: 哦，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挨个抱，
0: 6个人看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儿走累了抱着，
1: 是，
0: 姥爷抱完了爷爷抱，
1: 嗯，
0: 爷爷抱完了爸爸抱，爸爸完了姥姥抱，
1: 哇，
0: 姥姥抱完了奶奶抱，
1: 哎呦，
0: 奶奶抱完妈妈抱，
1: 是是，
0: 妈妈抱完找不着孩子了，哎，
1: 那不定抱给谁了，传给谁了，那不定
0: 人多，
1: 对，
0: 人多怎么办呀？
1: 嗯，
0: 这小孩又瞧不见，
1: 哦，
0: 北京有一词儿叫哼喽，
1: 哎，叫骑脖子上，
0: 爸爸蹲着啊，
1: 对，
0: 孩子骑上头，
1: 是是。
0: 这大人其实瞧不瞧都行，
1: 哎，都看过。
0: 你看，要两口子，
1: 嗯，
0: 逛这公园要瞧不见，
1: 对，
0: 老虎、大象俩人这掰扯，哎呦，老公你净看，让我看看，你把那人扒拉开，
1: 对，
0: 你把前头那踹下去，我瞧。
1: 好，那就瞧他得了，嗯，
0: 俩人就爱较这劲，
1: 是，
0: 凡是有孩子，
1: 嗯，
0: 这大人都吃亏
1: 啊。
0: 家长什么瞧不见都没事，
1: 对，
0: 孩子高兴，
1: 主要让孩子玩啊。
0: 爸爸这哼喽着这儿子，
1: 是
0: 儿子看见了吗？看见，看见了
1: 什么呀？
0: 看见老虎
1: 啊，看老虎了，嗯，
0: 又看见什么呢？
1: 嗯，
0: 看蟹，
1: 哦哦，
0: 还看见什么了？
1: 什么呀？
0: 看河马
1: 啊，全关一块儿这三样，
0: 家人其乐也融融。
1: 是，
0: 咱们有了孩子，有老人，咱都不较劲。
1: 那倒是。
0: 哎，说到这个老人小孩，
1: 嗯，
0: 大伙儿都明白这理。
1: 哦，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对，
0: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
1: 是啊，
0: 老人小孩不能较劲。
1: 哎，
0: 说到这儿啊，
1: 嗯嗯，
0: 我得批评批评你。
1: 哎，不是我怎么了？
0: 他爸爸啊，
1: 嗯嗯，
0: 就爱较劲。
1: 是我爸这人脾气是急一点。
0: 他爸爸逮谁跟谁较劲，
1: 有那么邪乎吗？
0: 真的。哎，
1: 嗯，
0: 3岁小孩小不小？
1: 小啊，
0: 较劲。
1: 这有什么叫的呀？
0: 三岁小孩在楼下这玩啊，他们家住二盆。哦，小孩实在憋不住了，三岁
1: 是
0: 小孩憋不住了啊，没地儿去啊，楼道哇撒尿，
1: 有
0: 一孩子啊，
1: 这正常，
0: 这你怎么较劲？你怎么说？
1: 这也管呀？
0: 只能说你见着家大人哦，你们这孩子下回看着点儿，别点点哪儿尿。嗯嗯，这也算句话。
1: 是
0: 他爸爸跟小孩较劲。
1: 是啊，
0: 这小孩尿完了跑楼上去了啊哈，他爸在楼下骂衔接，他谁家孩子呀？呵啊，上我这楼道这撒尿，多不文明啊！这个啊，
1: 知道是孩子了还说，
0: 真不像话。这个，嗯，把这孩子奶奶招来了。哦，这奶奶人家肯定护短啊。
1: 是，
0: 我说老侯啊，你真是，你六十多你白活。哟啊，我那孙子三岁。呵，你跟三岁小孩你较劲呢啊？嗯嗯，那孩子懂什么呀？
1: 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他但凡要知道上你家门口尿去。哎
1: 嗨，这教育的也不怎么样。
0: 没有你这么骂衔接的啊！挺大岁数人，你跟小孩较劲，你不懂事儿。哦。当当当说一顿，
1: 你瞧，
0: 娃明白了，
1: 是吧？
0: 明白就别叫了。嗯，不行啊。
1: 还跟谁呀？
0: 转过天来，嗯，俺们那儿有一个邻居，哦，老爷子，呵，97了，比他爸爸都大30多岁。
1: 干嘛呀？
0: 他爸跟人较劲。
1: 哎呦，
0: 较劲啊！
1: 呵，
0: 什么事儿呢？嗯，老头啊，听见一个广播啊，买电动汽车，哦，国家补贴10000多，好事吧？
1: 啊，是，那是好事啊。
0: 老头人家聋耳背听，哦，听成70000多了，哦。俩人因为这事儿就较劲。呵，老爷子这坐着晒太阳。嗯，小侯，嘿，来啦！
1: 你这非招他干什么呀？嗯，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啊！我听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国家买电动汽车啊啊，给补贴10000多。
1: 哎，说成10000多了。
0: 哎，补贴10000多。啊啊！你给你儿子来一个呀？哦，胡说八道！哟，人都说了
1: 多少啊？
0: 补贴70000多。70000多，
1: 呵，好，大声干什么呀？
0: 哦，咱俩谁耳朵不好啊？哎，
1: 好啊，是
0: 补贴10000多，
1: 好，
0: 70000多，
1: 是，你再给他吓着，
0: 跟人家非较劲嚷嚷。
1: 对，
0: 老头没三句，
1: 怎么样？
0: 心脏病犯了。
1: 哎，好，
0: 哎呦，哎呦，气死我了。第二天，嗯，他爸又给人赔钱，哎呦，又给人瞧病，
1: 真是。
0: 老头第二天自个儿开电动车出来了，哎，谢谢老侯啊。哎，谢谢你的赞助。接着跟我来呀。
1: 我不跟你来了，
0: 我还差房呢。
1: 是是是，
0: 再跟我叫会儿劲。
1: 这97就指着我爸活的，就是
0: 一老一少不能较劲。
1: 哎，千万别较劲。
0: 嗯，平辈
1: 儿老赔钱
0: 别较劲。嗯，啊，平辈儿
1: 是，
0: 尤其是这平辈儿的异性。哦哦哦，你比如说人家女孩聊点什么啊，男孩听见你别瞎插嘴。
1: 哎，就别言语，
0: 别跟人言语，别跟人较劲。
1: 是
0: 啊，你道听途说，一会儿说错了，嗯嗯，俩人打起来了，呵，是吧？哎，他爸爸就较劲，
1: 人家说话他也较劲。
0: 哎，几个老太太聊天，他爸爸坐那儿听着啊。哎呦，你说讨厌不讨厌呢？
1: 聊什么事儿啊？
0: 老太太聊什么呢？嗯，聊现在的生二胎。
1: 哦，好事。嗯，
0: 哎，好政策。哎，你说你们这卖孙子啊，哦，又要一个多好。你说啊，就时代好。你说咱们那时候咱要能要二胎就好了，是吧？啊，
1: 对对，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我都想生一个。
1: 哎，哥，你
0: 这老太太这不就是瞎聊天吗？哎，
1: 逗咳嗽。
0: 哎，瞎聊。他爸爸听见了啊，非跟人较劲。
1: 这怎么较劲呢？好，我们在等着呢，合着跟这
0: 儿。喂，哎，嗯，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国家要是允许啊，像我们这岁数，我跟你说，我都想要一二胎。哦，你生得了吗你？
1: 哎嗨，有你什么事儿啊？这个
0: 跟人家嚷嚷。哎呀，那大妈也得还嘴呀。
1: 是是，
0: 我生不了，你能生啊？你能生啊？
1: 对，像话吗？这都
0: 得谁跟谁较劲？哎呦，他爸就这毛病，
1: 真是。
0: 你说你要跟着生活当中较劲就完了。嗯，瞧电视，较劲。
1: 跟谁呀？
0: 瞧电视，上人家邻居家啊。嗯，瞧电视。哦，瞧人家。那电视台
1: 播什么呀？
0: 播杂技。
1: 他要干嘛呀？
0: 走钢丝。哎呦，空中飞人。哦，他爸那儿瞧人那走钢丝过来过去啊。
1: 对，
0: 空中飞人拉着胳膊嘿就扔出去了。
1: 是是，
0: 他爸嗯，这算什么？这有什么呀？这个
1: 这是功夫啊。
0: 功夫有什么呀？这个我告诉你，我飞起来一样。
1: 是
0: 啊，告诉你身轻如燕。
1: 哥，您已经快飞起来了。
0: 有什么跟我较劲？
1: 是，
0: 一会儿电视上又播什么呀？
1: 什么呀？
0: 那个绝活。哦，绝技。那外国人啊，外国人拿那大刀，个人呢都是肌肉啊，
1: 都
0: 腹肌，搁这上的拿那大刀，嘿嘿嘿嘿，这砸。嗯，人家还特意写着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1: 对对对，
0: 他爸爸瞧瞧，这有什么呀？有什么呀？
1: 这都练好多年的功夫。
0: 好多年我也行。 有什么人这跟我较劲？
1: 哎呦，
0: 看完了啊，
1: 真是
0: 看完了，我瞧不下去了
1: 啊！
0: 你们看吧，你们看吧。
1: 哎，
0: 我回家
1: 干嘛呀？
0: 我回家，我来这个。
1: 啊，有点像最后一次较劲了，有点像。
0: 我家敲门，媳妇儿，
1: 是
0: 我开门。
1: 嗯，
0: 哎呦，回来了，你又跟谁较劲呢？你说你这么大气性，别管，
1: 嗯，
0: 别管，
1: 干嘛呀？
0: 把菜刀给我拿来。
1: 哎，嚯，
0: 拿菜刀，把这脱衣服，哎，都脱光了啊，脱光了，肚子这露出来，他爸爸胖了。
1: 是
0: 你别瞧他九十多斤，
1: 嗯嗯，
0: 他爸爸270，
1: 哎嚯，确实
0: 特别胖啊，
1: 大胖子，
0: 哎，去，行行行啊，
1: 啊，
0: 哎呦，老侯你干嘛跟谁较劲呢？可别玩命，甭管，我不砍别人，
1: 对，
0: 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好，
0: 搁这儿了，
1: 哎，
0: 去把擀面杖给我，
1: 干嘛呀？
0: 拿擀面杖来，
1: 敲这刀，
0: 哎，
1: 哎呦，
0: 准备好了，
1: 来吧，
0: 说这话啊，
1: 哎，
0: 这街坊邻居就进来了。
1: 干嘛？
0: 哪儿都这围观，
1: 还都得让人看着。
0: 哎，老侯，你别较劲了。
1: 就是，
0: 人家电视上人家练过，
1: 是是，
0: 人那里边有机关，
1: 写着请勿模仿呢。
0: 在人那都是假的，你别较劲。
1: 哎呦，
0: 你跟他较什么不行？
1: 嗯，
0: 别管了，
1: 非得来。
0: 我让你们看看，
1: 哦，
0: 什么叫真正的功夫
1: 啊！
0: 别管了，
1: 哎，
0: 拿着菜刀搁肚子上，
1: 啊啊，
0: 拿着擀面杖准备啊，瞧好了啊。就这一回了啊，
1: 嗨，
0: 准备好啊！
1: 自个儿都知道，实际
0: 跟我较劲啊，不是你给我，咱俩来来，要不要孩子？
1: 没事，跟你来啊，就自个儿来吧。
0: 还要不要电瓶车？
1: 哎，呵，好。
0: 孩子敢不敢撒尿？看我的啊！
1: 啊，
0: 准备好了，
1: 哎，
0: 三二，嘿，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没事？一点都不，哎，
1: 啊，
0: 咱们嘿，哎
1: 哎，好。您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您看这回，哎，还跟谁较劲？
0: 我这还没死完呢，接着来。
1: 没听说过。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
10: 上来就问问题，
9: 为什么过去我们在家里边只能点蜡烛看书本儿？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开电灯看电视了。
10: 因为我交电费了。
9: 交电费？为什么过去我们出行只能坐牛车坐马车，现在我们可以坐地铁坐公交了？
10: 因为我有公交卡呀。
9: 过去我们跟远方的朋友只能书信来往，现在无论我们的朋友跑到天涯海角，一个电话就能够找到他，
10: 因为他欠我钱。跑哪儿我也找他。
9: 为什么过去是这个计划生育，现在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了，你父母在考虑要一孩子呢？
10: 这不家里也不是特富。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
9: 你废话，你让各位听听，您回答这问题都对吗？
10: 哎呦，那你说因为什么呀？
9: 因为科技改变生活。
10: 啊，这倒是，
9: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啊。从过去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在什么时代，知道吗？
10: 什么呀？
9: 网络时代
10: 啊。对，谁都离不开网络。
9: 哎，我就离不开网络
10: 啊。为什么呢？
9: 哎呦，这个网络节目太好看了。
10: 我喜欢看什么节目啊？
9: 你像有这个网络直播。
10: 哦，网络直播。
9: 网络鬼畜。
10: 哎，网络。
9: 网络综艺。
10: 哎呦，
9: 网络电影。网上相亲。
10: 你先别相亲了
9: 啊。
10: 爱看这么多节目
9: 啊，
10: 那一样一样的问问行吗？
9: 可以啊。
10: 先说这头一样喜欢的是
9: 网络直播。
10: 哦，喜欢直播节。
9: 哎呦，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
10: 啊。那是，
9: 人人都有手机。可以说拿着手机就可以开直播呀。
10: 对，方便。
9: 开直播为了什么知道吗？
10: 为什么呀？
9: 开直播为的就是让这么多的粉丝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刷礼物。
10: 哦，
9: 靠的就是才艺，靠的就是绝活
10: 啊。这话对，
9: 你拿我来说吧。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这个能力，我就能够开直播。
10: 为什么呢？
9: 我有手机。
10: 哎，不废话，
9: 有手机就能开直播。
10: 您得有绝活。
9: 我当然有绝活了。我
10: 真会绝活。
9: 会啊。
10: 会什么呀？
9: 我随便说出一个
10: 啊，
9: 吓一大跳。
10: 哎，您先说说我听听。
9: 你听听
10: 啊。
9: 我会什么？各位。
10: 会。
9: 我会腹语。
10: 哎，什么叫腹语？
9: 腹语都不知道？
10: 不知道。
9: 腹语就是说呀，嘴不动，拿肚子说话，腹语。
10: 哦，这我看过。
9: 你见过吗？
10: 电视上有啊，有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小玩偶。哎，
9: 对对对对对，我平常我老带一个，我今儿没带着。
10: 哎，那怎么办？
9: 没关系
10: 啊，
9: 好比我这手，看见没有？
10: 啊，手怎么了？
9: 哎，我这就是那玩偶。
10: 哎，您这就是那玩偶？
9: 这就是小玩偶。
10: 哦，
9: 原来腹语，注意啊。
10: 好，
9: 嘴不动，肚子说话。
10: 我们看这个啊。
9: 大家好，
10: 哎，
9: 我的名字叫刘凤鸣。
10: 等会儿，
9: 今天
10: 你先把嘴闭上，
9: 我给大家，
10: 你先等会儿，别动了。我跟您说啊，不是说你嘴动得快，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9: 嘴没动啊，
10: 这还没动，
9: 没动啊，
10: 怎么没动啊？
9: 这不是没动吗？
10: 玩偶那嘴不动，
9: 我说了嘴不动嘛，然后说话嘛，
10: 真棒！
9: 怎么样，我这个？
10: 就你这绝活
9: 啊，
10: 我全会。
9: 你全？
10: 就你会这我都会。
9: 你都会？
10: 那可不嘛。
9: 抬杠？
10: 什么叫抬杠啊？
9: 我随便再说一绝活你就不会信吗？
10: 不可能。
9: 不可能。
10: 对了，
9: 我能用我的右手绕过我的左耳朵摸我的右眼睛，你行吗？
10: 这不就摸个右眼吗？
9: 你行吗？
10: 现场给你来。
9: 我不信。
10: 看好了，
9: 你来来。
10: 你再来一遍，你再
9: 没听明白，
10: 你再慢点，你再说一遍。
9: 用你的右手，
10: 用右手
9: 绕过你的左耳朵，
10: 绕过左耳朵，
9: 摸你的右眼睛，
10: 不就摸右眼吗？
9: 你行吗？
10: 各位看好了，
9: 啊，
10: 一二三，
9: 哦，对对对，你是不是累死？
10: 对对对，
9: 完了抬杠啊，摸得着吗？
10: 你说这还真有点难，
9: 那是绝活嘛！
10: 啊，这绝活你行吗？
9: 我当然行了。
10: 你能够着？
9: 其实特别简单，
10: 是吗？
9: 大家注意了啊！
10: 啊，
9: 用我的右手照顾我的右耳朵，摸右眼睛。
10: 哎，打住！
9: 二三，打住干什么？
10: 差点没划过去啊！
9: 哪划过去？
10: 这怎么到您这儿的难度下来这么快呢？
9: 这难度哪下来了？
10: 用您这右手
9: 啊，
10: 绕过您这右耳朵，摸右眼睛，
9: 怎么样？
10: 那直接就够着了。
9: 各位以前什么形象？
10: 本来嘛，
9: 干嘛趴一海星在这儿？
10: 趴海星
9: cosplay 来了。
10: 你刚才说的左边，
9: 左边是行，
10: 全挪左边来。
9: 哪边是？
10: 用您的右手，
9: 右手
10: 绕过您这左耳朵，
9: 左耳朵
10: 摸右眼，
9: 摸右眼，没问题。
10: 是
9: 啊，朋友们，如果我成功了啊，
10: 嗯，
9: 你也不用刷礼物，也不用点赞
10: 啊，
9: 给我5秒钟的掌声鼓励鼓励我就可以。
10: 好，
9: 这确实不好来。注意啊，右手绕过左耳朵摸右眼睛啊，
10: 嗯，
9: 一二三，走。哎。
10: 行了，还真数数呢，是吧？
9: 什么意思呢？
10: 本来就是，你想你这误导观众，你看见了吗？
9: 这掌声代表了礼物了，这
10: 这叫礼物啊！
9: 哎，就这直播
10: 啊，
9: 看过吗？
10: 就这直播，你这样直播你能饿死？
9: 谁饿死？
10: 本来就
9: 你不要小看现在的网络直播
10: 啊！怎么呢？
9: 就这种直播搞好了
10: 啊，
9: 一个月少说能挣好几万。
10: 哎。哦，就这直播一月能挣好几万，
9: 你开一直播你就来这好几万，
10: 哇，这钱挣的容易啊！
9: 哎，容易，
10: 这我就行，
9: 你就
10: 我买一手机，我在家对着，嗯，我也来这个。
9: 你说是容易，你会绝活吗？
10: 我，
9: 你不是绝活了，
10: 啊，
9: 你能摸你自己右眼睛吗？
10: 我，我够不着，
9: 就是你摸不着，你哪儿就开直播啊？
10: 就这几万就挣不着了，
9: 想挣钱？
10: 这好啊，那谁不想挣钱？
9: 还有比这挣钱的呢？
10: 还有比这还挣钱？
9: 有啊。
10: 什么呀？
9: 网络综艺
10: 啊。哦，对，现在是综艺节目火。
9: 哎呦，综艺节目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呀。
10: 那是啊，
9: 你像有这个养生类的
10: 啊，有，
9: 有美食类的
10: 啊，有，
9: 有旅游类的，
10: 有，
9: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
10: 哪个呀？
9: 说唱类的。
10: 哎，这说三个里边有说唱吗？刚才
9: 反正我说唱我喜欢，
10: 喜欢说唱
9: 啊，流行时尚。
10: 哦，
9: 年轻的朋友最喜欢
10: 是吗？
9: 你看这说唱歌手啊，
10: 嗯，
9: 跟我们不一样
10: 啊，
9: 往台上一走，一站生龙活虎。
10: 嗯，
9: 人家站的跟我们站都不一样
10: 啊。他们怎么站的？
9: 我们站挺直，是不是？
10: 啊，
9: 挺规矩的。
10: 是，
9: 人家不那么站
10: 啊。他们怎么站的？
9: 人家侧着。

0: 是。
1: 哦，侧着身。
0: 哎，侧着身。
1: 哦，
0: 侧着显瘦，
1: 就这意思。
0: 哎，另外呢，站不直。
1: 那怎么呢？
0: 有点水蛇腰。
1: 哎，人家不叫水蛇腰，
0: 叫水蛇腰。
1: 人家无拘无束，
0: 无拘无束啊！这只手握着那麦克风，
1: 拿着话筒
0: 啊，这只手高高举过头顶，
1: 嗯，
0: 跟大家互动打节拍。
1: 哦，是
0: 一打节拍都这样的。
1: 你也学学。
0: 会会熟了您了，会会熟了 ，come on， 会会熟了您了。
1: 这还是方言歌手，
0: 说唱我听过啊，
1: 我还听过。
0: 我听过，这好好极了。里边有一说唱现在特别火吗？
1: 什么呀？
0: 有一个什么全场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右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左边画一个猪头。
1: 哎，
0: 词儿我记不住啊，词儿我记不住，反正特别好。
1: 瞎唱。
0: 但是这些啊，说唱歌手通过这个网络综艺节目
1: 啊。
0: 一炮而红，
1: 哦，这就都火了，
0: 身价倍增。
1: 哇，是吗？
0: 现在他们的一场出场费少说达到了
1: 多少啊？
0: 好几十万。
1: 哎，多少钱？
0: 你要摇我怎么？
1: 他们现在挣多少钱？
0: 好几十万。
1: 哎呦，哦，现在出场就这个说唱歌手都好几十万的挣
0: 啊，就这么多。
1: 这我绝对行。你看他也说了。这好弄啊，这往台上一站都不用站直了，侧着站就行。我们捧哏演员我们有优势，我们天生我们都侧着站了，对不对？您说，哎，关键还不用站直了，水蛇腰都行，就耶耶，就好几十万就挣着了。我跟你说，这我绝对成。
0: 行，
1: 我到明年
0: 行，哪里就行啊？
1: 你
0: 哪里往一站就好几十万了？你会说唱吗？啊？你不是会说唱，你往一站，你形象气质，你这范儿也不对。你往一站，你说相声范儿，人家是说唱，你这范儿不对，肢体语言很丰富，你这没有，往一站，不对。
1: 又，不是我觉得唱，我这好几十万我又挣不着了。
0: 不是
1: 我这半天了，您这几万我挣不着，
0: 不
1: 十几万我
0: 你非要挣着钱。
1: 不是干嘛谁？
0: 那这样也不是没可能。你现在据我了解，你现在
1: 啊
0: 就差这说唱的范儿了。你把这范儿这感觉找到了，到时候你参加这个网络综艺这说唱，你就能火。
1: 我找着这份儿，我能挣这钱。
0: 挣钱没问题，真的。
1: 我当然想了。
0: 我帮帮你，我帮帮你，好不好？特简单，其实
1: 啊，
0: 特简单。我帮你找这范儿，找这感觉不就完了吗？
1: 啊，行啊，
0: 这行不行？
1: 那我就找着这范儿了，
0: 找着这范儿，
1: 找着这街头的感觉，
0: 哎、
1: 找着这范儿，我这钱就算挣着了。
0: 你挣这钱，
1: 开始吧。
0: 好，
1: 可以，可以，
0: 开始啊，
1: 来一回啊，
0: 来一回。财迷这就。
1: 哎，等会儿，你这怎么吃铁丝儿了？这是，
0: 没事，吃铁丝儿
1: 干嘛？这个干嘛？怎么这样都过来了？
0: 人家嘛，说唱范儿都这样嘛，肢体语言很丰富，都这范儿。
1: 哦，说唱全这范儿，
0: 全这范儿，你也得这范儿，
1: 我也得学。
0: 你找这感觉，你也这范
1: 儿。哦，那我试试啊。
0: 你这范儿，
1: 试试试试，哎。
0: 我撒门。
1: 爷们儿、
0: 啊，吃了吗？爷们儿，好吗？
1: 行了，我这街头这范儿
0: 是老北京街头，你这个，别说中文呢，你得说英文呢。
1: 对，忘了，我光顾找
0: 是不是？你也说英文，
1: 说英文，
0: 英文啊，
1: 再来。
0: What's up, man?
1: What's your name, man?
0: What's your name? 不认识啊。您这什么英文呢 ？What's your name 文？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你 ？This is L I U F in 这有这多长？我这个，
1: 我想起来。
0: 你别说这句，我这 What's up 门？
1: 我说什么呀
0: ？Hey father，
1: 哎，
0: 知道吧？聊。你看，这他们明白了。
1: 什么玩意儿？怎么这里边占便宜？这
0: 不是我说太快，我不是他都是
1: 那说什么？
0: 他那发音不是这，他是那个 brother。
1: 哦 ，brother，brother
0: 兄弟
1: 啊，这行，
0: 就兄弟。
1: 那我明白，
0: 行不行？
1: 我记住，
0: 来
1: 啊。
0: 我三门
1: ，Hey brother， 哎，不是，你慢，来，不是你。

0: 到哪儿了？到这，哎，人呢？
1: 不是他走他的没关系，
0: 这范儿找着了，这钱我就挣下来了。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这个身体健康啊，就是希望大伙儿身体都健健康康的，万事如意呢，希望大伙儿干什么事儿都顺利，笑口常开的就是老张的嘴笑，哈哈哈哈。
8: 哎呀，
7: 这个解释怎么样？
8: 你这个解释忒合理了，简直！
7: 你看，过年了，送您几句祝福吧。
8: 啊，祝福祝福我，
7: 祝福你啊！今年比去年岁数大，
8: 嗯，
7: 周末不上班不用请假，晚上失眠不说梦话，你儿子称呼管你叫爸。
8: 你能不能别老说废话？
7: 怎么还急了呢？
8: 我能不急吗？从上台到现在，您让大伙儿听听，您说的全是废话。
7: 不明白吗？
8: 不懂，
7: 年轻人都了解呀。
8: 嗯，
7: 现在网上最流行的聊天方式啊，
8: 啊，
7: 说废话，
8: 说废话还流行？
7: 那当然，那它有特点，您知道吧？
8: 哦，什么特点？
7: 你猛一听啊，
8: 啊，
7: 他这个话他是废话，
8: 是是。
7: 你仔细一听呢，
8: 他是
7: 还真是废话，
8: 全是废话。
7: 那废话是废话，你听着看着不是那么烦，你知道吧？
8: 是吗？
7: 很幽默，很幽默，
8: 很幽默
7: 啊、哦
8: 嗯。那么说话不别扭吗？
7: 你看，平时聊天逗着玩还成
8: 啊、
7: 工作时候不能这么说话。
8: 工作当中不行。
7: 哎，比方说你们家水管漏水了，
8: 哦，
7: 你打客服电话呢，报修要维修了。
8: 是是，
7: 那客服人员要这么说话，能把你急死，你信吗？
8: 不至于。
7: 怎么呢？
8: 咱心态好点，都能过去。
7: 不信，咱来一回啊。
8: 啊，可以啊。
7: 你们家水管漏水了，你一打电话，我一接，咱就开始。
8: 来吧，
7: 好吧。
8: 嗯。
7: 你好。欢迎拨打维修客服服务热线。
8: 哎，
7: 请选择语言。
8: 哦，
7: 中文请按一，图英文请按二。
8: 图英文啊，那一，
7: 维修请按一，安装请按二，转人工
8: 33333333，
7: 转人工请按星。
8: 什么玩意儿这是？
7: 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8: 嗯，
7: 您好，欢迎拨打维修客服服务热线
8: 啊，
7: 请选择语言。
8: 从哪儿开始啊？
7: 中文请按一。
8: 啊，这一，
7: 维修请按一。
8: 哎，星。
7: 马上为您转接人工。
8: 哎，
7: 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8: 怎么还滴答上呢？
7: 滴滴，
8: 我们家漏水正滴答呢。
7: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8: 快点儿啊！
7: 对不起，人工作息繁忙，继续等待，请按一，挂机请挂机，
8: 挂机请，这是人话吗？一，
7: 滴滴答滴，
8: 又滴答上了，又滴答上了。
7: 滴滴滴答还得滴答，
8: 还得滴答，
7: 滴滴滴答。您好，
8: 哎哎，你好，
7: 你好，这里是维修客服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哎哎，我跟您说呀、
7: 啊，
8: 我们家那水管漏水了，
7: 请问是上水管漏水还是下水管漏水？
8: 啊，那个，那我怎么分辨这个哪个是上水管，哪个是下水管啊？
7: 很简单
8: 啊，
7: 上水管负责上水，下水管负责下水。
8: 这不废话吗？我分不清啊。
7: 哎，请问现在是怎么往外漏水？
8: 还怎么往外漏水？能怎么漏啊？就是呲哗往外喷嘛。
7: 喷的什么程度了？
8: 还什么程度？满屋都是了。
7: 好的，马上为您备注上，呲哗喷的满屋都是了。
8: 对，
7: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合着你们备注上就完了是吗？啊，你们得解决问题，赶紧派人来修啊。

0: 好的，请问什么时候上门比较方便？
1: 我现在就方便。
0: 好的，马上为您备注上，现在上门就方便。
1: 不要备注，不要备注了。
0: 好的，
1: 赶紧派人来。
0: 马上为您备注上，不要备注了，不要备注了，马上就来。
1: 我跟你说呀，我们这漏水漏得厉害，我不能拿手老捂着。
0: 十分理解您的心情。
1: 哎，
0: 如果您要是特别着急的话，您可以下载修得好 APP， 或者转接维修师傅服务热线。
1: 我下什么 APP 呀、啊？直接联系维修师傅。
0: 好的，电话为您转接中。哎呀，滴滴的，
1: 怎么又滴的上了？怎么？
0: 滴答滴。你好，这里是维修师傅客服服务热线。
1: 哎，
0: 请您选择语言，中文请按一，图英文请按二。
1: 哎，一
0: 维修请按一，安装请按二，转人工。
1: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0: 转人工请按三。
2: 啊！
0: 您的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
1: 别输入了，这是干嘛呢？这是啊！
0: 你看你着急没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无效沟通啊！
0: 这工作当中呢，不能说废话。
1: 是，
0: 是不是？还有一种工作当中说话形式啊，
1: 啊，
0: 更要命，
1: 还要命。
0: 哎，
1: 哪种？
0: 过分客气。
1: 过分客气。
0: 过分客气。
1: 有这种人吗？
0: 我们老板就是。
1: 客气点多好啊！
0: 你们客气是挺好的，嗯、他那种客气法吓人。
1: 吓人？
0: 吓人。
1: 不至于吧？
0: 你不行，再来一回呀、啊！
1: 再来一回。
0: 我是我们领导，你是我，我找你聊天，你看吓人不吓人？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来吧，来一回啊！吓人。
0: 哎呦，
1: 哎，
0: 小陈，
1: 哎，是我，
0: 来啦。
1: 来了。怎么这是？
0: 挺好的吗？
1: 啊，挺好的。
0: 没事，今儿就简单的找你聊一聊。
1: 啊啊，简单的。
0: 坐。
1: 哎，谢谢领导啊。哎、
0: 真坐下呀？
1: 啊。不是我
0: 不是，你看看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怕你紧张吗？
1: 哎，领导，我不紧张。
0: 你别紧张，放松一点，放松。
1: 不是你这是让
0: 我，你看你这个状态，我没法跟你聊了啊。
1: 哎，别、啊，您找我肯定有事。
0: 是，
1: 你说，
0: 别放松一点，
1: 哎、放松。
0: 你看你个，算了，不说了。
1: 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这样，领导？你别，你就直接说。
0: 我说了啊，
1: 哎，
0: 放松一点，
1: 哎，放松，
0: 你别紧张。
1: 哎，我
0: 乐一个。我问问你啊，
1: 你说，
0: 就是这个，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
0: 就是年底咱公司那个策划案是你写的吧？
1: 啊，是我写的。
0: 哎，真是你写的？
1: 真是我写的。
0: 亲自写的？
1: 本人写的。
0: 写得好
1: 哦，
0: 写得好，
1: 哦、好啊，
0: 好。你看你老紧张，
1: 没紧张，
0: 写得很好，
1: 特别好。
0: 哎呀，但是呢，怎么说呢，
1: 就是好嘛，
0: 多少一点小毛病。
1: 哦，还是有点小瑕疵。
0: 你不是什么大毛病啊，你别往心里去，就小毛病。今儿跟你探讨，
1: 行，
0: 聊一聊，
1: 领导
0: 探讨，
1: 您说
0: 小毛病，
1: 您说，
0: 你就看啊，你看你这策划案、啊，
1: 是，嗯、
0: 你看这个文笔呀、啊，
1: 文笔，
0: 你看看这个文笔，
1: 啊。
0: 很精彩，
1: 哦，很精彩，
0: 很精彩。你再看这个格式呢？
1: 嗯，
0: 很工整，很工整。
1: 哦，工整。
0: 你再看这个逻辑呀、啊，
1: 哼，
0: 它也很清晰。
1: 啊，我知道。
0: 你再看这个标点，
1: 领导，我心脏不好，有什么话您能不能直说？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1: 直说，
0: 当着大伙面，我可就直说了。
1: 直说吧，
0: 我开门见山了。
1: 开门见山，
0: 那就好办了。
1: 哎。
0: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2: 哎，
1: 领导，你别管我胖瘦了，你就先说这事儿啊。
0: 那我可就直说了。
1: 你说吧，
0: 我就直接说问题了。
1: 说，
0: 就你这个策划案里边啊，
1: 啊，
0: 有一个错别字儿。
1: 我吓死，
0: 是不是受不了？
1: 就一个错别字儿
0: 啊，
1: 就这玩意儿也是无效沟通啊，
0: 过分客气也不成，
1: 不行啊。
0: 还有一种聊天方式更要命，
1: 哎、还要命呢。
0: 大伙儿有熟悉的啊，
1: 啊，
0: 就是职业术语，
1: 职业术语
0: 就跟行话的意思差不多。
1: 什么词儿？我听听。
0: 举个例子啊，负责不说负责，
1: 说
0: 操盘。
1: 哦，负责是操盘，
0: 更新不叫更新，
1: 那叫
0: 迭代。解决不了的问题叫痛点，
1: 痛点
0: 意见统一叫对齐，行动不叫行动，
1: 叫
0: 落地，
1: 就什么玩意儿，这是乱七八糟的。
0: 就这话呀，你得行业内部人说还行，知道吗？大伙儿都听不明白。
1: 是，
0: 生活当中这么说话他就别扭了。
1: 哦，
0: 举个例子，生活当中一个场景吧。
1: 是，
0: 咱就说买菜，
1: 嗯，
0: 大伙儿都买菜去是吧？
1: 都上菜市场
0: 买菜，一般都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0: 都这样。
1: 哦，
0: 哎呀妈，大哥，

0: 兄弟，
1: 这是你摊儿不？哎，
0: 可不，这我摊儿吗？哎呀妈，
1: 你这菜新鲜不新鲜呢？哎
0: 呀，这话问能不新鲜吗？早晨起来刚上的货吗？
1: 啊、太好了啊！哥、嗯，整俩土豆吧。
0: 要俩土豆啊？
1: 俩土豆，
0: 行，我给你装啊。
1: 俩土豆，
0: 给你拿来俩土豆。
1: 来俩土豆。哎呀，你说大哥，哎，你说在你这个摊儿买这老些东西，你不送点啥呀？
0: 兄弟，嗯、啊，就你这话怎么说出口的呢？啊，你一共买我俩土豆。我还送你点啥呀？
1: 你再送俩土豆呗，
0: 买一送一呀、啊！
1: 你看你就当拉回头客、哎哎、拿俩得了。你这俩土豆多少钱呢？
0: 一块九。
1: 你这么的吧，抹个零、嗯，一块得了，行不？
0: 你这是抹零吗？一块九抹九毛，你这不打五折吗？
1: 你让大伙看你这抠抠搜搜那个样，我就问你一块钱行不行？
0: 一块不卖，
1: 不卖拉倒，不卖张啥？还你俩土豆，
0: 那俩土豆呢？
1: 这不你送的吗？哎呀，
0: 没毛病啊！
1: 你看。是不是都这样？
0: 有这么买菜的吗？
1: 你甭管怎么买菜，你是这都属于有效沟通，嗯、对不对？
0: 我看你这样有气沟通。
1: 你看有气没有气，你听得懂？
0: 哦，是啊。
1: 你要用那行话买菜来，外人都得听懵了。
0: 是啊。
1: 那人不信，我给你来一回啊。
0: 你再来一回。
1: 用你行话买菜。嗯。大哥，这是你摊儿不？嗯。那这摊儿是我操盘。
0: 卖个菜还操盘？
1: 整点啥项目啊？啊，
0: 就是买点什么菜。
1: 我问你，那摊儿你的菜新鲜不新鲜呢？嗯。必须新鲜呢、啊，嗯，这都是最新迭代来的产品，
0: 就是刚上的货、
1: 啊。那太好了，给我来点土豆、茄子和青椒吧。嗯，哎呀妈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嗯，你这个项目叫地三鲜吧？哎
0: 呀，地三鲜说的真洋气呀、啊！哎呀，
1: 评估的很准确嘛，啊，
0: 就是猜出来了呗。
1: 那什么是这么个情况哈、嗯，就是那个茄子跟那个青椒呢，我这都可以跟进，知道吧？但是土豆呢，可能是我的痛点了。
0: 明白了，嗯。茄子跟青椒还有，嗯，土豆卖没了。
1: 对，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那不行啊！没有土豆，我这个项目它没法落地呀、啊。
0: 就地三鲜没法炒，
1: 那你换个玩法呗，
0: 就换个菜呗。
1: 你看你这人，你这个逻辑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不能对齐了的。嗯、我不会换个打法来解决你的痛点，牺牲我的爽点。嗯、我只能选择渠道下沉，重新整合，用组合拳的方式重新盘活我的项目了。哎
0: 呀！什么意思？
1: 我换个摊儿买不就完了吗？嗨，
0: 说了半天不在这摊儿买，
1: 关键你这摊儿啥都没有啊！
0: 谁说的呀？啊，好酒好茶，瓜果梨桃应有尽有啊！
1: 啥都有啊！
0: 对呀，哎啊，你说咱这么聊天多好！
1: 所以说生活当中，我大伙儿一定要好好说话，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对，你看一个鼓掌都没有，正说你不鼓掌、啊，你看没有？
0: 你这人怎么又要掌声
1: 了？我不是要掌声啊，
0: 那是
1: 大伙儿再不鼓掌来不及了。
0: 为什么来不及？
1: 因为啊，咱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这次要不鼓，等下次再见面呢，嗯，就得是下次了。哎
0: 呀，还是废话。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啊，
5: 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嘿，
4: 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哦，
4: 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嗯，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嗯，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6: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

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0: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 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1: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康熙、乾隆任用样式雷担任总设计师，把避暑山庄打造成了塞上江南。山庄里每处景致都意蕴深远，就连这城墙都大有来头。一说到这避暑山庄的城墙啊，承德人都会告诉你，哎，这是康熙皇帝惩治贪官的杰作，是用贪官的钱修建的。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承德这座城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啥呢？它虽是历史文化名城，却没有城墙。不过进入承德老城区的中心火神庙，就能看到避暑山庄的宫墙，它就像一道屏障，把避暑山庄和市区分隔开来，非常显眼。300年前，它就像是忠诚的护卫，守护着来山庄避暑的清朝皇帝和后妃们。这道宫墙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成的，有里外两层，打眼一看像是老虎皮上的斑纹，人们管它叫虎皮石墙。虎皮石墙高4-5米，长约20华里，沿着山势蜿蜒起伏，我们当地人称它小八达岭。这道宫墙是避暑山庄的第一道屏障，修它可花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这里面还有好多故事值得说到呢。一提到它的作用，承德人都会告诉你，这是康熙皇帝惩治贪官的杰作，是用贪官的钱修建的。真的是这样吗？听我讲完下面的故事，相信你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那是康熙50年，避暑山庄刚刚命名，康熙帝来到热河避暑。一天，他兴致勃勃地骑马巡视了五列河后，沿着沙堤漫步，经过小南门时，热河工程处的官员来奏报说，今年雨水偏多，河防工程很坚固，

0: 不过避暑山庄的围墙显得矮了点，特请指。这河防工程就是指避暑山庄东侧的大石堤，我们当地人叫大坝、迎水坝，它阻挡着五里河的水，让河水沿着河道流入滦河，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防洪的作用，保护着避暑山庄和城市免受水灾。跟坚固的大坝比起来，当初避暑山庄的宫墙低矮得多，甚至人在外面走就可以看到园子里的情况，起不到防护的作用。怎么办呢？需要重新修筑围墙。
1: 修围墙啊，那可不是小事儿，只要动工就得大把大把的银子顶着。康熙帝有些伤脑筋，他既想修宫墙，又不想自己掏腰包，这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康熙帝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个人叫咖喱，是满族的高官，很能干，深受康熙帝的青睐，官儿越做越大，一直做到户部侍郎，就是主管钱粮的副部级高官。不过咖喱这个人很贪，背地里收受贿赂，捞了不少油水。康熙帝修建避暑山庄时，咖喱就曾经自告奋勇，想要捐赠68000两银子修建行宫，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从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康熙帝修建初期的热河行宫400多间房子才花了50000多银子，咖喱的这些钱修建整座山庄都绰绰有余。可一开始康熙帝却没有同意用他的钱，为什么呢？皇帝心里门清啊，虽说咖喱是省部级干部，可每年的工资才100多两银子，一品大员也才180两，靠工资攒够这60000多两银子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他有别的进项。
2: 皇阿玛，啥里的奴才啊，鬼流皇，建行宫在建的督办没少闹猫腻。
3: 怎么个闹？
2: 两头吃了，你看啊，采购材料还有提成啊，付款的时候他故意拖着不给，非得啊给他银子了，
4: 快点快点，
2: 他才陆陆续续的给。
0: 但是咖喱的确很能干，康熙皇帝对他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是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那个时候另一名官员张伯行揭发了咖喱，说他收受贿赂，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接受了咖喱的捐赠，岂不是落人口实？权衡再三，康熙帝拒绝了咖喱。现如今康熙帝要修宫墙急需银子，又想起了这个咖喱，何不让他那些不明不白的银子派上个明白用场呢？
1: 人心难测，康熙惩治贪官暗藏何种玄机？冷血无情，咖喱谋害母亲落得哪般结局？
5: 上次这个咖喱当家的时候把你设计的围墙给降低了，
6: 那是不是低了点啊？
7: 可不是嘛，
8: 反正咱们这工棚在夜里啊常有狐狸出现，还有什么狼和野货之类，扒着棚子啊往里瞧。
5: 哎，这江座啊，你算一算，这一圈围墙修下来得多少银子？
9: 整个围墙是20里长，25宽，再加上几个楼子，大概得3万两。
5: 为了保证这山庄的安全，把围墙加高。银子的事儿啊，朕去解决，还不花老百姓的钱。
0: 康熙私下就跟咖喱说，你不要一次交那么多银子，陆陆续续交3万两就行了，修宫墙也足够了，剩下的就留着自己用吧。不仅这样说，康熙帝还暗中叮嘱他，只有这样做才能堵住别人的嘴，让别人无话可说。皇帝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吗？其实康熙跟咖喱是早就认识，当年康熙帝巡幸山西的时候，曾经在咖喱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两个人挺对脾气。康熙帝对咖喱说，朕从来没这么教诲过别人， 因为是老相识，才颁旨成全你。朕的旨意不可以让任何人看，你看过之后就毁掉吧。这段故事记载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32页，他将康熙帝包庇封疆大吏的心态与做法暴露得一览无余。那么避暑山庄的宫墙又是用什么修建的呢？为什么花销那么大？咱们来看看那些用料。虎皮墙每厚一见方丈，就要用麻刀12斤8两，白灰1500斤，虎皮石打并缝，就相当于水泥勾缝，每厚一见方丈就要用油灰50斤，铜油1斤4两，江米40斤，白及7斤7两，铁丝4斤。估计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修墙怎么还用江米呢？对，就是这软软滑滑的江米，南方人叫糯米的粮食作物，加上中药白及做粘合剂，就能把那些大块石给粘起来，使它变成牢不可破的围墙。当然有些地方还要用一种叫石掐钉的锔子给把住，经过工匠们的砌筑，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宫墙了。
3: 雷师傅，哎呀，故人来访啊。啊，
4: 哦，嘎大人来了。
3: 雷师傅，有雷师傅，
4: 欢迎欢迎。
9: 大人到这儿来怕是有什么事儿吧？
4: 还不是为了墙的事儿吗？这个重新修得花多少银子啊？材料呢？
6: 条石基座、虎皮石墙、青砖封顶，仍是随高就低，沿山脊构筑，让野兽和歹人都不能进攻。
4: 好。得多少银两啊？
9: 我跟皇上合计过了，大概300两。
4: 哎，300两？哎呦，
0: 这20华里的宫墙的确是让咖喱大出血了。不过咖喱并没有破财免灾，宫墙修完后的一年多，咖喱跟妻子合谋杀害自己的母亲，被他母亲一纸诉状告到康熙帝那里，被康熙帝赐了自尽。
7: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说到避暑山庄的宫墙，还有一段多出来的，当地人叫它鼓肚子城。这段墙是怎么来的呢？这里面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那是乾隆年间的事儿，乾隆每年都去围场打猎，过足了瘾以后，就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召见那些随行的文武大臣以及蒙古族、回族的王公贵族，除了吃吃喝喝，还要赛马、摔跤、比赛射箭，年年万树园都热闹一回。传说那一年乾隆新纳了香妃，格外高兴，下了一道谕旨，让多拿出点银子好好热闹热闹。皇上下了令，谁敢怠慢，果然预备的比往年丰盛整齐，乾隆看了眉开眼笑。话说这一天该比赛射箭了，乾隆和王公大臣们酒足饭饱之后，来到比武场看射箭。参加比赛的弓箭手一个个收拾得干净利索，飞身上马，弯弓射箭。乾隆心里这个高兴，只要射到靶子就给赏。眼看着骑射就要结束了，忽然从队伍后面走出一个年轻人，一身维族打扮，相貌英俊。他快步走到乾隆跟前跪下，乾隆低头一看，问道：下面跪的是谁呀？侍卫大臣赶紧过去回奏皇上，是香妃娘娘家乡来的人，要求下场射箭，讨点皇上封赏。正在兴头上的乾隆帝痛快地答应了，大臣牵了马，可这个人偏偏要骑自己的白骆驼，骆驼脖子上的铃铛哐当哐当地响着，吸引着全场的人。青年人来到赛场中央，离乾隆的看台也就40-50步远，他慢慢抽出箭，拉圆了弓，两腿一夹，白骆驼四蹄翻飞，只见弓一挤，嗖的一声正中靶心， 周围的人一片

0: 喝彩，紧接着第二箭又射出，还是丝毫不差。乾隆也连连点头。就这时候，那个青年又抽出第三支箭，忽然一转身向皇帝射去。乾隆一见大事不好，猛地把头一低，只听当的一声，箭射在乾隆身后屏风的龙头上。台上台下的人全惊呆了。那个青年射出第三箭后，猛地抽打骆驼，朝着东北方向逃走。没想到东北方向没有门，白骆驼跑到宫墙下，被宫墙挡住去路。这时候如果往门口跑，肯定来不及了。那青年猛地抽了白骆驼一鞭子，骆驼一跃而起，竟然穿过宫墙，飞也似的向着狮子沟方向逃跑了。
1: 就这一幕啊，让射箭场上的人全都看傻了，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侍卫大喊：“那刺客！”万树园里像捅了马蜂窝，乱成一团，有的跑到乾隆身边保驾，有的撒丫子就追，真是人仰马翻。这时候乾隆皇帝什么反应呢？
0: 乾隆是又惊又气，看见他五叔来到身边，气急败坏地催：“快骑上我的追风宝马，说什么也得追回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可是等他叔叔打马追去的时候，白骆驼早跑得无影无踪了。乾隆见他五叔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一肚子火全撒在他身上：“你真是废物，骑我的宝马还追不上骆驼，分明是和刺客串通一气，把他放跑了，来人呀，给我推出去斩了。”乾隆杀了自己的叔叔还不解气，又问刺客是从哪个门跑的，要把守门的全杀了。他的一个皇子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是从围墙跑的。”乾隆帝气得大喊：“来人呀，给我把围墙推出去斩了。”那些王公大臣吓得魂不附体，不管皇上说什么，嘴里只是遮遮。还是那个皇子大着胆说：“围墙不能斩。”乾隆帝就咬着牙说：“那就给我关起来。”看来皇帝也是连气带吓晕菜了。大臣们奉了谕旨就去关围墙，可这围墙怎么个关法呢？有人出主意说，把东北那段宫墙外面再修一圈墙，里面修上一道女儿墙，派人日月巡逻，这样放走了刺客的那段宫墙就被圈在里面了，也算是被关起来了，这才向乾隆帝交了差。后来人们把这段多出一圈的宫墙叫做古肚子城。乾隆的五叔蒙受不白之冤被杀了头，他五婶不干了。乾隆清醒之后知道自己冤枉了五叔，赶紧想办法补救，就解释说他五叔是去当神仙了，是全热河的都城隍，后来还真在西大街修了一座城隍庙，当然那是后话。
1: 未雨绸缪，嘉庆帝哪般做法阻挡刺客行凶？因小失大，道光帝何种行径导致国库亏空？
0: 宫墙从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修成后，至今已有300岁了。这300年里修修补补也是常有的事儿，哪里有坍塌就修到哪里，要不然宫墙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到了嘉庆年间，有一个叫陈德的人闯进紫禁城，在顺贞门行刺嘉庆帝，这事儿震惊朝野，嘉庆帝也心有余悸。他想到避暑山庄东北部的围墙太低，经常会有老虎翻墙进去，咬伤园子里的人。现如今刺客凶猛，为了防止避暑山庄发生类似的事儿，嘉庆帝就下了一道谕旨，加高避暑山庄东北部的围墙。怎么加高呢？山庄的总管、副总管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在墙上加添木栅栏，二是用砖石加高外墙。 修完后围墙高达1丈6尺5寸，清代的一尺和现在的31.5厘米，也就是说宫墙达到5米左右，跟山庄的立正门、城关门、德惠门等主要门一样。嘉庆帝批准了第二套方案，用砖石加高墙体。嘉庆19年开始增高工程，第二年完工。这次加高花了46000多两银子。嘉庆帝觉得这事儿做得多快好省，就给负责的官员加官进爵。热河总管松年封了3品官，副总管俊山封了4品官，省部级官员不也就2品吗？替皇帝管管园子、修修行宫，就能获得如此品级，可见皇帝对避暑山庄的重视程度。避暑山庄的修缮是个不小的工程，除了罚没贪官的银子，其他的费用是从哪儿来呢？都是皇帝自己掏腰包，还是从国库出呢？当然不是，避暑山庄的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每年都要岁修，花费的银两主要为生息银两，就是皇帝把一部分银子去放贷，用产生的利息作为维修用，再不够用时，从皇家小金库广储司报销一部分，或者由国库报销。道光年间也有官员捐修宫墙的事儿，不过这和咖喱出钱修宫墙还不一样。道光23年7月，避暑山庄宫墙多处坍塌，总管明伦和副总管恩吉两人平摊，每人捐了300两，把宫墙修好了。皇帝一高兴，免了他们原本应该缴纳国库的19万2千两关税盈余银。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丢了芝麻捡了西瓜，这样的便宜事儿，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能不眼气吗？能不跟着学吗？国库的银子不出现亏空才算怪。这种捐修在道光时期还有很多次，不过后来清朝皇帝不经常来避暑山庄了，道光帝、同治帝发出了谕旨，停止北巡和对避暑山庄的修缮，不再拨给任何经费，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兵士看管，任凭风吹雨打，自然损毁。如今宫墙重新被后人修缮保护着，静静地向四方游客诉说着曾经的故事。这正是石墙蜿蜒20里，沿栏景观作藩篱，不用国库出豪资，巍峨耸峙写传奇。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拱面啊，我咱高中拱面，你看。

0: 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了？

0: 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庆泰出于好奇和敢为人先的萌动，重金购置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电影胶片。他特地请来了名满京城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拍下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谭鑫培身着京剧戏装，在京剧艺术的演绎中，用灵界大王的神采和技艺，给5000年的文明古国留下了荧幕艺术的第一影像。当《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首次试映时，观影的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戏迷们齐声高歌，与荧幕上谭鑫培的无声表演形成一场自发的集体配唱。浩大的声势和蒸腾的场面将北京之夜完全主。那么这部前无古人的电影是怎么诞生的？从穷乡僻壤走进北京城乃至紫禁城，成为中国京剧界宗师，谭鑫培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2: 1905年12月末，也就是清光绪31年的一个冬夜里，在北京城前门外的大观楼前挤满了人群，人们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将京城夜里的寒气一扫而光。是什么吸引了他们，让他们忘却了寒冷呢？原来这里正在放映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

0: 定军山这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任庆泰执导，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讲述的是三国时期名将黄忠智战夏侯渊的故事。1905年，影片《定军山》的成功上映，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夜里，北京城大观楼前的观众们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结束了没有国产影片的历史。
1: 中国第一部国产影片的男主角，著名的京剧大师谭鑫培从舞台走上银幕的故事，因为影片《定军山》在战火中遗失而变得扑朔迷离。但是谭鑫培从湖北一个偏僻的乡村走进北京城乃至紫禁城，成为中国京剧界一代宗师的往事却依旧清晰明了。要想知道这位京剧大师的传奇人生，我们还得从大清王朝盛行一时的京剧开始说起。
0: 1790年，乾隆皇帝80岁寿辰，有了著名的徽班进京。其后各地戏种云集京城，湖北的汉剧也来到北京，徽汉两大剧种的结合博采众长，应运而生了新的剧种京剧。时光流逝，到了清末光绪年间，京剧的发展进入到鼎盛时期，各种门派盛极一时。毫不夸张地说，京剧成了当时中国最当红的流行音乐，影响极其深刻。就连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也成了京戏迷。慈禧不仅看戏，还编戏，来了兴致还要穿上戏服上台演上一段。尤其对于谭鑫培的戏，慈禧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1: 1901年，庚子之变平息后，逃亡西安的慈禧一回到紫禁城，就急着宣谭鑫培为他唱戏压惊。谭鑫培因病未能马上进宫，慈禧耐心地等了一个月。

0: 新培到底是何许人？他精湛的表演为什么能吸引慈禧太后？而他的艺术生涯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谭鑫培原名谭金福，艺名小啸天，生于1847年，湖北江夏人。清咸丰年间，在湖北江夏的谭祖湾活跃着一个唱探调的戏班子，班主谭志道便是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自小迷恋汉调，长大后自己挑班唱戏，主演老旦和老生。他天资甚好，嗓音像啼声嘹亮的云雀叫天子，故而得名谭叫天。
1: 自乾隆之时，天津就成了徽汉昆邦各路戏班的汇集地，是戏曲演出北上南下的必经要地，也是戏曲伶人闯码头最重要的地方。当年湖北江夏的汉剧班主谭志道就是来到这里唱戏谋生，以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年仅7岁的谭鑫培也随着父亲跑起了码头，耳濡目染中，他对各路戏剧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谭志道深深知道汉剧的出路太窄，于是在谭鑫培11岁的那年，他就将儿子送到了天津金葵科班，学习以皮黄为之主的昆乱武生和老生。4年后，谭鑫培学完所有科目。
0: 1863年，16岁的谭鑫培初出茅庐，然而此时的他距离登上舞台还有很大的距离。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一位湖北老乡，老生宗师于三胜。面对这样一位传奇性的前辈，年轻的谭鑫培满心喜悦，斗胆提出拜师的请求。不想于三胜竟一口答应了。
1: 谭鑫培现在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生演员，虽说已拜在一流老生大师的门下，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老生演员，还不知后面会有多少艰辛的路要走。而就在这时，谭鑫培却遭遇了老生演员一生中最可怕的第一道关口——倒仓。
0: 倒仓医学上叫做变声，少年艺人在变声期间都会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嗓音的能力，找不准音调。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半年的时间，声音就能逐渐恢复。而谭鑫培的倒仓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1: 命运跟谭鑫培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次在舞台上演《迎空山》时，谭鑫培的嗓子竟然突然哑得没有了声音，全场的倒彩让他无地自容。虽然倒仓对经济原因来说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对谭鑫培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倒仓的时间非常长，这段时间不仅找不准音调，就连发声都困难。无奈之下，谭鑫培就只能改行演武生。没有武生可演的戏，他甚至不得不跑龙套，演主角之外的跟班、随从、助阵和串场等小角色。
0: 这是京剧《钟馗嫁妹》里的一幕，被花脸钟馗踩在脚下的小鬼，就是那个时期谭鑫培能够得到的角色。这个跑龙套的角色让年轻气盛的谭鑫培感到非常屈辱，他一气之下离开戏班，凭借自己学的一身功夫去给人做了看护家院的保镖。然而冲动之下所做的决定并没有湮灭谭鑫培骨子里对京剧的追求，即便是在做护院期间，他仍旧四处拜能人为师，学会了少林拳脚、棍棒、刀法及穿房越脊的功夫，还练就了一套内家功。谁也不曾料到这些深厚的武

0: 功底，对谭鑫培日后成为武生行里的代表人物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面对无法回避的难关，一向意志坚定的谭鑫培这次为什么一蹶不振呢？面临好戏难出口的窘境，心高气傲的他又该作何选择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0: 清同治19年，谭鑫培来到了北京。这一年他23岁了，名不振亦不响，似乎看不见前途。在父亲谭志道的推荐下，他有幸搭上了有名的三庆班。三庆班历史悠久，是乾隆年间徽班进京的四大戏班之一，这里名家云集，班主是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和余三圣、张二奎并称为三鼎甲。谭鑫培来到戏班，只是应工武生兼武行头目，然而他身后纯熟的表演功底一下就展露出来了。他矫健稳练的身手，灵活散脱的身段，立即得到了程长庚的赏识和器重。正是在程长庚的指导下，谭鑫培迅速成了京城当红一时的武生名角。清朝著名画家沈荣甫把同治与光绪年间13位最有名的京剧演员集中画了一幅画，叫《同光13绝》，其中唯一的武生形象就是谭鑫培在恶虎村里扮演的黄天霸。这幅画可见谭鑫培在当时武生行当中的地位。
3: 重新返回舞台的谭鑫培，这时的名气虽然已经如日中天，但是他儿时的梦想仍没有实现。他渴望和程长庚一样做一个挑班唱戏的头牌大角，然而头牌大角非老生莫属，他想唱老生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终于向程长庚提出了想演老生戏的要求。程长庚是什么态度呢？
0: 常言道，自古俊杰多坎坷，老板程长庚拒绝了谭鑫培的请求。心有不甘的谭鑫培鼓动父亲谭志道和戏班长辈们集体为他求情，经过长辈们的游说，程长庚终于答应让他试演一出。这次他选择了程长庚很少演的《战北原》。演出前谭鑫培做了充分的准备，演出时他的演唱一改原来京剧的直腔直调，唱得比较干柔纤巧。程长庚想不到的是，谭鑫培这次试演竟然一战成功，得到观众的阵阵叫好。
3: 谭鑫培的这次试演掌声四起，好评如潮。而对这一切，班主程长庚是如何评价的呢？程长庚看过戏后说，我若不死，你就不能唱文戏。难道是程长庚妒贤嫉能，怕谭鑫培超过自己而有意打压他吗？
0: 原来程长庚把京剧看得很重，他甚至把京剧艺术与国家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京剧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之所以不让谭鑫培唱老生，是担心谭鑫培的唱腔风格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戏曲界最初以优雅舒缓的昆曲和抑扬腔独霸天下，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被长久压抑的人民需要呐喊，于是直腔直调的皮黄戏就应运而生，取代了以温柔见长的昆弋调。程长庚临终前对谭鑫培说，唯子生太干，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悟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 在他看来，按照谭鑫培的唱法，京剧就变成了靡靡之音，是亡国之兆。
3: 正如程长庚所料，在他逝世之后，谭鑫培果然独步梨园，名声大振。他的近于柔靡的演唱风格大受欢迎，被戏迷们狂热追捧，他的段子被广为传唱。1892年，程长庚走了，47岁的谭鑫培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重组三庆班，自任班主，在京城大12各戏院演出。谭鑫培继续对京剧的声腔与整体表演艺术发展创新。他受程长庚熏陶，拜余三圣为师，向张二奎取法。谭鑫培从众多的艺术家身上汲取精华，融合百家之长，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演唱风格，与当时的汪桂芬和孙菊仙一道被誉为新三鼎甲，继而成为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的创始人。

0: 是谭鑫培演唱京剧《卖马》的经典唱腔，讲的是隋唐好汉秦琼落难遭困，身无分文，被困在旅店，最后不得不卖掉坐骑黄骠马来付饭钱的故事。谭鑫培把秦琼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苍凉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其中的主打唱段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这段唱腔一时间脍炙人口，京城满街传唱。
1: 当年在京城有两大名人，一个是撰写扁牌的书法名人王旭，一位便是舞台名伶谭鑫培。京城之内人人都在学谭腔，所以这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有扁皆书序，无腔不学谭。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是谭鑫培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他便选入清宫内廷戏班升平署。大清王朝把选进宫中唱戏的演员称为内廷供奉，谭鑫培这时走进皇宫，享受了内廷供奉的殊遇。在皇宫里，他又是如何得到慈禧的厚爱的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被选入紫禁城，谭鑫培的事业如日中天，可都说伴君如伴虎，他又该怎么获得皇家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0: 谭鑫培每次进宫演出前都要对剧本研究琢磨，认真进行修改。失空斩原有一大段道白跟后面的唱段有重复，谭鑫培开场只用10个字就干脆利落交代清楚了：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熟悉谭派艺术的票友，被誉为京城胡琴圣手的陈延恒说，谭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流品迥殊而各具神似。
1: 谭鑫培的演唱技艺高超精湛，懂戏的慈禧看了能不痴迷吗？老佛爷偏爱谭鑫培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据说啊，有一次慈禧太后亲自点谭鑫培演《伐东吴》，可谭鑫培迟到了，老佛爷满脸怒气。谭鑫培演完戏不敢卸妆，被李莲英领到老佛爷跟前跪下。慈禧太后问其原因，谭鑫培诚惶诚恐地说：昨天晚上吊嗓子睡晚了，奴才平日在家里有点脾气，以至于家人不敢贸然叫醒，误了今天的大事，请老佛爷治罪。想不到太后的脸色突然由阴转晴，不仅不予加罪，反而赏银50两。老佛爷接着说：一个唱戏的家规还挺严的，念你治家有方，再赏绸缎2匹。您看，一场虚惊，非但不罚反而嘉奖。由此可见谭鑫培在慈禧眼里的分量非同一般。
0: 慈禧直到去世前还在听谭鑫培唱戏，谭鑫培的戏几乎成了他片刻不离的精神享受。他对谭鑫培恩宠有加，授予他6品顶戴，允许人们称他为谭贝勒、谭状元、谭大王、谭教主。谭鑫培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内院，和王公大臣们称兄道弟。慈禧无谈不欢，老百姓无腔不谈，谭鑫培也被美誉为灵界大王。
1: 而这时北京城还有另一道风景，西洋影戏刚刚进入中国，北京的天桥洋人开设的戏院门庭若市，热闹无比。同样的一条街，中国人任庆泰开设的西洋影戏院却门可罗雀。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新片子 可以放。任庆泰是京城有名的照相师傅，这是他萌发了拍摄中国电影的计划。可是拍什么呢？他想，时下京剧盛行，若能拍成影戏放映，必能吸引大批看客。拍谁演的京剧呢？任庆泰把目光瞄准了有灵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任庆泰是京剧票友，与谭鑫培私交深厚，便与谭商量拍他最拿手的《定军山》，作为对他明年60寿辰的寿礼。对谭鑫培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祝寿方式，于是欣然答应。1905年夏秋之交，《定军山》开拍，短短17分钟的纪录片用了3天才拍完。在那个无声电影的时代，《定军山》的首映竟然是大家一起唱下来的。
0: 京剧纪录片《定军山》片段是为我国自主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影片，谭鑫培也成了我国第一位电影明星。京剧《定军山》就成了中国京剧史和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标志。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灭亡，民国到来，红极一时的谭鑫培也迎来了他的人生暮年。1917年的春天，广东督军陆荣廷抵达北京，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在金鱼胡同的私家花园举行欢迎仪式，请谭鑫培和其他艺人唱堂会。70岁高龄的谭鑫培体弱多病，晚年退却，警察局却派了4名巡警到他家，硬逼着卧病在床的谭鑫培赴约演出，并以他在押的一个孙儿的性命相要挟。无奈谭鑫培强起身躯带病来唱这场堂会，到场一看戏码是洪阳洞，顿时心中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洪阳洞讲的是杨六郎以死殉职的故事，这是一出喜事堂会非常忌讳的戏，他的师父程长庚生前最后唱的也是这出戏。触景生情，谭鑫培便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拼了老命全力以赴，唱得一丝不苟，是中场还是浑身抖擞，精彩纷呈，演至悲愤处不禁老泪纵横，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染口。演完归家后一病不起，不多日，一代中国戏曲大宗师谭鑫培便奋病交加，郁恨而亡，享年70岁。
1: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载，轰如雷。这是百年前一代文坛骁将梁启超对谭鑫培的赞。谭鑫培在60多年的演剧生活中，上至宫廷王府，下至乡镇村野，占领过当时中国各种式样的舞台，赢得了各种层次的观众。他创始的谭派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枝叶最为茂盛的一个艺术流派。

0: 在京剧历史上始终被认定为老生行当中的主流派。灵界大王谭鑫培之名不仅没有消散于历史尘埃之中，反而熠熠生辉，至今回响不绝。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将继续在经典老电影中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当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上个世纪60年代，解放军工程兵创作组决定以邓县解放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执笔者为钱涉。钱涉原名钱富民，辽宁昌图人。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梅妇》，中篇翻译小说《犯罪现场证明》等。电影文学剧本《小花》获得了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届文汇奖最佳故事片奖。因为所在部队曾经参加过解放邓县的战斗，钱涉深深地被这段史实所感染影响。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他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信阳经过桐柏徒步走到了邓县，并且在邓县长期生活起来。 他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过程进行了深入采访，还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战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而后历经数年笔耕不辍，最终于1972年完成出版了《桐柏英雄》这部作品。桐柏英雄的故事框架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具体的细节却非常的真实，而且充满了浓浓的邓县元素。比如战斗英雄赵永生，他的原型为84团1营9连2排战士郭永生，他的家就在湍河北岸的大兴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邓县时，团部设在了城东的赵营。赵永生夜炸水闸，一次次的从小草河游进了护城河。还有敌我双方在小东关、小西关、河街、双中中学内展开激烈的战斗等等。桐柏英雄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描述百折不挠的人民解放军，动用一个连队，历经千辛万苦，开辟了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前设在原著当中着重塑造了战斗英雄赵永生、董向坤等这些核心人物，他们奉行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的革命精神，在解放桐柏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抗敌，用血肉之躯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说《桐柏英雄》在创作当中是以阶级仇恨为核心线索来贯穿故事始终的，赵家和丁家这一家族仇恨是小说的开端，赵家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而丁家则代表的是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小说这样来安排情节、结构和发展，笔触尖锐，思路明晰，结尾部分以丁大牙之死继而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为节点，大快人心。在1979年，根据《桐柏英雄》改编拍摄的电影《小花》上映，这部电影诞生了《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绒花》这两首经典的歌曲，也推出了唐国强、陈冲、刘晓庆三位影视演员。

小说的序幕章节《银子》就叫《盼望》，电影《小花》最初的名字就叫《觅》，寻觅的觅，显然是从这个《银子》的标题《盼望》引申而来的。桐柏英雄的一开始就是小花在村口寻找哥哥的情节，那这一情节定下了电影《小花》里的主题。可以看出，桐柏英雄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命运捕捉，显现出了这本小说里已经暗伏着人物的情感波动。这也是

0: 取材于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能够破茧而出，轰动一时的原因。正是作者的这种随着事件的进程，逐层逐次逐级地展开人们的命运起伏线，才使得小说里隐藏着的情感线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将这些浮线移植出来之后，就凝结成了电影《小花》，也才构成了电影撼动人心的地方。在小说里，何翠姑跪在石阶上抬着赵永生的情节，作者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电影里的这一段感人的段落，也是小说作者倾情描写的情节。在小说里，何翠姑抬担架段落当中，赵永生并没有昏迷，翠姑为了安慰赵永生，给他唱了一首山歌。在这首歌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就是妹妹找歌泪花流的真正的来源。小说里的这段山歌歌词是：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山间百鸟有寄托，只盼蛇断鼠狼尽，燕草鲜花香满坡。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迎来朝阳换新歌。在小说里的山歌当中，有两个动态性的词语和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样的，也就是只盼蛇断鼠狼尽，对应着妹妹找歌泪花流当中的盼歌回村报冤仇，而迎来朝阳换新歌对应着妹妹找歌泪花流里的迎来家乡山河秀。可以看出，山歌里是通过盼的主观愿望，最终目的是迎来一个社会变迁的期盼结果。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构思立意是受到了桐柏英雄里原创诗歌的影响。在小说的叙述当中，桐柏英雄的描写收放自如，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交错递进，从而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尤其关键的是，小说里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具技巧性的表现。死亡与活着是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震撼人的主题。小说里将这一战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用一种正面的叙述的方式进行了着重强调。最终小说里归结为一句话：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实际上，小说里肯定了活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小说在利益上的新颖之处。在桐柏英雄当中，作者在表现部队的战斗进程的时候，始终对小说里的核心人物进行围绕悲欢离合复现的心理描写，采取一种抽丝剥茧的笔法，逐一展现出小说里的过往真相。这样，小说里的主体情节完成之后，浮现的人物命运也达到了融会贯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1930年，桐柏山区的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给了别人。
1: 何伯伯，闪妹妹，
2: 怎么，孩子呢？老赵，日子再苦也不能把孩子卖了呀。
1: 老何，这孩子
2: 你认识江西来的两个人吗？
0: 当晚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董红果和小花同岁，就改名也叫小花。
2: 这两块银元你就留下来吧，给孩子买衣服穿。
3: 娘，咱们得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4: 就给你的妹妹叫一个名字吧，
3: 小花，小花。
5: 你找谁啊？
6: 哎呀，有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6: 不知道。哎呀，
5: 银元，
6: 银元。
5: 哎
6: 呀，
7: 这银元从哪来的呀？
0: 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部队寻找两年前为了躲避抓丁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
8: 这是你刚才要找的
4: 啊？你哥哥个儿高高的，粗眉毛，大眼睛，
8: 对，满脸。
4: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8: 你别急呀，
4: 他就住在我家。
8: 走，
4: 我带你去。
8: 哥哥，哥，
9: 你是赵永生的妹妹啊？叫赵小花。
4: 哦，我哥哥呢？
8: 哦，小花，来来来，进来
9: 进来进来吧，
8: 进来。
9: 来来来，
8: 坐下吧。
9: 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0: 在我们打到战场的时候，我们只找到负了重伤的楚一虎，没有找到你的哥哥。
1: 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
2: 那我哥他会在哪儿呢？
1: 小花没有找到哥哥，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周医生把小花认作了干女儿。
3: 妈妈呢？
2: 就让丁树恒给害死了。
3: 那你怎么逃到秀女村来的？
2: 哥哥走了以后，他们把我抓去当丫头，我实在受不住他们的欺负，就偷偷的逃出来了。
3: 小鬼受苦了，跟我到卫生队去吧，那儿会帮着你找着你的哥哥的。可是不许哭，赶快把眼泪擦掉啊！哎，对对对，这样就好了啊！
4: 我想周医生女儿，你有点像。
2: 哎，准是，
5: 不像不像，
2: 我说准是周医生找到他自己的女儿了，但打赌，
5: 打赌就打赌。刮十下鼻子的，
6: 这俩小鬼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2: 周医生，你来。
3: 嗯，
2: 周医生，他是谁呀？
3: 哦，你们猜猜看，
5: 是来参军的，
2: 是你女儿。
5: 我们打了个赌，说你找着女儿了。
2: 哦，
3: 来，小花，来来来，像我女儿吗？
2: 就是你女儿，
5: 不像。
2: 是吗？
4: 哎，看周医生的高兴劲儿，可能是找到闺女了。走，咱们看看去。
7: 走，
8: 黄医生，准是周医生找着女儿了。
7: 啊？周医生，找到闺女了？多好的孩子，给周医生做女儿吧？啊？
1: 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以后，又被何向东赎出，收养在何家，改名为何翠姑。
2: 同志，同志，你醒醒！

0: 这老伯谁？
1: 十几年后，已经成长为游击队队长的何翠姑，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伤员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0: 同志，同志，他又昏迷过去了。
2: 翠姑，快走吧。
3: 妹妹，
2: 小花，
3: 你不认得我了？
4: 哎呀，错了！
5: 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
4: 还不快谢谢人家！
6: 没什么，赵永生同志。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3: 哦，不。
6: 哦，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给你。
3: 你的腿。
6: 全好了。
1: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当中，小花和哥哥赵永生相逢了。
0: 哥哥。
2: 小花。
0: 哥哥。
2: 小花。
0: 哥哥。
1: 不久，赵永生被派回家乡大兴营做群众工作，身为区长的何翠姑也来到了这里。小花惊奇地发现翠姑很像自己的妈妈，随即告诉了哥哥。于是赵永生向翠姑谈起亲妹妹被卖的经过。翠姑对自己年幼时的经历一无所知，怀着对赵永生的同情，翠姑答应帮他找到亲妹妹。
2: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十八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
0: 哦，
2: 如果现在她还活着的话，
0: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2: 赵小花。
0: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有事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
6: 二弟，有件事我还得求求你呢。
7: 什么事儿啊？
6: 我在大兴营临走的时候，工作队的赵永生同志托我帮他打听打听他妹妹。
7: 赵永生？他是大兴营的？
6: 嗯，他老家就在大兴营。
7: 哦，他妹妹叫什么名字？
6: 赵小花。
7: 哦，赵小花。
1: 翠姑偶然和养父谈起小花兄妹的事情。
7: 哎，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啊？
6: 对呀，他现在身边这个妹妹也叫赵小花。你看这是怪不怪？两个妹妹都叫赵小花，还都是十八岁，真叫人有些纳闷。哎，爹，你也听糊涂了吧？
7: 不糊涂不糊涂，我听得清楚着呢。我认识你要找的那个赵小花。十八年前你就出生在这个茅草屋里，那时候你叫赵小花。
1: 何向东悲喜交集，向翠姑揭开了真假赵小花的谜底。
7: 晚上你娘哭得好伤心，你的哥哥也只嚷着要妹妹。后来我到唐河城悦来站找你，但是他们又把你转卖掉了。我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一直找了整整四年。

0: 才找到你。我把你带到茅草屋时，这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爹娘也不见了。我就是你的亲爹。
1: 爹。
2: 爹。
3: 后来，翠姑在一次战斗当中，为了营救小花而身负重伤。

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翠姑。翠姑在奄奄一息当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

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去迎接新的胜利。实际上，电影《小花》里的经典段落都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加以续写的地方。电影《小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桐柏英雄》里的可以抒情与写意的部分进行了影像化的展示。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英雄颂》收藏本。《革命英雄颂》收藏本是红色经典连环画库丛书之一，这套书包括了《桐柏英雄》，主要描写了我桐柏军区某部指战员勇猛无

无敌，一举攻克了邓县县城。匪司令丁大牙兵败逃往南阳，失散多年的赵永生兄妹竟意外在邓县相遇。可是敌人不甘心失败，暗中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军民鱼水关系。政委和赵永生等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挖出了暗藏的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连心锁原著克阳歌姬，主要讲述了我军独立团以刘家营地区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保卫秋收果实。敌伪团长周祖刘连续吃了败仗，不甘心失败，一边派周八眼潜伏村里刺探军情，一边伺机破坏。周八眼带汉奸火烧公粮，被我军战士发现，我军战士朴成模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用生命保卫了秋收果实。我军拟定作战方案，将潜伏的敌人暴露并消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上尉的童年，原著艾阳，主要讲述上尉军医常玉柱小时候是一个放猪娃，他的妈妈在韦县长家里做佣人，受尽了欺压而死去。剩下的玉柱无依无靠，就投奔也曾经在韦县长家做过长工，而今已是解放军连长的何长白。何长白把玉柱收留下来，送到了部队医院去当看护。玉柱开始时不愿意在医院里工作，总是想到连队里去当双枪将，后来经过战斗的锻炼，才认识到了医务工作的重要。十几年之后，他已经是个上尉军医了。老共青团员，原著长发，主要是介绍一个老共青团员革命斗争的故事。主人公何友生在穷人家，自幼死了爹娘，小小年纪就当了学徒，受尽侮辱压榨。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日子比以前更惨了。这时党启发和教育他，他参加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锻炼，他领导一支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以后又返回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考验，他被派到延安去学习。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要说起古今闻名的美男子，咱们就不能不提潘安。所谓才如宋玉，貌似潘安，说的就是这位潘安，又称潘岳，别名谭郎、谭奴。在《世说新语》这本书当中说他是妙有姿容，好神情，而《文心雕龙》里说他少有容止。罕见的两大经典著作一起为他打 call， 这样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也得算的是超级偶像吧。不过您知道吗，历史上的潘安不仅颜值过人，他的才，他对妻子的爱也被传为佳话。听见书香，我是雨桐，继续和您一起听故事品书香，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话说当年潘安是年轻俊美，天下皆知，担任河阳知县的时候，在当地是广种桃花。那第二年桃花朵朵开，百姓们就把他叫做桃花县令，是极尽赞美之词。大概这也算是花样美男最早的起源吧。这人一旦帅起来，走到哪儿那都是焦点。
1: 小伙子出去之后坐着车，然后那大姑娘小媳妇，要不这小伙太玉树临风了，太漂亮了，然后就把那个鲜花啊什么水果就往他车上扔，车上都装满了。
2: 过去的流量小生是吧？
3: 我的天，
1: 我觉得可能历史上有些夸张，但真正这是史书上记载的，所以这个潘安绝对是个美男子。记住，潘岳字安仁。
0: 在历史上夸别人帅有个词儿叫治国盈车，那这个词儿正是来源于潘安。于是丑男张载就想效仿潘安，那女孩子们一样砸了很多东西给他，不过不是果子，而是硬邦邦的石头，差点没把张载砸死。而另一位仁兄左思就更惨了，学潘安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结果老妇人们一看，就你这颜值也敢学我们的偶像，纷纷朝他吐口水。可怜的左思差点成为古往今来被唾沫星子淹死的第一人。那这两个男版东施效颦的惨剧都说明了治国盈车的典故，主角只能是潘安，换了别人绝对没这待遇。潘安的帅绝不是他人可以轻易比拟的。不可否认，颜值高确实是一种资本。那研究精神方面的书里面也说，当你盯着好看的人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阿片肽的物质，那这是生化奖励机制当中的一种关键物质，可以帮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难怪我们都喜欢颜值高的人。但潘安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高颜值美男，他还是西晋文坛三大家之一，金谷园二十四友之首。在《滕王阁序》里面说，情洒潘江，各倾露海云耳。钟嵘在诗评里也说，潘才如江，露才如海，这都颂扬了潘安的才华。潘安出生于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是安平太守，父亲为琅琊内吏，自小潘安就被人称作奇童，17岁就被举为秀才。众所周知，唐诗宋词

词、元曲、汉赋都是我们中华的瑰宝。那其中汉赋以词藻华美、气势磅礴闻名于世，能写好这种文体是着实的不简单。可潘安却是高手。苏州三大园林之一的著名的拙政园的名字也是出自于潘安的作品《闲居赋》。他20岁那年，晋武帝司马炎巡视四方，那会儿皇帝都爱作秀，到了老百姓中间，非得拿起锄头耕种几下，锄锄汗，弯弯腰，锄锄土，让天下人都称颂一番，以显天子之德。很多的文人见到这样的情形，马上就会提笔写文追热点，歌功颂德，于是数以百计的文章就像雪花一般的飞来。可这么多华美的文章摆在眼前，皇帝却偏偏就看中了潘安的文章，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朴存，注史正词。一篇细腻又不失气势的吉田赋，连皇上也给点赞，满朝文武嫉妒不已，于是他们向皇上污蔑，说潘安的容貌只是美颜化妆，他的才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提议让皇上召他进宫一试。那天盛夏酷暑，潘安被命令穿冬装面圣，纵使汗水打湿衣裳，他的颜值却没有丝毫影响，论起文章学问也是对答如流，容貌才华双硬核，这下子人们才真正的服气。你看，容貌出众，才华横溢，这下子我们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美男子如此之多，偏偏潘安名气最大。那人这辈子光有面子没有里子，自己是走不远的，光有里子没有面子，别人也记不住。生而为人，你的分量一定是内外综合的结果，没有什么人真的仅靠颜值就能千古留名。

0: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在书香里品味故事，在故事里听见书香。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继续和您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刚才我们说了潘安的高颜值和他的旷世才华，那长得好看的确是一种资本，但只有内外兼修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潘安的赋写的是非常的好，那纵使赋写的这么好，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三首诗，三首悼亡诗。那哀悼的人叫杨荣基，是他的妻子。
1: 对于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即使后来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也没有再娶，还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文。
0: 潘安在《怀旧赋》里说，于二十而获见于富有东武代侯杨君，始见之名，遂深知以婚姻。那一年潘安迎娶杨荣基，虽然年纪上有近十岁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恬淡而快乐，举案齐眉，红袖添香，使人间烟火看朝霞日暮。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人，品尝最珍贵的时光。可是很遗憾，天不遂人愿，杨荣基早早离世，让潘安悲痛万分。从此潘安不再续弦，任容颜苍老，写下三首悼亡诗咏颂往昔。一句如笔游川鱼，笔目中露西，把夫妻之间的分离比作比目鱼的离散，一语诉尽愁肠，开了悼亡诗之先河。没有潘安，就不会有后来苏轼、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潘安对妻子的情真意切令无数人动容，史称潘杨之好。后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恩爱情深。潘安这个英俊的男子真的是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人。无独有偶，历史上似乎是越帅越有才的人往往也是越专一。和左宗棠、曾国藩并称大清三杰的雪帅彭玉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彭玉麟和潘安一样，年少时邂逅爱人梅姑，青梅竹马，情深意重。后来战事爆发，彭玉麟辗转湖南，梅姑特地前去寻他，却因为彭母的刁难，梅姑不得已离开了彭玉麟的家。等到彭玉麟出征归来，梅姑已经是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从此彭玉麟搬出自己的家，他说要画十万寒梅祭奠此生挚爱。四十年，十万梅花画成，每一幅梅花画下盖上一方印玺，是这样几个字：古今第一伤心人。人们都说他的梅是干如铁，枝如钢，花似泪，并且把他的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列，称为画坛双绝。您看，世上最长情的告白是念念不忘。检验一个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就是看当他离开之后，你是否会在清晨时

十分隐秘地想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念他，在每个孤独的瞬间猛然回忆起他。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个牵绊心口的人，那是莫大的遗憾。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重于人品。那潘安这样的男人，他帅，却从不曾放弃对自身才华的打磨，也始终坚守内心爱的承诺。在魏晋那样一个浓妆艳抹的年代，独树一帜，沧海横流方显名士风骨，天地不过万物之逆旅，光阴不过百代之过客。若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惊鸿一瞥，不仅要有过人的颜值，更要有极致的灵魂。好，各位，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潘安作的《悼亡诗三首》当中的一首。皎皎窗中月，照我世南端，青商应秋至，入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清丹。岂曰无重况，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隆隆。辗转系枕席，长垫净床空。床空伪清晨，是须来悲风。独舞李世林，仿佛独耳聋。抚今常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星暮存行，疑音犹在耳。上惭东门无，下愧蒙庄子。赋诗语言志，此志难俱济。命也可奈何，长气自令彼。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

0: 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植绿，后建成。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么的平凡，是你在我身边给了我自信。我告诉自己抛下心中所有的牵绊，只要做我想做的，不能够轻易的认命。我以为车和房会带来安全和幸福，却发现带来只是短暂虚荣的满足。我以为这些能够证明追赶上了别人的脚步，却局限在小路看不见坦途。道理我都明白，我就只想不让你失望，所以才打破头也一直上。你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好，上一回啊，咱们讲到康熙出招罚贪官，花着贪官咖喱的银子，建立起了避暑山庄里的一段宫墙。这老话说了，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大兴土木盖房子，这可绝对不是小事儿。你何况皇家的离宫别院呢，那更是了不起的大工程。康熙帝牵头打造这一座避暑山庄，统共花了89年的功夫，历经康雍乾三代王朝，终于这才算是大功告成。那位石泉老人乾隆爷又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到了乾隆帝继位的时候，山庄的工程已经干了30多年，这会儿正赶上清王朝最好过的那段日子。当时国库里满满当当地存了7000多万两的银子，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到了全球的60-70%。乾隆帝瞧着自家的账本，心里美得不行，每一天都过得跟年三十似的，吃的喝的用的全都捡着好的来，因为咱不差钱啊。在避暑山庄的工程上，乾隆更舍得花钱，那银子就跟流水似的哗啦啦地往外出，最终把避暑山庄建成了清朝在塞外最大的离宫，也成了清王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2: 有人说，建筑啊，就是石头做成的历史书，避暑山庄的一砖一瓦更包含着数不清的老故事。比如说在永佑寺舍利塔边上，就有这么一座样式奇特的建筑，乾隆爷呀，给他起的名字叫做乐成阁。不过承德的老百姓们呀，更乐意叫他另外一个小名，蝈蝈笼。这蝈蝈笼子呀，本来是不是老辈人小时候的一个玩意儿，这最常见的模样就是玉米秸秆扎成那小屋子，其中一边啊留个活口，就是让蝈蝈啊住在里边。那关于这座不同寻常的建筑，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小名，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3: 相传乾隆24年，皇帝在避暑山庄里做了一场梦，那梦里的情景就跟真事儿似的。一个白胡子老寿星拄着一根龙头拐杖，领着乾隆帝进了一座2层小楼，这楼里雕梁画栋，处处都透着精巧的心思。乾隆皇帝觉得这小楼很是有趣，就在其中走走看看，来回逛了好几圈。他走到窗子跟前，发现了一件稀罕事儿，这窗户从外面看上去镂刻着精巧的窗花，从屋里往外看却是没遮没挡，亮亮堂堂的。老寿星见乾隆皇帝看得起劲儿，开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座楼呀？乾隆点着头说，喜欢喜欢，太喜欢了。老寿星哈哈大笑，说是要把这座楼送给乾隆。乾隆看人家这么大方，更是乐得合不上嘴，乐着乐着就给笑醒了。乾隆帝虽说是醒了过来，可那梦里的情景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立马下旨招来了和珅，要求照原样建一座他梦里的楼阁。皇帝都发话了，和珅自然是不敢怠慢，他找到了承德最大的一家土木作坊，把乾隆帝的指示传达了一遍。这可把作坊里的师傅们难倒了，你说皇帝梦里的东西咱们哪儿见过呢？没图样就要盖房子，那不是没影的事吗？大家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作坊的掌柜拿了个主意，他想着耍个小聪明，把这事儿糊弄过去，说估计这皇帝也记不清梦里的事儿了，咱们就按着最好的样子盖上一座楼，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时间过了整一年，这座楼阁算是完工了。和珅把乾隆皇帝请来验收工程，乾隆一看立马就怒了，说这根本不是那座楼，劈头盖脸的把和珅骂了一顿，还把作坊主和工匠们全给杀了。紧接着乾隆又下了一道旨意，让和珅把这事儿从头再干，这一回再干不好，和珅你这官儿也就别当了。和珅这一回可真的吓坏了，他把承德所有的土木工匠全都招呼到一块儿，让他们按照皇帝的旨意把楼盖好，不然的话谁也别想活着回家。工匠们听着这话简直就像听见晴天里响了一个霹雳，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哇凉哇凉的。他们聚在茶馆里大眼瞪小眼，谁也想不出辙来，有几位干脆趴到桌子上哭了起来。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究竟该怎么解决？这群可怜的工匠们到底能不能保住性命？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2: 峰回路转，一声叫卖如何点醒众人？千手千眼，一尊大佛如何倾倒众生？
3: 工匠们接了这个没法干的买卖，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是没法活了。就在这时候，大街上传来一声叫卖：“蝈蝈笼子，卖蝈蝈笼喽！”这声音越来越近，一直到了茶馆门口。一个老汉探头进来，问了一句：“有没有买蝈蝈笼的？买一个给孩子玩嘛。”话音一出，工匠们更是伤心了，好几位都抹着眼角，嘀咕着：“我死了倒没啥，可我的老婆孩子该咋整呀？杀我一个等于杀我全家呀。”卖蝈蝈笼的老汉好像挺不识趣儿，他走到一个工匠师傅跟前，提着一个蝈蝈笼子说：“你买个蝈蝈笼吧，买了大伙儿就不哭了。”大伙儿一听这话都停了哭声，抬头瞧着老汉手里的蝈蝈笼子。你别看这东西个儿小，样子却是挺精巧，里面分着上下两层，门窗栏杆哪样都不缺，简直就是一座别致的小楼。仔细一瞧，那横梁竖柱上还刻着小字儿。工匠们眯起眼睛仔细地看，原来标的字儿都是些数字，1丈6、1丈8，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找那老汉问个究竟，扭头一看，老汉早就没影了。工匠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着这事儿挺奇怪，那老人家刚才还在这儿呀。大伙儿还都犯着晕呢，一个老师傅醒过味儿来，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这一准是鲁班师傅救咱们来了，就照着笼子盖座楼肯定没错。”这么一说，一屋子的老少爷们儿都觉得有理，大伙儿擦干眼泪，撸起袖子照着那蝈蝈笼子就把楼阁盖起来了。没用半年的功夫，楼就盖好了。乾隆爷上眼一看，他就乐了，说这正是他梦里那座小楼阁，还给这楼起了个名字，就叫做乐成阁。不过因为那段有趣的传说，当地的老百姓还是把这座楼叫做蝈蝈笼。虽说这避暑山庄是皇家的产业，可是要说谁对他的感情最深，还是要数承德当地的老百姓了。他们日日夜夜地瞧着这座皇家园林，都把它当成了承德的骄傲。百姓们不光给乐成阁起了个小名，还给皇帝的淡泊敬城殿取了个挺大气的称号，叫做金銮殿。这座大殿是山庄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当年康熙、乾隆、嘉庆等好几位皇帝都在这里举行个重大的典礼，乾隆爷还把这儿当做了万寿节朝贺的殿堂。六世班禅曾经在这里受到了皇帝的接见，历史上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使节英国马格尔尼的使节团 也是在这里觐见皇帝的。这座金銮殿特别气派，它的基座上贴着黄色的豆瓣大理石，四周出廊的隔扇上嵌着玻璃，这在当时已经是全球最时髦的装修材料了。大殿前面有四个铜顶炉，庭院里42棵松树苍劲挺拔，把这院子里的主角金銮殿衬托得更加典雅庄重。本来这大殿的主材用的是松木，这在乾隆帝看来实在不够上档次，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要用楠木做主材来改建大殿，还把内外的装修全都换成了楠木，另外还配了16个楠木书阁，摆上了古今图书集成等等的古迹。因为这金銮殿上用了大批的楠木，所以又被称作楠木殿。这么高档的建筑看上去确实是富丽堂皇，不过也着实是花了不少的银子。根据史料记载，这次改建大殿一共用了70000多两银子，真称得上是用钱堆起来的工程。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3: 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精心打造的行政生活综合体，这其中不仅有皇帝办公的金銮殿，还有一座清静优雅的帝王寝宫烟波至爽殿。这里是康熙36景中的第一景，大殿的北边有10里平湖，水面上阵阵的清风吹得寝宫里特别凉爽。宫殿里有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北面的暖床上罩着楠木做的雕花栏杆，挂着纯金丝织的锦缎幔帐，靠墙还摆着一个黑漆描金大立柜，专门用来存放金银细软。因为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宅子里面要藏着金银，就连皇帝的卧室也不例外。
2: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普通游客看来，避暑山庄的建筑啊，可不比北京故宫那么豪华，那么讲究。其实这皇家宫殿里面可是藏着不少的玄机呢。就比方说啊，这建筑的墙面吧，用的都是最高级的装饰材料。您能想出来这材料究竟是什么吗？还是啊，请专家为咱们说说其中的门道。
3: 避暑山庄的墙面装饰真可以说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它的墙一部分糊的是蜡花纸，还有一部分墙上裱的是皇家特别定制的苏州丝绸。这红黄相间的真丝绸缎用在了皇帝的寝宫和看戏楼的墙面上，还有延勋山馆等20多处建筑用丝绸裱糊裙间和坎墙，甚至就连皇帝出宫的厕所也用了丝绸来裱糊墙面。皇帝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用在了自己家，还把四海之内的好风景也都搬到了避暑山庄里。在山庄里容纳了微缩版的江山风光，山庄外还坐落着好多处寺庙建筑群。这些寺庙建筑又有什么讲究呢？康熙年间，蒙古王宫为了给康熙皇帝祝寿，寿礼就是20万白花花的银子。康熙帝就用这笔银子在承德建起了普仁寺和普善寺。到了乾隆帝的时候，承德又建起了10座寺庙。从康熙到乾隆，在67年的时间里，这里先后有12座寺庙落成完工。这一系列宗教建筑华丽壮观，比避暑山庄还要惹眼。这其中最有看头的建筑之一，就是乾隆下旨修建的普宁寺。那寺庙里面的3块石碑刻着满汉蒙藏4种文字，记载着建庙的起因和经过。
4: 雷师傅， 今日让你一同随朕登山，有一事吩咐啊。
5: 皇上请讲。
4: 为了让后世铭记今日之功，朕命你负责兴修普宁寺，并在寺中建一座石碑，用蒙汉满藏四种语言记载下平定西江叛乱的前后经过，以昭示我大清竭力与各民族的友好团结，全力维护边疆安定繁荣。
3: 乾隆二十年，清王朝版图上的大西北出了一场大乱，整个尔贵族为了争权夺势打的是你死我活，兵荒马乱的世道里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百姓的生活被搅和的根本没法过了。后来清政府出兵镇压了战乱，边疆的男女老少终于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清王朝也借此表示了国家领土不允许分裂和破坏的决心。这一场仗打完之后，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胜利，也为了继续巩固边疆的安定，就在避暑山庄大宴额鲁特蒙古四部的首领。

0: 还封他们坐上了憨王和贝勒。为了表达内心的诚意，乾隆帝还表示要尊重西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仿照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在承德修建普宁寺，这个名字取的就是普天下安宁的吉祥寓意。
1: 花阿玛，为什么要把这寺庙取名普宁寺呢？
2: 陈述闲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耳，故取名普宁寺。
3: 花阿玛，儿子还知道因为寺庙中供奉着一座高六七丈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所以啊，这座寺院还可以称作为大佛寺。
0: 您要是到了承德，跟这里的市民一打听，人家肯定会告诉您，这普宁寺就是承德老百姓说的大佛寺。您既然来了这一趟，一定得去寺里拜一拜那尊全世界最高的金漆木雕大佛。这尊名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大佛，身高23.51米，因为这了不起的大个头，它已经列入了世界吉尼斯大全。
2: 大慈大悲，观世音如何普度众生，完成心愿？普天安宁，乾隆帝怎样用心良苦，平抚边关？
0: 关于普宁寺里这尊大佛，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在很久以前，观世音在佛祖面前立下志愿，要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在众生没有成佛之前，他自己也不成佛。虽然这个想法很了不起，不过天下的生灵实在太多，就凭着观世音一个人的法力，确实很难完成。这个愿望在观世音的心里一闪，他的身体顿时就裂成了42段。这时候观世音的老师阿弥陀佛出手相助，他把观世音的身体碎块拢在一起，嘴里念着只要志向坚定，愿望定能达成。话音刚落，观世音马上复活，化成了千手千眼的模样。观世音成佛之后，成为密宗六观音之一，供奉在普宁寺里的这尊大佛用的就是他的形象，佛像的身架用的是松、柏、榆、椴、杉五种木材，外层贴的是软木雕刻的衣衫和手臂。虽然佛像的名字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其实他的手臂只有42只，除去他胸前双手合十的那一双手掌外，40只手掌里各有一只眼睛，每只眼睛代表25种因果报应，这么一来统共得出1000这个数字，正符合大佛的名号。佛像手多眼多，手里还拿着各式各样的法器，他容貌祥和端庄，身材优雅匀称，是我国雕塑艺术品中的经典之作。这样一尊万众敬仰的大佛正切合乾隆皇帝的心意，他宣称自己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希望清朝的皇帝可以成为少数民族僧侣心中最神圣的活佛。当年乾隆帝在普宁寺落成之时，亲自参加了寺庙的开光法会，从这儿以后他每次来到避暑山庄一定要到大佛寺点一炷香，每到了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生日这一天，庙里的喇嘛都要齐声诵经祝寿。在这座大佛寺里发生过不少的大事儿。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过西藏第3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忽必勒汗、第4世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等等的大人物，还在这里的讲经堂中讲说经文。
4: 哲布尊丹巴大活佛说法平定大漠，成万千之喜，朕由此领悟出一个道理。
5: 皇上是说今后朝廷更应尊崇各族宗教，礼敬领袖。
4: 对，兴修一座庙胜养十万兵。
0: 兴修一座庙胜抵十万兵，乾隆的儿子嘉庆帝有个说法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注解。本朝崇礼喇嘛，并不是像元朝崇敬番僧， 实是因为蒙古最尊奉黄教，新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安定天下，平抚战乱，正是乾隆帝修建普宁寺最重要的用意。庄严典雅的普宁寺正是民族和睦的象征，这正是山庄外庙十二座，盛世光辉留碑刻，玉题三元普宁寺，评判祈福寓意多。
6: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7: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8: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1: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

0: 金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儿媳的善男善女不叫。
2: 100多年前，在杭州天仙茶园，一个13岁的少年要正式挂牌演出了。挂牌得有个响亮的艺名，当时京剧大王谭鑫培艺名叫小叫天，于是男孩就说，我的艺名就叫小小叫天吧。没想到很多人都嘲笑他，说你怎么能跟谭老板比呢。男孩不服气地说，我不但要唱好，还要盖过谭鑫培。于是啊，他就有了盖叫天这个艺名，这一叫就是一辈子。这就是五声泰斗盖叫天名字的由来。那么盖叫天这个名号是怎么叫响的？台上演武松，台下做武松，盖叫天的一生又演绎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五声泰斗盖叫天。
3: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光绪14年出生于河北高阳的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张英杰排行老五。清末的河北连年灾荒，老百姓都靠啃树皮草根度日，高阳乡下的许多小孩都被人带到外地学戏以求活命。这一年，盖叫天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和两个哥哥一起被戏班子带走了。
4: 盖叫天离开家乡时年仅8岁，进了天津的隆庆河科班学戏。那个时候人们都说呀，科班学戏如同10年大狱。8岁的盖叫天并非出生于梨园世家，也没有奇特的艺术天赋，只是为了活命不得已走上了学戏的道路。等待他的学戏生涯又会是怎样的经历呢？
3: 隆庆和科班是个大杂烩戏班，京剧、昆曲、梆子戏都学。为了挣一口饭吃，孩子们一边学戏还得一边在乡下跑场子，演完了一场得急忙去赶下一场。严冬腊月，天寒地冻，戏班里的苦孩子们就像萝卜青菜似的堆在一辆牛车上，有时还要步行赶路，累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演完一天的戏就在破庙里住宿，或在麦秸田里过夜，常常是饥饿难耐，天蒙蒙亮又得起身赶路。
4: 当年盖叫天在班里年龄最小，生性好动，爱舞枪弄棒，师傅们教戏轮不上他，他就在旁边看。戏班的老先生很看好他，给他启蒙，试着教他盘腿静坐、压脚腕，这是武生的基本功。从那个时候起，盖叫天每天静坐，一练就是一辈子。先生还教他唱念做打、翻滚跌扑，先生教得认真，盖叫天也学得扎实。照片上的人是中国著名戏剧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他曾经给盖叫天极高的评价，他说，盖先生无论哪个戏，没有一处不见才能，尤其没有一处不见功夫。不是有人说，是不是好角儿，台上一站就知道吗？盖叫天的这身功夫就是他小时候在科班打下的基本功。当时他是怎么练的呢？这本采访盖叫天是著名记者作家秦律之在1952年至1953年对盖叫天先生贴身采访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盖叫天对儿时学戏的情景是这样说的，挨饿挨打是常有的事情，在科班

0: 在台上也都能笑。
1: 当年穷人家的孩子进入戏班，要写下卖身契，生死由命。从那时起，他养成了一种性格，天下没有不行的事，因为他自幼就是从这不行中锻炼出来的。科班严格残酷的训练，磨练着盖叫天，在艺术训练的煎熬中脱胎换骨。然而一场惊天动地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天津，兵荒马乱，盖叫天所在的科班被迫解散，他只得去投奔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的大哥赛振峰。来到上海，盖叫天重新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大哥先后请来陈福奎、杨文玉、薛同寿等老先生教他老生戏，盖叫天进步神速，慢慢的就学了几出文戏。
0: 盖叫天的进步让大哥赛振峰很高兴，大哥准备让他登台试演一下。盖叫天在天津科班也上过台，但那都是扮演龙套，听说要正经演绎出半个角色，他既高兴又担心，每天是抓紧练功喊嗓。这天终于来了，盖叫天的第一次登台是什么情形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学艺初成的盖叫天终于迎来了登台表演的机会，等待他的会是叫好还是倒彩呢？怎样的机遇让他实现了艺术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他又为什么无奈放弃老生戏改攻武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1: 第一次登台，盖叫天演的戏目是打金枝。故事讲的是驸马郭爱打了公主，公主求父皇治罪驸马，几经波折，两人最后和好如初。盖叫天在戏里扮演的是皇帝，属于老生。这天他早早到了后台，化了妆，一个人坐在那里念念有词的背戏。到开场前，台上锣鼓阵阵，盖叫天格外紧张，只听有人不停催场。盖叫天猛然站起身向前迈步，不料被戏服给绊倒了。盖叫天急忙爬起来，在小锣声中走上了舞台。开局不利，他越发混乱，等胡琴响起，足足背了4个小时的唱词，这会儿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此时的盖叫天浑身冒冷汗，琴师见这情形，赶忙把过门再拉了一遍，他方才想起，这场戏总算对付着演完。下台后，盖叫天自然挨了一顿暴打。
0: 从那以后，他吸取教训，愈加发奋。功夫不负有心人，13岁那年，盖叫天来到了杭州的天仙茶园，这才开始了他艺术人生的飞跃。
1: 100多年前，横跨大运河的拱宸桥是杭州最繁盛的水陆码头，拱宸桥边一批可供演戏的茶园相继建成，最早建成的天仙茶园规模大，2层建筑，可容纳300多人，吸引着京津沪及各地的戏曲名角，热闹非凡。1901年，盖叫天这个看上去很狂傲的名字被贴了出来，他也在天仙茶园正式挂牌唱戏。首出戏是《天水关》，饰演老生诸葛亮；第二出戏是《翠屏山》，饰演武生石秀；第三出戏是《段太后》，饰演老旦李后。盖叫天出手不凡，连续3天的戏唱了3个不同的行当，盖叫天的名字立刻叫响，走红江南一片。
0: 小有名气的盖叫天如鹰展翅，在艺术道路上高高飞翔，但是 等待。

0: 盖叫天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更多的坎坷与艰辛。大哥在去杭州演出的路上病倒了，从此不能再演戏。13岁的盖叫天就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盖叫天到了16岁，他也迎来了老生演员最怕的第一道关口——倒仓。倒仓啊，是青春期变声的过程，这期间要特别注意保护嗓子，才能够平安过渡。不幸的是，受生活所迫，盖叫天作为全家的顶梁柱，他不能停演休息，结果呢，嗓子就这样给唱废了。老生梦从此了断，他不得不改攻武生。可祸不单行，也就在这一年，盖叫天在杭州演出武生戏《花蝴蝶》时，又摔断了左臂。
1: 幸运的是，一位草药郎中的到来点亮了盖叫天人生的曙光。
0: 这位郎中医术颇高，医德亦不凡，在他的精心治疗下，盖叫天的伤势逐渐愈合。临走时，郎中特意问他今后的打算，盖叫天回答说要加紧练功唱好戏。这位郎中接着说，何为唱好戏？能唱戏不算是真本事，你现在唱的都是师父教你的，师父怎么教你怎么唱，你永远也不会超过师父。这番话把盖叫天从迷茫中点醒，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要练前人所没有的功，才能闯出一个独特的新天地。
1: 李春来是上海红极一时的武生，与余菊生、黄月山鼎足而立。每次李春来演出，盖叫天都到后台认真看戏，专心学习。他得到了李春来的真传，同时兼收昆剧和各派武生表演的艺术特长，突破陈规，创造出许多新鲜的武打与刀枪套路。盖叫天很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精神境界的展现。在武松打虎中，武松酒意熏然时，从山坳里跳出了那只白额金睛的老虎，武松猛然一惊，两眼发直，酒意被吓醒了一大半。这时他看的是惊，狮子楼中武松遇见西门庆的一刹那，他双眉倒竖，两眼圆睁，钢牙紧咬，眼中是压抑不住的刻骨仇恨，这时他看的是怒。快活林中看十恶不赦蒋门神，武松眼中充满了鄙视，这时他看的是傲。同一个盖叫天，不同的活武松出神入化。
0: 在盖叫天坎坷曲折的求艺道路上，他付出的艰辛和汗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是磨难不断，伤痛不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他三次断腿的经历。1934年的5月，时年46岁的盖叫天与上海大舞台签约半年。有一天，他演《狮子楼》，按说啊，传统戏曲讲究的是写意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可以代表酒楼。可当时上海大舞台的老板为了招揽观众，竟然在舞台上搭了一个实景的酒楼。这戏演到武松到酒楼上追杀西门庆时，酒楼就开始摇晃。西门庆见武松追上了楼，吓得从窗口跳了出去。武松追到窗口，一个燕子掠水，便从2丈多高的酒楼上跳了出去。可当他跳到半空中的一刹那，看到西门庆正躺在他要落脚的地方，盖叫天怕踩伤了他，急忙中啊，赶紧在空中是一闪身，这一闪用力过猛，落地时摔断了右腿，腿骨穿靴而出。盖叫天忍着剧痛，用左腿来了一个金鸡独立，直到大幕落下，他才倒在舞台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庸医的误诊让盖叫天的舞台生涯面临绝境，面对身体的疼痛和命运的捉弄，盖叫天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被接成畸形的右腿狠狠地砸断了。这个一时冲动之举又会对他的舞台生涯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武生泰斗盖叫天。
1: 盖叫天草草卸妆后，马上被送到上海一家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保全性命必须将右腿锯掉。盖叫天坚决不同意，他决定就是死也要保住这条腿。在他的坚持下，医生给他做了接骨手术，几个月后取下绷带，发现接骨错位，右腿变为畸形。视艺术为生命的盖叫天绝不能让一条畸形腿贻误自己的一生，为了艺术，在众医生面前咬紧牙关，挥起拳头，一气之下狠狠地把接成畸形的右腿砸断。
0: 自己砸断自己的腿，这在医学史上可谓是亘古未见的奇闻。那个庸医见状又惊又怕，趁乱灰溜溜地跑了。盖叫天改请名医给他重新接骨，后来他是卧床8个月方才愈合。晚年他曾经多次回忆这次断腿的经历，但他从来没有半句责怪扮演西门庆的演员。由于长时间的卧床，身体动弹不得，虽然经过艰苦的锻炼，最后终于站立了起来，但他的腰腿功夫却因此没了。他是演武戏的，离不开腰腿功夫。这时的盖叫天又是怎样抉择的呢？
1: 盖叫天的性格是天下没有不行的事，他自幼就是从这不行中锻炼出来的。2年后腿伤痊愈，他再度来到上海大舞台登台，演出的角色仍然是武松。观众闻讯都来震看这位勇敢的艺术家，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盖叫天选的戏码还是狮子楼，他不但功夫未减，相反演得更成熟更完美了。观众掌声雷动，盖叫天再次获得了艺术生命。这一次他一连演了3个半月才返回杭州。他对武松人物的突出创造让观众大饱眼福，田汉曾如此称赞他：断肢折臂寻常事，练出张家108枪。
0: 盖叫天的一生忍受了生活的各种折磨，在艺术上总是迎难而上，练出了常人所不易做到的绝活。他创造的盖牌艺术，无论是扮相还是动作，都达到一种美的境界。如狮子楼中武松前弓后箭步，背手执刀的亮相，饿虎村中黄天霸雄鹰展翅的身段，都显得是光彩照人。
1: 盖叫天一生坎坷，1966年年近80岁的盖叫天从拖拉机的平板车上摔下，造成第3次断腿。此后的盖叫天便卧床不起3年多，但他依然不肯放弃演戏，想着将来有一天还能上台。他说：我的腿不行了，但还能用上半身演。他想好了要演孙庞斗智，这出戏演的是被庞涓设计失去双腿的孙膑，靠着自己的计谋，最终让庞涓在马陵道上落败自杀。盖叫天说：我就演孙膑。孙膑坐在战车上手舞双鞭，而我正好可以坐在轮椅上活灵活现出来。
0: 可惜出演孙膑这个愿望盖叫天终究未能实现。1970年1月15号，一代武生大师盖叫天永远地离开了他喜爱的艺术。盖叫天曾讲

0: 我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苦苦修行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死后阎王爷见我可怜，便问我来世想做什么人，我苦了一辈子，财主、秀才、宰相我都想做，阎王爷见我犹豫不决，就说来世你就做艺人吧，这样你就什么人都能做了。铮铮铁骨，戏比天大，从13岁登台到83岁溘然长逝，盖叫天用生命兑现了这个笑话，唱了一生的大戏。在舞台上盖叫天是活武松，台下的盖叫天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又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讲述。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以四大名著为底本的电视剧中，19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也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86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1: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3: 悟空，
1: 师父，你陷入他，我自有办法救你。
4: 这是大唐的众生，我们取经回来了。
0: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86版的《西游记》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1981年，导演杨洁52岁的时候，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而这一拍，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了整整6年。当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美猴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杨洁的自传《杨洁自述：我的9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儿。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侯王李万春，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洁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洁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洁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洁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洁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5: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0.2个月。
6: 没事没事，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是。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低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内蒙那个地方马蝇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10几个马蝇咬的，天气也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去几次医生，开始身上有一点儿，后来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那个的。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7: 这个化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8: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7: 你比如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它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拱的吧，它 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戏，其实确实是真正的，就把我的眼睛毛都烧掉了。
0: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洁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8: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哪有那么多钱呢？
0: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洁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洁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100%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遍，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2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演员的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千变万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世界。
9: 他那个所谓十面衣服，现在看的也是假冒伪劣的，自己等到演完了以后，就一会儿毛脸上的那个 毛发也烧掉了，完了最后那个面具都变形了，你还得接着演。导演说，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坚持不了，你就说不行了，或者你往镜头外面走。他们几个当时旁边都没戏，拿着铲子呀、沙呀、水呀在那等着。沙和尚，没事，只要你说不舒服，我们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的呢，他缺氧了整个。最后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10: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一坑，给我弄一坑，那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9: 那时候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0: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块5毛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杰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11: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有次就这么快。
12: 我替过严怀礼，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上次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13: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的，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得了。
0: 因为穷，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刺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9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5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西游记》不一样，你看多少次都觉得有意思。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2: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那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跟沙漠根本的脚扛不起来。
3: 对
2: 啊，他是骑着马，那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980年的取得真经，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箱前能做出来。
1: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百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 他们踏实做事，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3: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4: 经常发脾气，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
5: 干啥？
4: 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5: 他敢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才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6: 她是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7: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8: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2: 啊，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他能够带领整个摄制组拍出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1: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肩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真经，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 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6: 这个妹妹我见过。
7: 又胡说了，
6: 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7: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
6: 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8: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心术恒昌。
5: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

0: 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1: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比如说一绵绵近日玉生香这一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0: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其实这本来是优势，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13、14岁、15、16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2: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0: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3: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邓婕出来了。
0: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丽，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导演王夫林凭着多年的艺术经验判断，这是个好苗子，所以邓婕成功地走进了大观园，成了王熙凤。

0: 但是剧组周游各地想找到十全十美的林黛玉却没有收获。多愁多病的林妹妹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导演王扶林后来准备在现有的演员当中来挑选。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陈小旭。
1: 陈小旭是哪来的？
2: 鞍山。
3: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着很兴奋的。那时候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当时他正在北京看演员的自荐信，陈小旭敲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1: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4: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0: 交谈中，王扶林感到这个姑娘天资聪慧，思路敏捷。他说如果我们选用你，会去信通知你。陈小旭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当天下午就要回鞍山。王扶林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后来就说回去好好读读《红楼梦》，会有用的。哦，火车票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扶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扶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扶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6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7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9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2天。王福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福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 八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11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八七版

《红楼梦》播出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三十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红楼梦》当中的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现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出殡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长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霸气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霸气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霸气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10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
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经典，是因为有着那么一群人在默默锤炼，锤炼着作品，也锤炼着自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 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0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

0: 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她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秦半，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越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玄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净，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5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4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2: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

0: 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她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她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1: 穷小子
0: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夏卿的女儿，掌上明珠。然后她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1: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2: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檀俊，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6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 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三台八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涨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了，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2: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语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和威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犁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夜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川

0: 流而过，为县城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馨香网织的白洋淀，南以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啊，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江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1: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呐、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嗯，
0: 安平啊，有四张名片。嗯，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离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1000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平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啊，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离大师，以《荷花店》《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离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离作品碑林、孙离图书馆、孙离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离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离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来安平追忆孙离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始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迫，啊，这个走到柏陵，就是安平一带啊，过柏陵安平一带，圣宫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公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 这个孝德孝义蔚然成风。这个圣公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啊，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柏林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一张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林，柏林郡望就在安平。柏林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有一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百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1: 对，
0: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也是与我们安平柏林的崔氏有关。
1: 都是从咱们这儿来的，是吧？
0: 对，对。所以柏林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柏林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是柏林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林崔氏人啊，就是被后人称为柏林安平人。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这个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保单位。近年来呢，啊，随着我们这个柏林崔氏的文化啊，我们的对外的宣传啊，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移民寻根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啊，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啊，这种愿望、这种意愿啊，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啊，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啊，这个借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从崔氏文化开始啊，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啊，寻到根。所以呢，柏林郡望啊，这一带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到两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好的。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实际上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啊，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啊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深厚的红色记忆，独特的啊魅力和价值。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啊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的沉浸在啊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 关于旅行，来听。

0: 怎么说？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1: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啊，但是我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3A级景区啊，打造了体育、文旅啊、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啊，这个孙犁故居、李荫桥故居，毛泽东的卫士长李荫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啊，刚才没有提及啊，李荫桥故居，还有我们的申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媒，丰富旅游业态，优化与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啊，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啊，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上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啊，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消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地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嗯，
0: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1: 要说成果啊，我觉得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啊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地带动了农民增收，结合着白山药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山药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根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啊，也是入选了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五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结合我县的悠久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旅游。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逾20余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 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啊，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晴晚南邙庄》，啊，也是依托我们五一农民的方向，红色的啊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拍了我们的京剧《孝感圣母》，这是我们的孝德名片，啊，这个拍了这部剧。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快板，这个《百年台城》。这个红色安平，还有红孩子等等吧，一批国家级文艺平台播出和省级以上平台获奖的文艺作品，被省京剧协会授予京剧之乡的荣誉称号，以及这个以我们国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的创建为素材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获得了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
0: 嗯，
1: 这是河北省唯一一个获得剧本一等奖的剧目，
0: 成果很显著，令人瞩目啊！当然，我知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所以，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哪些吗？
1: 当前啊，在文旅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啊，还是不够高，啊，再一个宣传推广啊，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0: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1: 嗯，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乡村振兴旅游风景道，这个配套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已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加大这个宣传推介的力度啊，这个提高这个软实力啊。我们广泛地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啊，大力度推荐安平，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啊，这个100多条，啊，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啊，我们也是，亲自领导亲自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啊，这个拍摄录制视频啊，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
0: 啊，嗯，
1: 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高度赞誉，在会上进行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啊，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话文旅活动，
0: 嗯，
1: 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广泛的宣传推荐安平的文旅资源。
0: 嗯，得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
1: 哎呀，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啊，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
0: 嗯、
1: 首先啊，游客来到安平啊，这个可以首先得提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啊，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我们的台城，啊，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啊，再一个就是孙林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啊，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一农民方向的纪念馆南邙庄，啊。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0: 听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啊，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 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的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公演游。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因为我们的安平丝瓦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安平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网出口量的80%。安平的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啊，这个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云集安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啊，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所以同时呢，我也想，还想借助啊，这个各地的商会啊，这个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啊，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1: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迹屯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丝网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映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形成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
0: 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

0: 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开心茶馆，
1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2: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3: 顶我干嘛呀？
12: 啊，对对，对对，
13: 你
12: 干嘛？
13: 站这边
1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3: 不是，
12: 哎啊，
13: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3: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3: 不是
12: 单口相声，
13: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2: 啊、对对，
13: 我跟
12: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3: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2: 不是
13: 你干嘛呢？您这，
12: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3: 你什么意思你？
1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3: 是啊，
12: 对不对？
13: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2: 哎，对，凭什么呀？
13: 这怎么叫
12: 凭什么？
13: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2: 啊？哦，编导安排的。
13: 对呀、啊，
12: 那我谢谢编导啊。
13: 对，
12: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3: 您这是祝福的吗？
1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3: 对呀、啊，
1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3: 我学15年了。
12: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3: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3: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2: 是
13: 你过来，
12: 你
13: 上这边去。
12: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3: 你问我什么？
1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3: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3: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2: 哎，三儿，
13: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2: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3: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2: 你非要逗是吗？
13: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2: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3: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2: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3: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12: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3: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3: 就是
12: 你撒什么泼呀？
13: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3: 对呀、啊，
12: 吃功夫的知道吗？
13: 是啊。
12: 八扇屏你懂吗？
13: 说
12: 我给大家讲一下。

0: 好，您讲吧。
1: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嗯，哎，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1: 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1: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是，
0: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
0: 来，
1: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啊，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0: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老头儿，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2骑，这前后3骑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3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6，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

0: 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5: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
5: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6: 语言啊？
5: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6: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6: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5: 啊。那倒是。
6: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5: 什么时代？
6: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5: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6: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5: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6: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5: 这形象多好啊。嗯。
6: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5: 我还没死呢。
6: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5: 什么比例？
6: 从脚到肚脐是一，
5: 你瞧，
6: 从一到头顶是0.618。
5: 黄金分割线，
6: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5: 哦，您这标准。
6: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5: 我这比例也好啊，
6: 买电视。

0: 是合适。
1: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 不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
1: 哎，
0: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得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穿个西装，
1: 嗯，
0: 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
1: 啊，
0: 我可以很嘻哈
1: 哟。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
1: 嗯，
0: 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
1: 嗯，
0: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
1: 啊，
0: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
0: 哎，你这
1: 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走啊，
0: 有时间。
1: 哎哎，
0: 上我那儿去。
1: 哎，
0: 我好好的，我给你。
1: 哎，怎么着？
0: 设计设计。
1: 哦，
0: 我给你好好
1: 啊，
0: 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0: 嗯，
1: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
1: 小。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
1: 嗨，
0: 这就雕出来有意境
1: 哦。小肠宝，
0: 哎，
1: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
1: 哎，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
1: 啊，
0: 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1: 哎
0: 啊，对不对？当然了
1: 啊，
0: 年卡五折
1: 哦，
0: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1: 哦，
0: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1: 哎，
0: 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
0: 嗯，
1: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
1: 嗯，
0: 上这儿来了，
1: 怎么着？
0: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1: 哎呀，
0: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1: 嗯，
0: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
1: 果盘，
0: 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
1: 嗯，
0: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1: 哦，
0: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1: 嗯，
0: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1: 嗯。
0: 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1: 哦，
0: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1: 哎，
0: 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1: 啊，
0: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1: 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那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1: 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那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啊、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1: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啊、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哦、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哦、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0: 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嗯、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我也得管，
1: 捏脚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3: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4: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7: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6: 跟车再远一些，
23: 转弯慢一些，
2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2: 幸会
33: 幸会幸会，
32: 多多指教。
3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2: 可不是吗？是呀。
2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8: 穿越古今，
0: 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啊，吃动两平衡，第一个平衡叫平衡膳食。那我们这档节目开播的背景哈，以平衡膳食为基础。啊，一个就是来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2022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啊，特意加了一条。那么因为啊，从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大家基本上主食都是精米白面，营养失衡30多年了，以至于这30-40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都超过1亿了啊，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也是井喷式的发展，所以说咱们主食一定要换一换了，啊，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第二个背景，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啊，这是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牵头啊，当然从他们的角度呢，是为了节省粮食。那吃全谷物怎么能节省粮食呢？哎，我们算一笔账哈。昨天一位听友给我咨询一个问题哈，他有糖尿病，三高哈，糖尿病。我给他讲了，我说你吃全谷物杂豆粥，他说不行啊，大夫不让我喝粥啊。我说大夫不让你喝的是什么粥啊？他犹豫了一下，大米粥、小米粥。我说对呀。我现在让你吃的是全谷物粥，它和大米粥、小米粥它不是一种粥啊，区别在哪儿啊？哎，第一个，全谷物杂豆啊，你就这么一小包，能熬出一大碗，你是吃饱了，但是实际上你一共也没吃多少粒粮食吧？你要是吃米饭呢，你一顿得吃多少啊？你至少得吃2两吧？他说了，哎，李院长，我一顿我得吃4两大米饭。我说呀，你一顿虽然吃4两大米饭，但实际上你获得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还不够1两全谷物的。咱知道大米饭里头没有多少微量矿物元素了，也没有多少维生素了，因为你胚芽都磨掉了嘛。所以你全身的细胞还感觉饿，所以你还得使劲吃，是不是啊？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有全国各省包括北京市卫健部门公开的信息啊，就是咱们全社会已经达成的共识，包括很多专家院士也都在宣讲的哈，说增加全谷物和杂豆的摄入能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降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发病率，并且有利于控制体重，增强体质。为此，国家卫健委等7大部门就联合推出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行动将不知不觉地引起我国医疗界的一场革命啊！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改变饮食方式，你这样的话我们将来都少得病了，我们的医疗负担才能减轻，医保的负担也能减轻啊。说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要维持多长时间了？从2024年到2035年为期11年呐。这个11年之内各部门都要

通力合作，去传播和传递全谷物行动计划的信息。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的使命啊。第三个背景，我本人推广全谷物，推广三分之七分养已经接近20年了。你看我们栏目组多次帮助听友们进行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团购，通过吃动两平衡确实能解决大问题啊。说到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首先什么是全谷物，我还得强调啊，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全谷物它指的是能发芽的种子粮，说你单独拿出一粒糙米它就是全谷物，单独拿出一粒燕麦它也是全谷物，而不是大家认为的啊五谷杂粮加在一起。说一提到全谷物，很多人就是说啊五谷杂粮它不是一个概念。你说你五谷杂粮里面有小米，现在很多小米都不带胚芽了，啊胚芽都磨掉了。五谷杂粮里面有糯米，糯米也不带胚芽磨掉了，是不是？大米更不带胚芽了，包括有些高粱米都没有胚芽了，你这些都不是全谷物啊。而糙米和黑米本来升糖指数就比大米要低，这一包里面糙米和黑米也只占一小部分，那几十粒都有数的哈。而且燕麦本身就是三降食品，是吧？据记载能够帮助是吧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的。早在1997年，美国 FDA 就把燕麦列为特殊功能食品了，啊，以燕麦为主，再加上黑麦、糙米、青稞。特别是青稞哈，都是升糖指数非常低的，所以糖尿病人你放心的喝。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各种豆子总体的升糖指数也都是很低的，每天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是吧？这一两的营养都顶上4两大米饭了，是不是？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大米饭了，不需要使劲吃碳水了。这是第一。说第二，为啥一定要熬成粥？有人说我把它打成粉不行吗？那么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比如你想补铁，你把那纯铁打成铁粉是吧？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你吃完了以后你能吸收吗？咱说哪怕你把那铁打成灰尘呢，是不是？你吃了以后你照样不能吸收。一定是要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啊，啊，溶于水或者是溶于油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的，是吧？那怎么才溶于水呀？我们用水给它慢慢的熬，是不是？熬到水谷交融的程度，熬完这粥你再向里加水，水和粥都融不到一块去了，就后加这水和前面的粥都融不到一块去。熬12个小时，是不是？哎，先用3个小时，恒温45度，让种子粮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哈，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在刚刚萌芽的那一瞬间，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非常绚丽啊，非常漂亮的光圈，很微妙吧？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很像宇宙太空里面那种画面啊，那个意境啊，有蓝色粉色的光圈啊，哎，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啊，说明它有生命力。我们讲生命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哈。植物的生命呢，就是从种子萌芽开始。我们用特制的养元锅，经过3个小时低温，激发种子粮的活性成分，让它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再熬。水谷交融的程度，就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熬粥啊，你看那粥字怎么写？

0: 左面一个弓箭的弓，哎，右面一个弓箭的弓，中间一个米字。弓箭就是拉扯，对不对？拉弓射箭嘛，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叫周，是不是啊？拉扯到最大了，拉散架子了，把米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碗粥，它就占一碗粥那个空间，而其他的粮食，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在肚子里它还要吸水，还要膨胀。所以你看，有些人说吃完饭以后我就胀肚，吃完以后难受胀肚，是不是？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养元粥我还胀肚子的，因为这米已经熬散架子，它不可能再长了。一把米熬出半锅粥了，它已经长到最大了。所以说，粥是最养脾胃的，而且汤粥也是最让咱们省粮食的呀，是吧？一把米能熬出两碗粥来，是不是省粮食啊？这就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相关的内容。啊，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那么都能解决哪些问题呢？下面我们还是听听养友们的声音。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你好，你好，你好，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6了。
0: 您现在听我的课多长时间了？大约呀？
6: 从他这儿开播我就听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大那个锅。
0: 啊，养元锅是吧？白色的养元锅。
6: 对对对对对对，很方便的啊。喝那个杂粮粥，就是多种谷物那粥喝的比较多一些。
0: 好，那您说说您身体情况吧。过去身体什么情况啊？
6: 我是那个什么，我是，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个小腿下边到脚背脚趾脚背上都出血，就是那个皮下有那个出血。哦，
0: 你看看 啊，我们讲，我在节目里讲了，就是现在我们主食啊都是以精米白面为主，是不是？这个精米白面呢，
6: 对对对，
0: 把胚芽去掉了，就是 B 族维生素啊都磨掉了，你缺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缺维生素 B1， 得那叫什么病啊？过去叫脚气病。为啥叫脚气病啊？你说脚都肿了，还渗血，颜色都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人以为是得脚气了呢，是不是？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啥？根源是因为我们精米白面吃的年头多了，我们营养失衡太严重了，然后呢，
6: 对，
0: 我们出现心功能不全了，甚至严重的就出现心衰了，出现这个问题。
6: 那个我这辈出，这不是又住院了吗？又住院了以后。他就说我有心衰。
0: 老人家，我跟你讲啊，你从哪个方面呢？三分治七分养，我们靠饮食来改变。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体内缺乏某种重要的营养了。你比如说维生素 C，对吧？缺维生素 C， 过去讲叫坏血病。

0: 容易出血
1: 对对，
0: 的。
1: 我在住院期间，他给我的那个输液，输液就是一瓶一瓶的给我输那个，您说的很对，输维生素 C。
0: 维生素 C 啊，你看，我们最好是从饮食上，你比如说，咱都知道，每天吃一个猕猴桃，对吧？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第一，第二呢，能生吃的蔬菜，你比如说，那个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是啥呢？是大青椒。不要买辣椒啊，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青椒，不辣的。哎，这样的话，我们通过食疗来补维生素 C，因为咱们
1: 明白了。
0: 全谷物养元粥里面没有维生素 C，对吧？啊，它是谷物嘛，维 C 主要在蔬菜和水果里面啊。猕猴桃和大青椒，记住了吧？
1: 对，记住了，我就是平时几乎不吃水果。
0: 啊，你看看啊。所以说你要弄不好就会出现这个坏血病嘛，但是你这个脚肿，说明啥？你又缺维生素 C，你又缺 B 族维生素。
1: 您说的很对，你看我在医院吧，他就给我打吊瓶，打的是维生素 C，然后口服的药就是，维生素 B，符合维生素 B，
0: 你看
1: 符
0: 看
1: 合维
0: 啊，
1: 生素 B，您说的对。
0: 所以我们讲了，通过饮食，我们方向找对了。是吧？咱们气分阳打基础，所以说呢，全谷物养元粥，您必须坚持喝，一天三顿都喝全谷物养元粥。
1: 明白了，明白了，好，
0: 那喝完这个养元粥以后，你感觉身体有一些变化没有？
1: 我原来就是大便有点干结，但是不是说很困难吧，就是干结，就吃了这个，喝了那个养元粥以后，哎，就觉得大便顺畅多了，
0: 哎，顺
1: 顺
0: 畅
1: 畅
0: 多
1: 多
0: 了。
1: 了，
0: 大便顺畅多了，毒排的多了嘛，血
1: 是
0: 液
1: 的，
0: 就
1: 是
0: 慢慢
1: 的。
0: 越来越干净了，是不是啊？从饮食习惯改变，我们讲了嘛，咱们能用食物解决的问题，咱们尽量就用食物，不用药物，对不对呀？过去我们几十年了，吃精米白面，精米白面，营
1: 就
0: 养
1: 是，
0: 比较单一，我们是处于大多数处于啥？营养失衡的状态呀，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这么多年要研究这个食指养元锅呀？而且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推广全谷物。恰好呢，2024年的年底，国家出台这个政策了哈，就是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是不是？哎，那么恰好这个养元锅呢，恰好能够制作非常好的全谷物粥，因为必须要经过一个催芽。它催芽的过程中呢，使全谷物当中的 B 族维生素能够活性啊和含量都会增加的，包括维生素 E，它都会，因为它种子一发芽以后，阳气开始生发了，它那些活性成分就会成倍的增加，这就是这个养元锅的专利技术，是吧？它和市面上一般的锅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好的，
0: 哎，
1: 好，
0: 好嘞，
1: 那谢
0: 我们
1: 谢您
0: 再见
1: 啊，
0: 啊，
1: 院长，
0: 不客气啊，老人家，
1: 谢谢，再
0: 再
1: 见，再
0: 见，
1: 见。
0: 好嘞。
2: 李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
2: 李老师辛苦了啊，
0: 哎呦，不辛苦啊，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呀？
2: 我今年差3个月都80了，
0: 哎呦，哦，80岁高龄，
2: 你讲的太好。
0: 我讲的是适合于每一个家庭，咱们都应该改变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
2: 你讲的什么？三分治，七分养，对，多少关心乾坤大，汤要什么？
0: 汤 粥
2: 汤
0: 日
2: 粥
0: 月
2: 日月
0: 长，
2: 汤，汤
0: 哎，
2: 粥日月长，哎，讲的真好是。
0: 那您那个已经是受益者吗？您说说您的情况。
2: 我这是有这个十几年了，失眠、做梦、记忆力减退、大便不成形。这个浑身乏力、没劲儿，视力下降，基本都是这些个情况。
0: 可以说呀，你一
2: 自
0: 身
2: 从
0: 多
2: 也
0: 病
2: 买，
0: 啊！
2: 对，买了这个养生锅不，我觉着这身体有点改观，大便、失眠呐、吃东西啊，身体没劲儿这什么的，哎，都有改观。尤其是我们这都是。对，我们是9层楼住的是，这个电梯坏了，快那这天天的都楼梯不，哎，要是走着楼梯吧有劲儿，这叫，
0: 哎呦！

0: 你唱好，
1: 嗯嗯。
0: 能提的东西，那个十几斤的东西提着也不算费劲儿，
1: 十
0: 就
1: 几斤的
0: 是，
1: 东西，你80来岁了，提十几斤东西，
0: 对，
1: 从1楼爬到9楼，
0: 不对，
1: 哎呦，啊。
0: 还是叫做不算什么气喘的呼呼的，这喘不上气儿来，不是那个样子，挺好。
1: 啊，要搁以前的话，可能不敢了，没有这种情况了。
0: 对，那喝不敢，你看，这次我又买了一个锅，
1: 好。
0: 我跟老伴儿拿来一块用，这
1: 就
0: 是，
1: 是一家得2套，你一套熬养元粥，另一套熬养元
0: 对，
1: 汤，是不是？
0: 一个样这一个煮粥，一个样汤噻，
1: 啊，
0: 对，是这样。
1: 你刚才睡觉比以前强了。你对比一下，怎么个强法？过去是睡不着啊，还是睡时间短？
0: 这一面着你一醒了以后不，一下睡不着，都是。现在不见了，你吃你躺下都睡着了都。
1: 然后睡醒了以后，精神头就不一样。每天早上起来，这个精气神是不是就不一样
0: 都有精神，他不是说么困呐、乏的什么的，不是那个样。
1: 哎，有精神了，这是第一个睡觉的问题。第二个。大便的问题，刚才你说有变化，怎么个变化？
0: 大便吧，原来是有时候稀，有时候这大便便秘，
1: 没撑过去。
0: 不成形。哎，现在都特好，吃这个养元粥啊，大便吧干不行了，一天一次，
1: 大
0: 挺
1: 便
0: 好。
1: 痛快了啊！
0: 那大便痛
1: 哎，
0: 快
1: 这
0: 了。
1: 是，吃饭呢，胃口比以前强了吗？就是感觉吃
0: 那
1: 饭
0: 吃
1: 有
0: 饭
1: 食。
0: 强真多了，吃饭吃的可香了，叫做吃什
1: 啊，
0: 么
1: 你
0: 叫做
1: 看，
0: 香。
1: 好，我最看重这3点，对吧？我们上了岁数以后啊，吃、睡、
0: 整
1: 排，
0: 天说吃就行了，
1: 哎，只要这三方面没问题，那你活过99，那肯定没问题。更何况你刚才讲还能拎着十几斤的东西爬9楼，爬九楼中间歇几气儿啊？得呀，
0: 不歇着，我不歇着，
1: 不歇着，一口气就能爬9楼。
0: 对，我
1: 那
0: 就是
1: 你之
0: 怕，
1: 前，
0: 他就怕的慢点呗，反正不
1: 爬得
0: 歇着，
1: 慢点，
0: 我的意
1: 对，
0: 思。
1: 慢点走，对。以前就是2、3个月以前，你说腿脚没劲儿，那个时候怎么感觉腿脚没劲儿嘞？你就爬几楼？比如说，
0: 我在老家住的是4楼，我在老家住的4楼，
1: 那没电梯，
0: 那是没电梯吗？你这叫做费劲，到那上下都喘的气喘吁吁的。
1: 过去爬4楼都气喘吁吁的。现在
0: 对，
1: 能爬9楼也没那么气喘
0: 九
1: 吁
0: 楼
1: 吁
0: 了，
1: 了，
0: 我对，不用吸点气息的，不是
1: 这样
0: 感谢
1: 啊，
0: 李老师，
1: 不
0: 感
1: 用
0: 谢李
1: 客
0: 老
1: 气
0: 师，
1: 了，
0: 感
1: 对，
0: 谢。
1: 好，也祝贺您啊，然后呢，祝您老两口都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呢，不光您自己，您的老同学、老战友，这个老同事，包括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0: 对，经常跟他们讲这个，
1: 对，让他们。因为你现在有义务去推广了，是吧？推广大使嘛，对吧？我一个人去讲，我能影响的人数是有限的。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全国人民都吃上种子粮，那我们将来都幸福安康，是不是
0: 我这是，
1: 好，那就这样，老人家啊，
0: 李老师，我还有一个要求。
1: 好，什么要求？您说。
0: 我现在要一本你那个书，那个纸质的书。
1: 好，那你这样，你回头我安排智慧管家，把您的地址留好，给您寄一本，好吧？好，好
0: 谢谢。
1: 嘞，好嘞，再见。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 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多大年纪啊？今年
4: 64岁了。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后来就得了一次那个脑中风，那个是很轻微的，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比较轻微，就是把我的右眼睛搞到只有0.4的那个视力了。去年的11月15又得上了第三次脑梗，但是这一次就比较严重了，就是影响了我走路不正当，就是那个放置的走起来好像一瘸一拐的，有一点这样。现在我又听到你们那个养元锅，我已经买了也认了，可能比以前也要好一点。
1: 你自己熬养元三宝多长时间了？
4: 还不到一个月嘛。
1: 每天除了养元粥以外，养元汤喝没？
4: 喝了，就是买那些猪皮呀、那些油排骨这些东西都买了。
1: 那血糖怎么样啊？
4: 血糖现在正常了，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以前最高的到205。还有就是李院长，我就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得了这个中风以后啊，过了1个多月，就是去年的11月15得的病，后来就是正月的初3、4就开始了那个肚子里面胀气，胀了气以后，过了1个多月又是皮肤好痛，鸟医馆的那个医生，开了60针药，吃完以后也没见效果。还有就是我坐久了就要扶着一个东西才能起来，起来了就还要站一下才能走路，不然的话就走不稳。一走的时候那个膝盖里面就很痛，请求李院长给我还一个好一点的处方，因为我自己买药还是很简单的、也很有效果。我天天听了那个你们的后人，我都听到很有希望。
1: 我基本上不向大家乱开药，我也不主张随便就用药的。你看你现在这情况，连诊断都没诊断清楚，你开什么药啊？
4: 是啊，
1: 对吧？你说你诊断都没清楚，你那不就是乱用药吗？所以说尽量避免这个问题哈。你现在我分析来分析去啊，还是和你的脾胃、胃肠消化有关，是吧？消化，因为消化不好的话，结果是啥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半成品，一些湿浊进入血液，是吧？我不讲了，百病皆由毒作祟吗？你的皮肤疼也好，什么腿上痒疼也好，它是啥？血液当中的毒素在作怪。所以怎么办呢？我们一个方面，现在我们不已经改变饮食习惯了吗？我们已经切断了毒素的来源，我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就这么吃饭。人血液会变得越来越干净，你那些现象慢慢的不知不觉就不出现了，那就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很可能就和你这个脑中风以后的后遗神经有关，你身上这些你看起来奇怪的现象慢慢都会消失的。在什么情况下消失啊？就是在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的情况下，这些神经的敏感或者是神经的一些异常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对吧？你过去吃那么多药，降压的也好，降糖的也好，没有一个是清血液垃圾的，对不对？清血液垃圾靠什么呢？靠的是我们肝和肾。 我们的肝是解毒的综合工厂，我们的肾是排毒的，
4: 对
1: 吧？你肝肾强，能解内毒，体内的毒都没有了，你肯定就会一身轻松啊，对吧？血液干干净净的，气血足了，血能养神，大脑就好，对吧？沉下心来，坚持每天养元三宝，咱们半年以后再拿结果说话，好不好？好，那就这样
4: 啊。那就谢谢你啊。
1: 好，我们再见。
5: 再见啊，谢谢。
1: 好嘞，
4: 再见。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1。
1: 哎呦，那您听我的课多长时间了？
4: 有日子了吧？我吃这粥都快俩月了吧？
1: 那您之前身体什么情况？您说说。
4: 我呀，糖尿病20多年了。
1: 哦。
4: 但是01年查出来以后，我一直没吃药，16年才开始吃的药。16年呢，正好我孙子出生，然后我妈死，一着急，眼睛一迷糊。那么着血糖也就高了，也就什么了。
1: 说明啥呀？我们的情志影响我们的代谢，是吧？一着急上火，人体内会产生毒素的。这个毒素呢靠肝来解，所以中医讲肝主情志，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啥呀？这个血糖高啊，不光是胰脏胰岛的问题了，跟肝的关系也很密切，是不是啊？
4: 对。
1: 那您过去血糖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啊？
4: 不行。空腹血糖老在10个左右呢，
1: 空腹10个左右是不是高啊？
4: 一直就是差不多这样，每回量都10个左右。
1: 我建议啊，因为你用药在治疗的同时啊，我主张是七分养这个地基咱们要打好，这样的话呢，你用药的话，它也能够事半功倍，能更好的见到效果，特别是饮食这块儿。你在这个每日全谷的基础上，你还可以先里面加苦瓜，就是熬养元粥的时候，你往里面加几片苦瓜，加上几块木耳，这样都可以的，这样来控制血糖的帮助更大。就是你现在喝养元粥有一个来，身体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感觉变化？感觉这养元粥怎么样啊？
4: 我觉得还行，我这一天3顿都是粥，爱喝。
1: 爱喝哈，首先是口感好，食欲好了呗，就是感觉有饿的感觉了。
4: 但是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有时候搁那山药。
1: 对，可以。
4: 有时候搁点山药，有时候要搁菜就搁点胡萝卜，这样
1: 也可以，可以，可以的。
4: 哦，我现在空腹血糖7点多。
1: 现在7点多了，那就是比之前要降一大块喽。这是控制血糖的问题哈，然后其他方面呢？
4: 就喝您那粥，您知道这什么呀？就是我连着测过1星期，我就自己买的那血脂连着测过1星期，还行。
1: 你看看，
4: 原来人都是喝粥升糖，不敢喝。
1: 喝粥升糖，他说的是大米粥，而咱们这个全谷里面就根本就没有大米呀，是不是？它只有糙米，而且还只有一小部分。这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全谷物和杂豆是按比例配比好的。另外咱养元锅的特点非常方便，它是前3个小时水温就恒定在40-50度，正好是对种子进行催芽，把这个种子里的生命力，把它的阳气给它激发出来呀。这样的话我们喝这个全谷粥，它不是你一般的锅能熬出来的，对不对？
4: 您发明的不错，挺棒，
1: 不错，
4: 给您点赞，
1: 对大家的健康帮助大，这就非常好，我非常高兴啊。那您这个除了血糖，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改变吗？
4: 我这腿反正比原来有劲儿了。我这腿啊，4年前就是走着走着，突然间就走不了了。我以为谁从后边就跟给了一棍子似的，他腿膝盖有积液，就是上下楼什么的特别费劲。现在不行了，我这走道，我要不超过7000步，我就上楼就没问题。
1: 全谷养元粥这里面全都是种子啊，种子是具有生命力、有活力的。那你坚持吃它，你这个生命力更旺盛了，身体也更有活力了，所以你感觉腿脚有劲儿，更轻松了。你养元汤和养元胶你熬的多不多呀？
4: 我就差不多4天一锅，要就一人吃。
1: 哦，那可以啊，你就这样坚持。
4: 1天3顿饭都吃这粥呢，我有多半晚上都1顿饭。
1: 啊，可以呀，1天3顿。可以， 养元粥

0: 一天三顿五顿都可以吃完，而且保持一定的饥饿感，就保持七分饱，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因为咱们养元锅熬煮必须用养元锅熬，为什么呢？因为咱要把这个种子催芽，是不是？前三个小时恒温四五十度，那种子阳气刚刚开始萌发，全谷物里面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啊都被激活了，对不对？它的活力成倍的增加。特别是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成分呢，都更好的发挥作用，更好吸收啊。所以说你就
1: 对，
0: 坚持吧啊，这
1: 行，
0: 回没其他问题了吧？
1: 没有了，以后再找您。
0: 好，有问题再联系，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嘞，
1: 啊。
0: 我不客气啊，再见。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哎，老人家你好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9周岁，
0: 哎呦，快80岁高龄了哈！
3: 我自己有这个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0: 两高，
3: 还有冠心病，但是好像，这些病吧，好像我每天都按15、8月吃上，反应不大，自己觉着还可以，有个轻度的脂肪肝，肾囊肿。来了你们的锅，天天都不闲哈，做粥，做这个汤。我觉得这个锅挺好的，确实也不费事，吃的也怪高兴。就是我想的，养元粥自己还可以往里加东西，不能加，我一直不敢加。
0: 哎，加倒是可以加，但是呢，没有必要加了。为啥呀？因为咱们给大家配的每日全谷啊，它是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配比好的，多少全谷物配多少豆，它按比例配好的了。你要是加的话呢，这个谷物和豆呢就可以不加了，但是你可以加其他的，什么百合呀、山药啊、大枣啊，这也可以加。
3: 那就是糯米啊，什么大米、小米这些，红米啊，都不能加啊。
0: 没有必要啦。糯米、大米那都不是全谷物啊。
3: 对，
0: 我们讲那些米没有胚芽了，不能发芽了。咱们
3: 知道，
0: 用养元锅前三个小时是45度恒温催芽的，是不是啊？激发种子的活力。你吃了一个来月了是吧？
3: 不到一个月，20几天，
0: 感觉这个粥怎么样？您说说具体的感受。
3: 这个粥挺香的，一般
0: 挺
3: 的
0: 香
3: 自己熬没有这么香。你
0: 啊，
3: 他一熬，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吃的劲
0: 对，
3: 头也大。再一个，这个粥里头不管豆子也好，啥东西都烂的了。
0: 稀烂稀烂的，稀面稀面。
3: 再一个，这个全谷物自己不用操心，到处去买去。我们自己要买全谷物嘛，真是还费劲，还买不全。所以我当初就问，要是让自己去买这些材料，我说我确实头是疼。
0: 对，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不容易买全。第二个呢，你买完了以后，你也不知道怎么配比呀，几比几比例去配比，对吧？你说是米多了，豆子多了。第三个最关键的，也是我最担心的，我就怕这七种材料，哪怕只有一种你买到陈化粮，你比如说有一种它已经发霉了，放很多年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吃完以后，它对身体也会增加毒素的，对不对呀？粮食如果说放年头多了，那陈化粮里头那些黄曲霉素什么的，那是对肝脏是影响，对污染血液，对不对呀？那也是造病，慢性中毒啊。而且给大家配送的全谷物，这全谷物都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你过2个月以后，你可以查一下了哈。 只要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你喝坚持两三个月，你做 B 超，我敢预判你的。

0: 已经开始行动了吗？做养元粥喝了没有啊？
1: 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喝粥冒皮煮了，反正是每天上午喝粥，晚上喝粥，中间吃肉皮，煮了两回肉皮。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吃完喝完粥两天吧，就大便就好点儿。
0: 哦，
1: 反正这两天不喝了吗？又不太好了，反正比以前也行了。原来那会儿刚一开始，两个月以前哈，6天可以上厕所，
0: 6天上一次厕所。
1: 对，
0: 你看看，这就看出明显的变化了。全谷物维持我们肠道的正常运转呢，非常重要，是不是啊？
1: 对，
0: 全谷物里面膳食纤维通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是吧？
1: 对，我就现在我就想哈，就是想问您什么呀？我呢，两个月以前我血糖，最高值啊，达到了19.20吧，19.78。喝这个粥呢，我喝了有6-7天吧，感觉就是从头到脚轻松，别的什么就还一个大头发。
0: 咱重点说糖尿病的问题，你为啥现在？喝一个星期的粥，你浑身就轻松了。10多年了，你有没有弄清楚糖尿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我们为啥叫富贵病啊？就几十年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缺什么？缺胚芽，对不对？
1: 哦。
0: 胚芽里面有啥？有重要的营养物质叫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那么各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干啥的？是我们新陈代谢必须的，对不对？代谢什么？是不是代谢糖、代谢脂肪？
1: 对
0: 吧？简单的说就是种子里这个胚芽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它是帮我们化糖的。而我们现在呢，长期吃精米白面，这个糖就化不掉，所以血糖慢慢就高了，对吧？哎，另外，糖尿病人他本身是缺营养的，那个糖啊是在血液里，你一化验血糖是高了，但是呢你还觉得浑身不舒服，为啥呀？因为他那个糖没有被化掉，没化成能量，所以你的细胞，全身的细胞就缺能量，对不对？包括缺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既缺维生素，又缺微量元素，又缺能量，而糖堆在这又化不掉，所以说你过去就出于这种情况。那么缺营养时间长了，人就容易得并发症吧？你营养不均衡了，那有的人的脚肉都烂了，肉就不结实了，咱们讲叫肉都不结实了，对不对啊？眼底为啥出问题？心脏为啥出问题？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由于营养失衡造成的。一个是营养失衡，另外一个是慢性毒素。那糖本身它具有腐蚀性啊。
1: 对。
0: 腐蚀坏了，这头营养跟不上，也不能及时的修复。如果能及时的修复还好，对吧？所以说现在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主张啥呀？一定要调整饮食结构。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吃全谷物，每天吃能发芽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给我们快速补元气，帮助我们化糖。你说这里面的燕麦，你很清楚，燕麦本身是不是糖尿病首选的食品呢？赤小豆、绿豆、花芸豆、白扁豆，哪一个都是低糖的，对不对啊？你这种饮食，你血糖能控制不平稳吗？你就改变饮食习惯，血糖就控制住了，很简单。
1: 对啊，我今天主要就想问你，我长期喝这粥，我这血糖能不能降下来？
0: 我帮你分析，回答你的问题啊。刚才我的分析你能听明白了，你糖尿病的本质你弄清楚了，就是饮食结构的问题。现在你只要能坚持每天吃全谷物，少吃精米白面，那我敢保证你的血糖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对吧？你这短短的10天8天，你都看到这么大的变化了。还没有信心吗？你过去消化不好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吧？
1: 哦，
0: 咱先不说大便，咱就说你的消化能力，你不说吃饱了难受吗？人的肠子，胃和肠需不需要血液供应？
1: 需要啊。
0: 那你说你过去营养失衡了，供应给胃肠的血液都不好，你胃肠的功能能好吗？对不对？所以糖尿病人

0: 胃肠的并发症叫啥？叫胃清瘫，就是消化能力是越来越差。那么这回好了，咱们有全谷物养元粥了，特别是咱们养元锅呀，它和市面上的任何一款锅都不一样啊！一开始几个小时，你看那水都不冒泡，前三个小时呢它是45度恒温，给这些能发芽的粮食催芽啊，让 B 族维生素啊这些重要的营养成倍的增加，对吧？激发种子的活力，然后呢让它更好吸收。这样的话呢，特别是养脾胃，通过脾胃把我们的元气养起来，我们自己就化糖了，对不对呀？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在养元粥里面加一根海参。海参是大补，对吧？海参虽然贵一点，但是不是特别昂贵。海参本身它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的能力非常强。这种能力如果说要是对人体发挥作用的话呢，我们细胞新生的速度就加快了，对不对呀？我们状态就更年轻了嘛，把我们亏缺的那 40% 的细胞我们补回来一部分，我们的状态肯定比现在更年轻的。
1: 行
0: 啊，好嘞，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好嘞，你好。
2: 好
3: 啊，你好。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这马上59了。
0: 那您身体什么情况您说说。
2: 都出血有整整两年了。
0: 两年了脑出血，但是现在你能正常跟我沟通，你算是幸运的，是不是？
2: 就是走不可，左手不能动。
0: 以前血压呀、血脂、血糖啊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呀？
2: 我以前有糖尿病嘛，我血压没有病。
0: 你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你以前血糖高，你血液里面垃圾毒素有比较多，是吧？造成血管硬化，然后血压可能也高。一下子就把血管鼓破了，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做养元三宝了吗？自己动手熬养元汤、养元粥了吧？
2: 哎，都吃完一盒了。
0: 怎么样？感觉身体有没有变化？
2: 就是反正以前嘛，走不好嘛，现在要走得好一点了。以前要抱着扶手走，现在可以不抱扶手或者不用拐杖这些可以走。
0: 以前拄着拐，现在把拐扔了也能走了，这个变化这已经不小了。是不是？大便怎么样？大小便？
2: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用手抠了，哎呀，这难受了。现在嘛，还可以没。前段时间嘛，你隔两三天排一次嘛，就。
0: 你这样，可以每天排养元粥，你就坚持一天喝两顿，全喝养元粥，争取在三两个月呀、啊，咱们大便更正常，早上和中午都喝。
2: 它那个影不影响血糖啊，李老师？
0: 它只能让咱们的血糖越来越平稳。每日全谷你都喝一个月了，你测的血糖怎么样啊？
2: 明天就要测血糖了。
0: 啊，你测一下，你看血糖怎么样？因为这全谷种子粮里面含有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本身就能让你的血糖更稳，能理解吧？啊，这里面都是几种豆子，本身都不是升糖的，你就放心吧啊。就是你没喝养元粥之前比血糖跟现在是不是一样啊？
2: 还是降了一点。
0: 你看那说了半天你还担心什么呢？是吧？你这一个月你的血糖比一个月之前都降了一点了，那你还担心他把血糖喝高吗？对不对啊？你的降糖药胰岛素有没有增加？没有增加吧？
2: 没有打胰岛素，吃的是二甲双胍跟那个恩格利净。
0: 那你这两种药有没有加量啊？
2: 没有啊，就还降了一个那个拉格利奈，还没有吃了，以前在吃拉格利奈。
0: 啊，就是这一个月你那个降糖药已经减了一种了。
2: 哎，减了一种了。
0: 减了一种降糖药，然后你的血糖比一个月前还要低一些，已经说明大问题了。还有什么担心的？你就放心的喝吧，啊，好不好？
2: 哦，
0: 好吧，
2: 好，
0: 嗯，
2: 好的。
0: 啊，走路比以前稳当了，血糖比以前低了。那你这一个多月的收获已经蛮大了，是不是？你过去你花几千块钱，花上万块钱，你不一定能得到现在的结果啊，对不对啊？
2: 嗯，
0: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有问题再联系，好吧？好嘞，
2: 谢谢你，我是四川人。
0: 嗯，
2: 我今年47岁，
0: 哦，年龄不太大。
2: 等于说我现在改善，我吃3元3宝，我吃功能有什么改善呢？就是每天的大便很轻松，很轻松，非常轻松。
0: 你看看。
2: 还有小便，就是一天一晚上要起来3到4次，现在一天一晚上就1次，我是最多2次。
0: 你看，这大小便基本上是正常了。
2: 对对对，
0: 哎，这个排毒的口顺畅了，我
2: 对
0: 们
2: 对
0: 身体的血液肯定变得越来越干净。
2: 对，对对对，我睡觉也睡得好，
0: 以前睡觉
2: 一
0: 也。
2: 般的晚上，一般的晚上11点钟睡，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
0: 睡8个小时哈，也可以。
2: 对对对，现在非常好睡，感谢李院长给予了我们这么好的歌和那个洋芋食品。我37岁得第一次脑梗，38岁得第二次脑梗，
0: 你看，
2: 39岁得脑出血。
0: 哎呀，37、8岁正是壮年时期。
2: 最主要是血压高，
0: 血压高，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
2: 现在控制到167吧，低压110多吧，120，
0: 哦，那你
2: 一百一十多吧。
0: 现在血压还是高啊？你吃几种降压药呢？现在？
2: 我没有，我一直没有吃降压药。我因为一直，我从生病了以后，我回到家里调理，我都到处去打听，去要么就搞吃的，搞吃那个药食同源的产品，我都不吃西药的。
0: 那你是这样啊？什么药食同源？到现在，那你血压降下来没有啊？
2: 没有。
0: 没有降下来，那你还不能硬降了。我们必须尊重科学，是吧？你到医院去检查高血压4项，看看肾素高不高，对吧？如果肾素高的话，就用普利类的，对不对？哎，如果其他的一次类降压药，看哪一种适合你，咱们降压药要吃，咱把血压控制在，最起码高压别超过145，对吧？低压别超过90。你这样才能避免下一次出现危险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用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慢慢的净化血液，维持长久的这个血液的稳定，对吧？你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啊。你配合降压药，然后呢，养元三宝再坚持用3、5个月以后再看，好不好？
2: 好，明白明白。
0: 那现在通过自己动手养元三宝，这一个月，吃睡排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
2: 对
0: 血
2: 对
0: 压肯定是血液质量提高
2: 对，对。
0: 了，血管肯定比以前更有弹性啦。
2: 我一个月熬了2、3次养元汤，一个月熬1次2次养元胶。
0: 你看，然后每天养元粥是吧？
2: 对对，每天养元汤，每天养元粥。
0: 好。你这样，吃睡排都能正常，你的风险会大大降低，但是不等于说把
2: 对
0: 风险
2: 对。
0: 全除去除了，对吧？那这样啊，咱们就继续坚持，然后按我说的哈，配合降压药。如果说是
2: 好的，好的。
0: 3、5个月以后，你说你的血压、高压都不超过140了，低压都不超过90，都非常正常，那个时候你再考虑减药的问题啊。
2: 就是我现在就说我的后期，我的那个偏瘫后遗症，那怎么样去调理？比如吃什么，锻炼什么，怎么调理？
0: 锻炼的问题呀，不是有专业的康复训练吗？
2: 是有是有。
0: 哎，这
2: 那
0: 个，
2: 顾老师跟我说了，我在锻炼。
0: 这个有专业的训练，这是第一，必须专人指导，对吧？这里我们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啊。第二个，你现在自己做养元三宝，给咱们神经的恢复。乃至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维持正常功能恢复，提供充足的营养材料，对不对？你让我们
2: 对。
0: 的细胞能吃饱饭，又不让毒素来捣乱，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再进行康复锻炼。你现在还年轻，所以你康复的机会很大，好
2: 对，对，
0: 吧？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好。
2: 好吧，好
0: 好
2: 吧，
0: 嘞，
2: 感谢李院长，
0: 不客气
2: 好，拜
0: 啊，
2: 拜。
0: 再见。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 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好，养元粥、养元汤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了方便的锅具，就是这个获得国家专利的石磁慢炖锅。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这个锅胆选用的是由高岭土烧制的石磁。高岭土俗称叫观音土，为啥叫观音土啊？因为这种土它洁白的像面粉一样，非常纯净。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磁是内胆的首选，因为它耐酸耐碱，能经得住常年的熬煮，啊，不会有重金属中毒。加热部分呢，采用的是云母，火力非常匀柔，润炖无声哈。哎，云母加热的功率可以降到几十瓦，非常省电哈，跟咱家灯泡一样。而且火候控制精准，不一锅不糊锅，失水极少，是吧？你加多少水，你就能熬出多少汤来。因为这种加热它就达不到烧干锅的程度，你就连续熬三天三夜它也不会干锅。为了让更多人能更方便地熬出合格的养元三宝，十几年以来我没少费心思哈，我曾经多次南下广东啊，跑遍全国各地，一方面研发养元锅，一方面呢也帮大家寻找全谷物种子粮。根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要求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用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总体按照3:1的原则进行谷类和豆类的配比。啊，已经帮大家配比好了。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啊。同时，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呢再送大家来自五大粮食产区的，由六种全谷物加六种豆子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啊，每日全谷这一箱是30包，一次送大家6箱，按月发放，够大家吃半年的啊。而且凡是报名的朋友，再赠送我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书籍。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数量有限。最后还是那句话啊，主食不改变，多少钱你可能都白花，多少药你可能都白吃。那么改变就从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柴米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毛6了吧？
4: 2毛6，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毛6，他也得2毛5，你没有2毛5。他怎么也得那2毛4了吧？
4: 这
3: 没有2毛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4: 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肚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毛6啊，我只卖1毛8，这个一尺1毛8，那十尺1块8，这个4尺7毛2，我一共就收您了2块5毛2了吧？这不要2分0啊，2块5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块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2块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了。 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4: 卖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
3: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这
3: 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

0: 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就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儿，
1: 不可能。

0: 您这智力算也高了啊，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红豆、绿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哎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1: 的，不错。
2: 厅长，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哎，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
1: 呀。那高老师。
4: 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啊，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3: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1: 对，
3: 不对？
1: 谜底，
3: 我不对，
1: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不是，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理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儿。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哟，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0: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0: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

0: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

0: 怎么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好，爸。

0: 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

0: 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人们对于健康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哈，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这个什么少油啊少盐呐、然后呢吃个七八分饱啊等等等等啊，因为从饮食方面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是目前相对来讲最简便，同时呢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平时生活当中我挺注意的呀，我没有大吃大喝的，怎么一体检我就体检出了高血脂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也是现实当中很多人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很多人的血脂呢都是失控，而且是无意识的失控，感觉自己生活还挺健康的，时不时去健身房再撸两下铁啊，但不知不觉的这个血脂就高了。其实啊，有五个不起眼的习惯正在让你的血脂飙升，具体是哪些习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习惯一，不吃早餐。很多人认为少吃点或者不吃早饭是不是血脂也能降低点呢？恰恰相反，不吃早饭反而会导致血脂悄悄升高。2025年8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人群中呢，经常不吃早餐与血脂异常风险显著相关，尤其会升高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同时导致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习惯二，爱吃夜宵。有些人一天三顿饭经常凑合，但是呢就是爱吃夜宵，来点烧烤、烤串、泡面等等，恰恰这个习惯啊也是会导致血脂失控的根源之一。上述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还发现，吃宵夜也会导致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升高。

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习惯三，吃油腻大餐。很多人平常没有大吃大喝，偶尔有一两次的放纵餐，感觉这并不会影响血脂，但其实呢恰恰相反。2025年7月，营养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敲响了警钟，偶尔吃一顿油腻大餐，4小时后血脂会飙升，血管会变硬。研究发现，吃完高脂肪食物呢会导致餐后高脂血症，吃完油腻大餐短短4小时后，不仅血脂飙升，损害全身血管功能，让血管变硬，还会让大脑供血系统罢工，特别啊是中老年人更危险。习惯四，吃太多主食。有些人日常生活中不会大吃大喝，饮食也清淡，但是为什么体检血脂还高呢？其实啊，这和主食吃太多，摄入碳水过量也有关。如果摄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也会转变为脂肪，沉积在皮下或者内脏与血液中。一般来说啊，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占到全天总能量的50%左右。如果说喜欢吃甜食呢，也要注意血脂问题，因为甜食中啊所含有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等也会导致血脂增高。习惯五，爱喝饮料。高血脂日渐年轻化，其元凶之一就是甜饮料。很多年轻人呢是奶茶果汁不离手，习惯把饮料当成喝水。2022年，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含糖饮料喝得少的人相比，喝含糖饮料多的人呢，其平均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在脂蛋白 B 甘油三酯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更高，而好胆固醇呢则更低。换句话说啊，就是爱喝甜饮料、把饮料当水喝的人，他们的血脂啊正在悄悄失控。科学降血脂，请您记住这5点：一、多吃好脂肪，少吃坏脂肪；减少坏脂肪，严格限制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它们也是升高坏胆固醇的主因；增加好脂肪，适量增加不饱和脂肪的摄入，比如说橄榄油、牛油果、坚果以及深海鱼等。此外，日常还要增加摄入可溶性膳食纤维，它能够有效降低胆固醇，比如说燕麦、大麦、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和胡萝卜等。二、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用白肉代替部分红肉，优先选择鸡胸肉、鱼肉等白肉以及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主食尽量搭配全谷物的，多选用全谷物、杂豆、薯类替代一部分的精米白面，避免血糖的骤升。三、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以有氧为主，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增加力量训练，每周2次的力量训练。四、控制好体重，减小腰围。超重和肥胖呢，尤其是腹部肥胖，是血脂异常的重要推手。将体重指数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建议男性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控制在85厘米以下。五、戒烟，尽量不饮酒。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内皮，加剧坏胆固醇的沉积，酒精会促进脂肪合成，升高甘油三酯，所以说能不饮酒最好不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